0: 在一块儿吗？啊！
1: 走走

0: 毛毛呢？毛毛没事，他跟医院的护士在一块呢，你放心吧。走吧。哎呀，是我，开门。
1: 别客气，继续再说吧。
2: 别，先下了，你没事吧？
3: 快点，你赶紧抱毛毛进去吧。
0: 来，继续再说。
1: 你手怎么了？你手怎么了？究竟出了什么事？怎么还受伤了呢？
3: 你刚才应该是被人了。还好表哥和顾青怡救了我，擦破点皮。表哥给我上药了，现在没事了。哎呀，
2: 这孩子以后出什么事你赶紧回家，你别自己往外跑。
3: 快去换衣服吧。
1: 没事，就是毛毛这孩子太可怜了，毛毛受了太多。

0: 大妹子，这都一天了，你睡一会儿，我来替你看着孩子。
1: 不行，平安要是没看见我，他会哭的。都怪我没看好孩子，他才被送走。这一次，我再也不让他离开我了。

0: 我们这次发现你回去了，长官！你小子，你吓死我了！你正事。
1: 怎么了？
0: 报告长官，城内发现日军，方师长，请您速速归队，共同商议对策。
2: 谢谢你们这些天的照顾，我想，我得归队的。
3: 去吧，家里你放心。

0: 腰的伤口还没好呢，现在新的伤口又裂了，药记得换，三天换一次，多一天都不行。睡觉的时候侧着睡，要不然伤口……你冲我笑干嘛呀？说的不对啊？
1: 你说的对，但求我。

0: 你给我布的房，啊！好，竟敢把鬼子放到了城里，全给我查！是。报告师座，中校参谋顾新民，归队。 你终于回来了，马上养好了吗？
1: 多谢师座关心，有家人照顾，恢复的挺好的。
0: 好，这我就放心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管点菜，你怎么跟别人说你上过战场？看我的脸，日军轰炸留下的纪念品，我妻子找了很多草药，不然呢，我这脸根本就没法见人了。不过师座，说真的，这一次好在有未婚妻还有她的家人细心照顾我，否则这会啊，我还躺在床上呢。
1: 嗯。
0: 这叫患难见真情，
2: 你小子有福啊！对了，什么时候喝你喜酒？快了，快了！你这次表现得非常英勇，我会向上峰为你提请嘉奖。多谢师座。
3: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 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看着好些呢，别急，
3: 快点
4: ，
5: 快点
3: 呢，
5: 来前面快点，
6: 那后面的别急，
7: 伙计，我换点米，
8: 就干米两只。
9: 伙计，你再仔细看看，我这个是火来火，我这个是金笔啊。
8: 先生，你买不买？这笔我不要了，拿走。下一个。
10: 不，
9: 买，
7: 好吧，
9: 买。
8: 走，
7: 伙计。30斤上等米，
8: 好嘞，行。
7: 上等的。
11: 你们涨价也太快了，这湘潭产的米，湘潭又没打仗。
8: 这价钱我妹没办法。盐要不要？
7: 不用，
12: 前面不用。
8: 你们30斤下不
13: 了。
11: 真的，这明显是碎米。
8: 这才是碎米！
11: 你们这是欺行霸市，政府刚提出通告来，说不能以坏充好。
8: 少爷，门镇那边，您请。下一个。
11: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8: 哎，放手！打人怎么着？
11: 欺负人！
8: 放手！
11: 什么？哎，你把钱还给我！
8: 你别放手！放手！
7: 黑哥来了，
14: 黑哥，
15: 别来无恙了。
14: 小黑哥，
16: 小黑哥，
17: 去叫你们老板出来。
18: 快给黑哥把凳子搬过来。
8: 好嘞。黑哥，您坐。
17: 怎么着？我是才离开几年。这长沙城就不给我米吃了，这么多钱还买不了你30斤的上等米。
18: 黑哥，看你这话说的，这货上的实在是太贵了。
17: 我现在残了，没关系，我这人识趣，就是比猪啊狗啊的都强，知道什么时候骗口茶喝，什么时候该他妈的滚蛋。
18: 快给黑哥这米拿来。
8: 好。
18: 黑哥呀，你不知道现在到处都很乱，常德、岳阳早就被小鬼子包围了，衡阳、邵阳围得像铁桶似的，这米呀实在是进不来呀。
17: 好啊，爸爸，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今天
8: 谢谢，
17: 后会有期。走。
8: 小辉哥，还是你有办法。
17: 嗨，
8: 上我们家吃个饭吧。
17: 这么好意思，
8: 去吧。秀秀，给黑哥叫辆黄包车。
19: 哎，好。
8: 想吃什么，让奶奶给你做。
17: 行，走
8: 走。小黑哥，你这个腿是怎么伤的呀？
17: 没事。战场上小鬼子打了，
8: 鬼子打了。哎，师傅，慢点，腿伤着呢。
20: 哎，好。

0: 没事，秀秀，我这健脾烂骨头的，放着自己就能好。你一个小姑娘，这细皮嫩肉的，别把手弄脏了。
1: 小黑哥，你这是为了帮小满，这伤口才缝了又裂的，我心里过意不去。我一会儿再给你重新包上啊。
0: 哎，怎么我帮了小满，你反倒过意不去？
2: 小黑哥。
3: 奶奶给你做的，
4: 芝麻豆子茶，哦，谢谢奶奶，
3: 热的，真香。哎呦，哎呦呦呦，人家都没叫疼，你叫什么呀？
4: 行，我的看的都疼。
3: 来，给你擦擦。
0: 哎，谢谢姑姨。
3: 哎，小黑呀，今儿这事儿，小满都跟我说了。 真谢谢你啊！还有，这是你常宁叔的衣服，你把它换上。你的衣服一会儿我让秀秀给你洗一洗啊！哎，
0: 谢谢奶奶。
3: 我还听小满说，你们家没人照顾你，你就住我们家吧。
0: 奶奶，
3: 哎，别，你坐，你坐。
0: 我这身无长物，没法报答您。要不等我脚好了以后，我给您老人家磕头。
3: 不用，不用。
5: 不用，好好养伤吧，啊！香香，准备好了吗？
6: 这个香香啊，学和绣花好几年都没出师，出个门骂那要死。
5: 小满崽子，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哎，金芳。
6: 进屋喝个茶吧，
3: 新沏的芝麻豆子茶，走。香满，我今天不喝了，我还有事儿呢，下回吧。香香，快点儿！反正你是替别人顶包，晚点到没事儿，走吧。
6: 小满，我正有事儿，我先走了。
5: 奶奶，那我送送你。
6: 真不用送。
3: 没事儿，反正就那么几步路，我顺便买东西。
6: 哎，小满，
3: 小满，你跟我回来，家里还有好多事儿呢。
6: 啊，香香，快点儿，到时候了，奶奶，我走了。
7: 哎，
6: 走了，奶奶。下回我可再也不敢到你们家找你上班了。

1: 谁看出来呀？别人不愿意你送。小满呐，乖，去看看秀秀啊！
2: 妈，奶奶，我都说了多少遍了，秀秀是我妹妹，不可能！你死了这条心。
1: 你，我看你是白长这么大了啊！
2: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你应该和什么样的人一起过日子？和我喜欢的人。
1: 是应该跟你合适的人。
2: 奶奶，都什么年代了，婚姻怎么能包办呢？
1: 包办？香香和顾清明不是挺好的吗？我们家选的人从来就没有错过。
2: 要不是这场战争，香香和顾清明怎么能让你们包办？
3: 你这个话生的，你简直就是！哎，妈，老小子来了，来大牌大牌，摇摆摇，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

0: 我跟你说啊，奶奶做好饭了，叫你回去吃饭。
1: 哎，小马，来的正好，你是童子身，火气旺，来踢哥下了这种。
0: 吃完饭再玩吧。哎呀，
1: 大小你选一个，开了这把就走。那是小，看着
2: 你。别大啊！
3: 小别大，别大，别大！来咬，来咬。
1: 小吧。
0: 不疼不疼。
1: 还是大吧？你确定？哎，呀！
4: 哎，准备。
0: 所以我跟你说嘛，我们家香香就是护士，还怕没人给你换药？
1: 我觉得那个叫金凤的姑娘不错。
0: 什么意思啊？
1: 我看她是湘雅医院的护士，这手艺应该不错，人也长得漂亮。
0: 小辉哥，你可别痴心妄想啊！
5: 我痴心妄想？哎呀，行了行了，逗逗你吧。我知道你这满崽子喜欢她。
1: 哎，对了。不是有秀秀吗？
0: 别提了，不知道奶奶是怎么想的，都这个社会了，还搞表哥娶表妹的事儿。我跟秀秀就从小一块长大，她就是我亲妹妹。啊，为了满足家长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愿望，就跟我不爱的人在一起。这个社会了，不能重蹈没表姐跟决心的路，对不对？
5: 什么表姐？
0: 书里写的。一对不能在一起的可怜虫。
1: 那，你喜欢金凤？哎，秀秀有没有喜欢的人？
0: 秀秀啊，秀秀天天就是菜市场、家里、厨房，她能喜欢谁呀？
1: 这说到底，秀秀姓刘不姓胡，她要是有了喜欢什么人的话，自然就不能嫁给你了。这石奶奶能勉强你，可不能勉强她呀。可惜他还没有遇到看得上的。
0: 他要是有喜欢的人，小黑哥，你可真是个智多星啊！
6: 哎，小满回来了，什么事那么高兴啊？啊，
1: 吃多了撑的。
7: 哎，秀秀来了哈。
8: 张医生，王医生好。
7: 哎，哎，秀秀，你在找你哥哥吧？他那个正好不在，院长请他吃饭，看样子又是哪家有钱人要动骨头了。哎，
9: 对了，秀秀，你姐夫不是军队的吗？这日本人还会不会来了？
6: 会不会来？长沙都是我们的。
7: 对，说得好。
0: 秀秀，反正表哥出去了，咱们拿着吃的都吃了吧。两位医生，来吃饭，来来来。
7: 不，大伯，那就不好意思。
0: 拿的快啊！
7: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0: 秀秀，菜都摆好了。
9: 小满，你们家还能置办出这么多东西来？
0: 家里还有些存货，等有时间上我们家吃饭去啊。
9: 那多不好意思啊！
0: 你们是城里救死扶伤的医生，上我们家吃饭，我们蓬荜生辉。坐。秀秀，给两位医生夹菜。哎呦，
7: 不用了，我们还是自己来。
9: 自己来，自己来。
0: 秀秀，听话。
7: 嗯，真不用了，我们自己来。
0: 这位是？
9: 哦，我太太。
0: 太太。
9: 嗯，我给送到重庆去了。这儿多乱呢，肚子里还怀着呢。
0: 张医生，嗯，太太也去重庆了。哎呦，
7: 我可没这么好的福气，谁肯嫁给我呀？
0: 这世道，嫁给医生是好福气。来来来，是不是秀秀？
6: 我哥哥也是医生，不也没结婚的吗？哎
0: 呀，哥不一样，他死心眼儿，非要。
10: 说谁死心眼儿呢？啊？

0: 你看，一听就是你的声音。我一不在，你就说我坏话，是不是？
1: 哥，哎，
2: 表哥，
3: 谁做的菜这？
1: 那什么，那个奶奶托我给你拿的米，
4: 怎么就
1: 我还有事儿呢？
4: 说呢，咱们出去。

0: 家里来人，奶奶夹菜，
1: 香香没来，你是不是特别失望？
0: 今天她加班，好来送饭。
2: 你错了，不是她来才好。每次她来啊，给我送个米糕，半路就被她吃完了。
0: 你以为我没吃啊？
2: 进来一块吃。
1: 哎，大哥，能不能给我找个军官，年轻一点，好看一点的？
2: 你要干嘛？
1: 我要给秀秀找个好男人。
2: 秀秀，秀秀不是你娃娃亲吗？
1: 我当秀秀就是亲妹妹，都是大人他们瞎折腾。
2: 你脑子没抽筋吧你？
1: 不，你当初不也不肯听你爹的吗？你现在来说我，
2: 我那是为了抗日事业，
1: 我这是为了反封建。大哥，你帮我留意着点，我想要25、26岁的，脾气好点的，家里有点闲钱，有房有地的。秀秀过去不能受罪。
2: 我看你真的脑子抽筋了。
1: 要是长沙本地的就最好。大哥，拜托你了啊。

0: 是啊，里边有好多年轻人呢，咱看看去吧。
1: 我去医院找大夫聊天了，
0: 过两天再去呗。
1: 要去你去，家里事多，我先回去了。哎，
0: 不是，不去我一人干嘛去啊？
1: 谁都不认识，多不好意思啊。
0: 这不聊了就认识了，不去我无聊，你当陪我逛吧。
1: 既然你让我去，我就去。
0: 秀子，嗯，行。哎，秀秀，你为啥不到杨雨晴吃腰花面呀？
1: 算了吧，屋里没什么钱了。
0: 怕什么？哎，我来了，姐姐。
1: 你还是省着点花吧。
0: 嘴跟我说说话。
1: 你跟我有什么好说的呀？
2: 我觉得吧，那个林昌成不错，家世挺好的。
1: 我和他同姓。
0: 那那个会计主任呢？也还行。
1: 我瞧着他都30多了，
0: 好吧，年纪太大。
2: 不是笑笑，
0: 那你喜欢哪个？哎，医院的张医生，哎，我看他挺殷勤的。
1: 没什么可喜欢的。
0: 不是，这样可不行啊！你说这人家看了那么多个了，你一个喜欢的都没有。说你这么挑剔，你年纪再大一点儿，这能挑的就更少了。
1: 你比我还大呢。
0: 是男人。
1: 本来前些天在沙坝见到了你的那个同学，似乎还不错。
2: 叫刘玉。
1: 不过我到他们家边上打听了一下，听说他很喜欢打人。我怕我这要是真嫁过去了，这以后的日子……不过我也知道，我总不能在你们家赖一辈子，所以我还是认命。
0: 呸！认什么认？我跟你说，秀秀，他要敢来找你，你就找我。
3: 向漏
4: 言，向漏
3: 染图穷，
4: 染图穷
3: 冀北对辽东，
4: 冀北对辽东。
3: 秀秀这细眉子真聪明。

0: 把小满呢吃得死死的。
1: 女子眉纤一弯新月，男儿气壮万丈长虹。
2: 哎呀，奶奶，你看我们的平安多聪明啊！
0: 这孩子将来长大了，不得了。
3: 哎呀，哎呀，买了。
4: 早说，早，
5: 大
6: 鸭到啊！
7: 走了，
6: 快菜四五六十五点到。啊，
5: 好。
6: 来，庄家赔钱。来，买了买了买了。哎，
7: 今儿又帮哥赢了一通场。来，
8: 喝，没事。
9: 小满，秀秀那事儿没没？
8: 这是嫁人，不是娶妾，急不得。觉得我怎么样？
10: 你是李逵，他是洪秀英，你们俩不可能，
9: 不可能。我是不像胡秀英的刘海哥，那难道队长就像？
8: 别提我姐夫，他是条汉子。
9: 哥也上过战场，杀过鬼子。怎么着，我这腿瘸了就配不上你们家秀秀了？
8: 你是上过战场，杀过鬼子，可是你这条腿啊，是自己打的。上了战场，怕了鬼子，你想当逃兵，为了下战场朝自己腿开一枪，我可不敢想。如果以后你遇见什么难的问题，你会不会做出那种啊抛妻弃子的事儿？
9: 我就算再给腿上开一枪，也不会对秀秀不好。就算是我自己开的枪，但是我真的上过战场杀过鬼子的，不像你天天号称的要去参军，结果呢？听见枪声就吓得尿裤子。我说你，你就是一小屁孩儿。你知道什么是杀人吗？估计你连一个日本人都没见过。
11: 他那是纯牛皮，都不打草稿。
12: 快来歇会儿，喝点水。
13: 小满，平安呢？
8: 平安。
13: 快快找找去。小满仔呀，快你姐找找去。哎，你们大伙喝点水，来歇会儿，歇会儿啊。
14: 平安，怎么跑这来了啊？以后不许乱跑了，吓死妈妈了啊！
8: 平安，你爸爸和姨父都有吉普车，以后满就带你坐啊。
14: 以后我们平安也自己开车，啊。
15: 玩玩玩，来。
8: 哎，我们自己来吧。
15: 给你倒。
8: 来，我们自己倒。
15: 辛苦，来来，我来我。
8: 谢谢谢。
16: 忙，忙。
8: 来来，来我们来我们来。哎呀，
14: 金山，
16: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看，
14: 金山。
16: 哎，你自己来的？哎、来来来，上上上上上！啊，跟谁来的？
14: 哎呦，回来了！
16: 小满，
8: 姐夫。哎
16: 呀，妈，我现在调御史师了，这是我的阵地。
8: 姐夫啊，看谁来了？
17: 小金，
14: 金山，你回来了。
17: 我以后就住在长沙附近了，回常回家的。
14: 太好了，回来就好。哎，你看，平安也回来了。平安，快叫爸爸，快叫爸爸呀！

0: 青山，这么长时间没看见孩子了，抱抱他，快抱抱他呀！
1: 姐，
0: 因为我，哎，还叫爸爸，嗯，想不想爸爸呀？啊，这孩子，你看，叫爸爸呀！

0: 我们去姜茶吧，去寒。好，谢谢。
1: 路易斯，徐总，路易斯，没事吧？好像有一点地上，伤，好像是有一点啊。来来来，
0: 到那边坐会儿。
1: 坐在这儿。
0: 今年冬天特别冷，你刚来，肯定有很多不习惯，你要多休息，多保重身体。路易斯，来喝点姜汤，我奶奶给我带的，可以去寒。
2: 应该我们谢谢你才对，你千里迢迢过来帮助我们，却连一顿面包都吃不上。
3: 是，
4: 不过你们川沙的饭菜也还不错，都是辣的，吃完出身汗，全身立刻已经。
0: 是吗？你太厉害了，我到现在都还不习惯呢。
1: 哦，怪不得呢，我每次让你跟我们家吃饭去，你都不去，原来你吃不习惯呀。

0: 君山，快来吃饭吧。
1: 君山，还站那干什么呀？别，快叫爸爸过来吃饭。
2: 你们去吧。

0: 姐夫，什么？我想问你有没有砂糖、面粉、黄油什么的。
1: 你跟我说的不是这些，说你想说的。你认不认王木当、平安，
0: 以后再说吧。这事儿不着急。你们把平安都给忘了，
1: 他是我儿子。
0: 他也是我外甥，你还知道他是你外甥？姐夫，我求求你了，你就做做样子吧。现在家里已经没有平安了，我不能再没有我姐了呀。你姐在家待得好好的，啊？你回来待段时间就知道了。我姐现在有毛毛，才算是安稳的过上了日子，她才没有到处抢别人的孩子。
1: 算我求求你了，你就做做样子吧，骗骗我姐吧，行吗？你要黄油干什么？我想给我们美国医生做点面包、烤鸡之类的，感谢他救我们的伤员。给美国人做面包、做烤鸡？
2: 这么多中国人你不管，你管一个美国人，你还找我？你找我顶个屁用！找你男人去啊，他在德国过过日子，你找他去啊。哦，对了。

你顺带脚问问他，你男人在大街上捡一个野孩子，做他们顾家三代单传的独苗，他愿不愿意？干他正事儿。

0: 前面这两条道路啊，到时候要找东西给封死。你们怎么来了？啊，这旁边呢，再设两挺马克沁，集中火力，封锁门口这条路，知道吗？来啊，我怎么能不来呢？这个湘雅医院啊，也是我军的防卫阵地，你说我怎么能不来呢？
1: 那你今天有没有空啊？有事吗？我没事就不能找你吗？
0: 马上就要打仗了，到时候子弹乱飞，你可别乱找啊！啊，好吧。啊，我听姐夫说啊，你要找原材料，给外国人做面包，是不是有这回事啊？谁
1: 是你姐夫啊？别乱扔亲戚啊！
0: 哦，原来是我听错了，行，拿回去吧，
2: 猴子。
1: 现在整点事就东西可不容易了，拿回去，拿回去。哎哎哎，
0: 跟你闹着玩的。奶奶让我问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回家一起吃个饭？去，我一定去。来，原材料不要了，等着我，晚上我一定去的。知道了。
3: 请进，请进，请进。来来来，请进，请进。哎，哎，小翔，你们家是留声机里唱的是什么歌呀？亏你在长沙待了这么长时间了，这都不知道。这是我们湖南著名的爱情故事《胡大姐跟刘海歌》的，听着啊。大罗神仙，我不。
0: 你的刘海哥来了，是？去呀！那个，他唱的不是我唱的，
4: 是吗？不是你唱的？
0: 嗯。
4: 那我觉得可惜了，挺好听的。
0: 那是我唱的，刚才。你笑什么呀？听得懂。
5: 哎，
4: 萌萌，来，这是抱抱。哎呦，好久不见！哎呀，
5: 大姐。
3: 你这孩子养得真好，我都快抱不动了。这一天五顿饭的，奶奶天天撅着胃，能不胖吗？小姑啊，
5: 哎，奶奶，你来了。哎，看你呀、啊，瘦成什么样子了，我老太婆看着都心疼。
3: 奶奶，那我还瘦了呢，你怎么不心疼我啊？偏心呀？
4: 修不修啊？
5: 我那些好东西都给你白吃了。
3: 小姑，
4: 哎，
5: 小姑来了。哎，小香。
3: 你不早点告诉我，你说你那些同事来吃饭你不告诉我，这小姑来了你也不说，我这一点准备都没有。说怠慢了这些贵客，多过意不去呀、啊。
5: 是啊，妈，
4: 伯母，我没有把我自己当客人，我来了呢就多双筷子而已。你如果再这么见外的话，以后我不敢来了。<笑>
3: 好好好，不见外。香香啊，快去做你的面包去，你肚子鬼怪精灵，做不出面包看筋斗手。
5: 哎呀妈，行了，别管东管西了。<笑>
3: 顾清明一会儿吃两口就得走，你赶紧给他做点饭吧。
4: 又要走啊？啊，
3: 那我给你做饭去啊。
4: 好，谢谢你。
3: 那我去做面包了啊。
4: 我也去帮你忙。小顾，
3: 哎，
4: 青山呢？他不是说跟你一个部队吗？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啊？
3: 哦，
4: 他去赶工事了，抽不出空来。
3: 哎呀，再忙也得吃饱肚子。啊，刚好我蒸了点腊肉，一会儿你吃完饭给他带过去啊。
4: 好啊。
5: 我正好去他那看看，
3: 那好，来，进屋里坐。
4: 好。
5: 哎，平安，别跑远了啊，就在门口玩。

0: 厨房吧。
1: 哎，好，
0: 谢谢。
1: 没事儿。

0: 让被打死，把咱冻死了。小丁，
1: 动！
0: 过来。
2: 是大哥。
0: 大哥，
2: 我们还有多少鞭子？
0: 大哥，我看了看，剩下的都在这儿了，一共10多套，就这些。这全发下去也不够啊。
2: 你是死人的，你不知道想想办法。

0: 多带点姜汤，多加袜子。是。每天多杀一头猪。跟我去看看弟兄们。是。
1: 好了，别送了，进去陪他们吧。我替路易斯他们谢谢你。
2: 串门啊，不是串门，刚蒸好的腊肉，来要困过来。哎呀，冷啊！奶奶对我这个孙女婿那是没话说呀，正好没吃饭。行，东西你也送到了，走吧。
0: 你现在这么不客气，那我告诉你个坏消息，你存的那几瓶好的洋酒啊，今天被老美给喝个精光。
2: 喝就喝呗，只要岳父的愿意，随便喝。哎，我不怕呀。你路子广，以后喝酒我找你啊，对吧？喝吧。
0: 岳父也说了，那几个美国医生啊，也不容易，喝了点好酒也是值得的。
2: 谁说的？
0: 岳父说的。
2: 哟，都叫岳父了？
0: 怎么，没你的允许叫不得啊？
2: 什么时候上的车？孙小夏，找回来。毛毛，他怎么会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在咱们车上。
0: 好好好，妈妈，来，我是姨父，来，啊，姨父，啊，来，姨父抱抱啊，不哭不哭，好好好，姨父不抱啊，不哭不哭啊。

天冷了，哎，不哭了。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要是觉得外头那个人好，带回来看看也行。我不算个戏女仙，可是
1: 那个人，
0: 外头那个女。

0: 我外头没有女人，也许他也跟你生了个孩子，可能是个女儿。我知道你喜欢女儿，可是我也想跟你生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怀不上。
1: 我外头没有女人，我只有你一个。也许厌倦了这一切，厌倦了家里的这一切，可是我。 你在想什么呢？你原来最疼平安了，他可是你们薛家的独苗。如果不是你在外面有了孩子，你为什么打完仗回来那么讨厌平安呢？

0: 吃饭再走吧，不了不了，回去了。哎呀，还是吃了再走吧，也不在这一顿饭的时间。啊，行，我还是回去吧，省得有人在上面说我闲话。哎，
1: 大哥，送你去。
2: 我还有事儿，
0: 就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2: 老板，
0: 两个牛肉米粉，两个虎皮蛋啊。
2: 我，
0: 大哥，我真有事儿。
2: 大哥，孩子的事儿你不想听吗？
0: 大哥，你要是不想要那孩子，办法多的是，何必折腾你自己呢？虽然他的父母不在了，总是有别的亲戚吧。实在没亲戚，生造两个还不容易。
3: 别在这出馊主意。我明确告诉你，这孩子我想要，但亲戚也得给我
0: 找。你想要这孩子，那找什么亲戚？
3: 就因为想要，还要找这亲戚。确定，这孩子是孤儿，我养着才踏实。
0: 那要找到了呢？
3: 那还给他。那样的话，你嫂子难受就难受一会儿，一会儿就过去了。这要是养大了，处出感情来了，亲戚突然找上门来了，怎么办？你这不要你嫂子命吗？
0: 那倒也是。可是，这到哪去找？
3: 想办法找呗。
4: 哎，来喽！您二位的米粉。
5: 对了，香香，住你家的那个小黑来了，到处找人问。
6: 他问什么？
5: 问那些从金盆岭回来的伤兵，好像是为了孩子的事情吧。哎，香香。
6: 小黑，跟我出来一下。

0: 你刚才鬼鬼祟祟干嘛呢？
1: 没什么，我来看看战友，这不受伤了。
0: 是不是姐夫让你来的？
1: 怎么可能？不是。
0: 奶奶知道你现在在帮他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吗？
1: 是薛大哥让我打听的。
0: 他想让你打听到毛毛的亲戚在哪，然后把毛毛接走，是不是？
1: 是要找到毛毛的亲戚，可是
0: 陈小黑，我们哪点对不起你啊？做人要讲点良心。
1: 大哥不是那个意思。
2: 他那是什么意思？
0: 他去医院打听毛毛的来历，你想过吗？他为什么去医院打听毛毛的来历？
2: 他知道毛毛的父亲是军人，他想通过伤兵这条线索找到毛毛的亲人。
0: 不是小黑知道，也不是小黑想找，是姐夫。小黑他不可能关心这些的。
2: 姐夫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想毛毛能平安，他想找到毛毛的家人，把毛毛塞回家去。

0: 他不想那王八可怜，他也得想着姐要是没了这贾平安怎么活呀？
1: 小点声行不行？让姐听见。
0: 要孩子平安，害得大姐不能再生，害得我没有外甥。他以为这一切推给日本人就没事了吗？
1: 这本来就是日本人的错，
0: 实在不行还有离婚这条路。
1: 你这话给我吞肚子里，不许再说第二遍。

0: 你说这小黑虽然跟着金山染了一身的坏习气，可他对咱们家还是挺好的，不一定就能做出香香说的那种事儿。
1: 我从侧面打听了，小黑这几天在外面来回的跑，是为了给自己谋个差事。
2: 算了吧，这种话也只有你们才会信，我们还是商量商量吧，别等了刀子落下来，那可是哭都来不及了。
0: 那还能有什么办法？那君山非要把孩子送走，那不要了湘君的命啊。哎呀，你说那君山也真是的，那平常还挺好说话的，怎么就这事儿抵死不松口呢？
2: 家里有个来路不明的孩子，谁家的男人能想得开啊？
1: 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来路不明啊？
2: 这君山一直都是顺着湘君的，可怎么就是过不去孩子这个坎儿呢？要不我去找他谈谈。
1: 你跟他说什么啊？君山肯不肯认这个孩子都是他自己的事，你又不姓薛，你现在跑去不管你说什么都是逼着他做决定。
2: 那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吧，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给猫猫找到亲人再把他送走。
1: 那怎么办？你还能霸着不给？对于毛毛来说，他跟自己的亲人生活在一起才是最好的。
0: 哎呀，这些孩子的命怎么这么苦？
1: 君山是独子，湘君呢又不能再生养了，他要是撕破了脸再娶一个女人，甚至啊把我们一家人都赶出去，我们也只能认命。
3: 怎么样？
4: 哎，队长
3: 来了。
4: 队长，这就是您要找的人。

0: 小丁，认识他不？认识，薛队长，久违了。可不，在彭奇医院，你不是带人抓过我吗？保安队长对吧？啊，不，宪兵队长。
1: 我早就不在宪兵队干了，我去了前线。这次来找薛队长，也不是叙旧了。我听说张家的简编。
0: 在你们家，简简，谁是简简？
1: 我们团长管他的小儿子叫简简，因为他们家是广东人。瞎讲的，
0: 小孩什么是广东人呢？说的是湖南话，你是不是找错了？
1: 不，没错，我认得他，就是他。我们团长一直在长沙，团长夫人呢，生简简的时候难产死了，这个团长就在没有续弦，一直养着简简。他们家的女佣人。 管他叫毛毛。哎，
0: 对，毛毛。
1: 那小孩叫毛毛。那这位兄弟说，薛队长在找他的亲人。
0: 你是他什么人？

团长死了以后，他确实也没什么亲人。我可以养着他。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他的亲人。
1: 嗯，对。
0: 来，坐。

0: 就你现在这样子，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你要带着孩子非把他饿死不行，那你怎么对得起你们团长啊？这样吧，把孩子放我这儿，放我们家，我替你照顾，你随时可以来看他呀。哎，我会对他好的。放心，什么毛毛简简不好，改个名，在我们家叫平安。
1: 啊，好，平安好，平安好，啊！奶奶，姐夫回来了，
2: 人呢？
1: 他说要去看平安。
2: ？
1: 对，平安。
3: 平安啊，在那边好吗？爸爸妈妈都想你，在那边也没人照顾你，自己要照顾自己。你就像爸爸一样多交点朋友。
1: 什么？不，
3: 爸爸不是英雄。你问问你妈妈，妈妈从来不会说爸爸是英雄。 爸爸错愕太多，老天报应爸爸，不愿到你这儿来了。爸爸没哭，爸爸没哭，你也不哭，平安。你不用担心爸爸妈妈，爸爸你还不知道吗？很疼妈妈的。 下辈子，爸爸做你的儿子，咱爷俩在一块儿，好好的。

爸爸妈妈都爱你，不是不爱你。 你会同意的，爸爸知道你会同意。

0: 毛毛，
1: 哎呀，再见再见，进去吧，
0: 展妈妈，听话，
1: 听话啊。

0: 香香。
1: 请问您是？
0: 你不认识我，我却认识你。怎么样，敢不敢跟我去喝杯茶呀？

0: 您姓顾吧？现在还有碧螺春喝吗？
1: 随你想喝什么，走吧。走吧。这边请。父亲，胡小姐来了，请坐。
2: 谢谢。
3: 坐吧。
2: 好。谢谢。

0: 伯父您好，我是胡香香。
1: 啊啊，当初我不该托许权找人和他相亲，阴差阳错，本来想让他离开长沙，结果他为了你反倒留了下来。
0: 他是为了打日本人留下来的。
1: 哪儿没有日本人呢？他不去桂林，不去广州，非要留在长沙，那不就是为了你吗？
0: 伯父，您误会了。正如他当初来长沙不是为了我，现在非要留在长沙也不是为了我。
1: 小孩子家家的想打仗，我让他打了几场，结果怎么样你我都明白，长沙是不会这样太平下去的。还要是这样瞎折腾，迟早有一天得把小命丢在这儿。姑娘，我这次请你来是希望你能帮我劝服他去重庆。
0: 顾老先生，恐怕这件事儿我真的无能为力。
1: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不想让他把小命丢在长沙。你是唯一一个可以帮我的人。
0: 您比我更了解他，清明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不是我能改变的。
1: 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你何必要嫁到我们顾家来？
0: 顾老先生，我跟清明不是谁控制谁，我们两个是相互鼓励，相互理解。
1: 如果他执意不肯的话，那我只好硬来了。
0: 如果您非这样做的话，那就真的寒了他的心了。
1: 那你就去劝服他。
0: 伯父，这件事情我恐怕真的无能为力。
1: 你就这么想做寡妇吗？
0: 我尊重清明的每一个决定，我也接受任何结果，无论这结果是什么。
1: 看来你是不肯听我的话了。
0: 您是我的长辈，我当然要听您的话，但是除了这件事儿。

0: 顾老先生，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一步了。医院那边还有别的事情，告辞了。哎，等等，少华现在怎么样了？
1: 您放心吧，他非常好。
2: 我听说了你们很多的事情，感谢你们家对少华的照顾。

0: 不是姓名，你来了也不进去。我相信你能应付。
1: 相信我能应付，还过来干什么？可是我又怕你应付不了。哎，你们家屋里面可够冷的。这不是我家，这是长沙一个朋友的公馆，我家已经沦陷了。
2: 会夺回来的，一定会的。走吧。大姐，有空吃饭啊。大姐，再见。走吧。小黑哥面子真大，每次来迷糊活计都得多给我们5斤米。
3: 下午把多给5斤米的钱给人家。
4: 那要是他们不收怎么办？你放人就跑呗，咱们花钱买米，不想欠人家。哎，
5: 小满，给他。可是我着急走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
4: 夏平，你认错人了。
5: 得了吧你，招生会我都认识你，怎么来长沙看我们呀？
4: 告诉你。
5: 我的事儿你少管。你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跟我说吧。
4: 小蛮子，我警告你，不要跟任何人说你看到我，否则我们连兄弟都没得做。
5: 谁稀罕跟你做兄弟？
4: 就这么让他走了？当然不是了，他肯定遇见什么麻烦，咱们悄悄跟上他。
6: 看他带什么地方落脚，
4: 好帮他一把。小平，这事儿回家先别吭声，看看情况再说。
6: 啊，听你的。
4: 奶奶，开门！奶奶，
7: 来了来了。
4: 小满。
6: 哎，大爷爷，小秋哥。
4: 大爷爷。
8: 进去吧，大伯，快进屋吧，啊，小秋，进去吧。走，大爷爷，进去。路上辛苦了。
9: 没错。来，进门。真没有想到你们家的房子这么好啊，怪不得双胞胎在我那儿待不住啊。

0: 大爷爷，当初我跟香香的相谈冒犯了你，还不责而别。哎，我们现在想起来特别的后悔，爹爹跟您说一声，要不您得多担心啊。
1: 就是你们两个太不懂礼数了。嗯，
2: 不怪孩子，孩子们都有志向，大爷爷我关不住他们。哦，
3: 他们能有什么志向啊？就是贪玩。
4: 大爷爷，
1: 哎呀，您来了。
5: 这是大妹子湘君，哦，爷爷，嘿，这孩子长得好，几岁了？
3: 5岁。
5: 大点声，几岁了？
3: 5岁。
5: 哦，真可爱。哎呀，还是你们石房好啊，个个都是囫囵个全乎着，不像我们湘潭乡下，枝叶零落。 剩下的没几个了，
1: 大伯，
3: 大伯，
1: 进屋吧，
3: 进屋啊，嗯。

0: 师弟长空，我给你们进香了。你们俩耐着烦儿，用不着几年，我到地下给你们赔罪吧。
1: 大爷爷，
0: 小满，你们师奶奶照顾这个家不容易，你要好好的孝敬她。嗯，
1: 我记住了。
0: 我跟你说过的继承家业的事儿，可不能当玩笑。嗯，
1: 知道了。

0: 我们住在火车站旁边的云岚旅馆，有空可以去找我们。大伯，还是吃了饭再走吧。啊，
1: 。不用了。
2: 香香和小满回去的时候，你们都接待得妥妥帖帖。难不成到了长沙，你们还要去住小旅馆？大哥，请借一步说话。
1: 香宁和香水走的时候，还穿着单衣呢。我想给他们做两套棉衣棉裤，样子新一点的，孩子们喜欢。他们在地下也有面子。还是你考虑的周到啊！我不能。
2: 白给他们当一回奶奶，不给他们一点东西，我总是问心有愧。你这话就见外了，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你要不是有什么大事，也不会亲自登这个门。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石奶奶，不瞒你说，我是冲着香瓶来的。你知道，胡家年轻一辈的就是。

0: 月呀，啊，难道他们以为胡家死的人还不够多吗？
1: 我已经查到了，他想直接从湘潭到昆明，没想到桂林的铁路被日本人给断了，他没有办法，只能停在长沙找别的路子，所以我才巴巴的到这儿来了。
0: 你的孙子也是我的孙子，我不会看着不管的。
1: 他是奶奶，我还得去旅馆。如果湘平来了，你千万千万把他留住，我胡炳全感激不尽。
0: 怎么，你还是要去住旅馆呢？
1: 不，你不要误会，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边是守株待兔，一边是一家一家的去查。
0: 要不我找我的孙女婿帮忙找找。
1: 啊，不麻烦了，长沙今时不同往日，旅馆也就那么几家，用不了一天就能找完了。她是奶奶，你多保重。小秋啊。

0: 香槟哥哥，香槟哥哥，
1: 谁啊？
0: 哦，我是秀秀。啊，那天小满追你的时候，我也在的，我住在他们家，是他表妹。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哦，小满那天跟着你来的，他怕你在外面吃不好，让我给你做了些好吃的。哦，对了，还有这些钱。
2: 给你去昆明的路上用。你怎么知道我去昆明了？大爷去你们家了？
0: ！我没告诉他们。
2: 回湘潭，大爷，我不能回去，我只有30天的假期，我要不回去，他们会把我当叛徒枪毙的。大爷，我不能走，
3: 那就让他们到湘潭来抓吧。
2: 大爷，绑起来。大爷，你不能抓我回去，他们抓了我是要被枪毙的，我不回去要被枪毙的。 长官，长官，救我！长官，长官，救我！长官，救我！长官，救我！怎么回事？我是昆明笕桥中央航校的飞行员。放开！放开！干什么？
4: 干什么？
2: 干什么？
3: 我还问你干什么呢？
2: 他是我孙子，
3: 是长官。
2: 带走，
3: 站住！
2: 给我带走，把他俩也给我带走。哎，你们干什么呀？干什么？干什么呀？
3: 放开！
2: 忤逆不孝！当初你妈生你出来，我就不应该让你入胡家的族谱，省得你现在来气死我。
5: 我呢，刚才和昆明方面通过电话，他们证实了霍湘平的说法。他确实是中央航校的飞行官，还是欧阳教官一手训练出来的。他在训练期间就击落了2架敌机，他很快就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官了。老人家，你的孙子可是个人才啊！哼。

0: 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他可是我们家的独生子，据我所知，独生子是不用上前线当兵的，这没错吧？
1: 对对对，这没错。但是啊，他的技术好，而且我们空军人数又特别少。另外，国家花了那么大的价钱培养一个合格的空军不容易啊。
0: 你知道我们国家的飞行员多么紧缺吗？你看那小日本，他们的空军比我们多几十倍呀。
2: 所以啊，老人家。
0: 你不能把他留下来的，
3: 日本人杀了我兄弟，我要杀光他们。老人家，
0: 我们胡家为了杀日本鬼子，牺牲了那么多孩子，难道还不够吗？非得把我们胡家拼个精光吗？
3: 我是不会回去的。
0: 你个臭崽子，你我
3: 来人，把胡向平送到军部旅馆，明天把他送到昆明去。 我倒要看看谁敢到陆军军部去抢飞行官。

0: 小黑路子广，让他随便找个人顶替香平去昆明，这不就完了吗？
1: 这怎么可能？陆军那还有点希望，香平上的可是中央航校记录在册的飞行员，不可能随便找个人代替的。
0: 那怎么办？
1: 关键是香平他自己死活都要去昆明，你们是不是也要尊重一下他自己的意愿？
0: 怎么说了半天你就没明白呢？大爷爷在我们家都跪下了，你说该尊重谁？
2: 清明啊，奶奶知道你很为难，但是你还是帮奶奶这个忙吧。她在湘潭称王称霸一辈子，临到老了还来受这个罪。
0: 清明，

0: 顾总统，参谋长，请你进去。好，我知道了，知道了。顾查本来了，老杨啊，你跟着说吧。
1: 欧阳教官你好，我是郭庆明。顾少爷，胡湘平不是你们顾家全力推荐来的吗？怎么，又反悔了？啊，
2: 我也是受人之托。
1: 欧阳教官，胡湘平一直说您是他最好的老师呢。他现在已经是党国的空军军官，开除一个军官，我一个人可做不了主。况且他是我最好的学生。
0: 我不忍心，也不希望你们就这么委屈他。于公于私，我都帮不了你。少华啊，这欧阳就这个脾气，我实在没有办法把这事儿给你办好啊。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爆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 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4: 吃爱培健蓝莓。

0: 企业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3: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统统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0: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以前洗菜做饭呢，不带老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虫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统统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3: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

0: 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品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吃爱品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1: 9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来，旺仔牛奶给你。
9: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2: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姐，你怎么来了？
1: 商委送了几条小黄鱼，我亲自下厨给你做了香皂，走吧。
0: 我今天事情很多。
1: 不就是个小空军吗？父亲一封信可以让他来，也可以送他回去。
0: 我没想让他回去。
1: 那就更简单了，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上不了战场。

0: 父亲，少环来了。父亲，你是让我叫你少环呢，还是叫你清明呢？
1: 这辈子呀，算是拿你没办法了，连你们这口子我也没办法。你大姐。 给你做了定生糕，你小时候最爱吃的。你二姐从美国带回来的咖啡，还有几条小黄鱼，我看着挺新鲜，就让你大姐给你做了。嗯，听说在昆明碰了一鼻子灰，是不是？ 是还有无能。胡家这事儿，我明白他们。谁不想让自己家的孩子平平安安、娶妻生子的？你们这些做小辈的呀！ 蛮横无理惯了，哪管我们这些老人家？要说这事儿也不难办。我跟胡老先生。

0: 命相连，我愿意助他一臂之力。欧阳家虽然在云南实力很大，如果我要亲自去向他求情，他多少也得给我个面子。
1: 父亲，您不用费这么大的面子，您只要跟昆明那边打声招呼，尽量保证他的安全就行了。
0: 让他像你一样做一个上不了战场的军人，
1: 这样就足够了。
0: 啊，好啊，你终于理解我的苦心了，
1: 谢谢父亲。
0: 既然是这样，那咱们就一换一，你跟我回重庆。
1: 父亲，我有军务在身，不能随便走动。长沙现在战事混乱，我想父亲和大姐还是先回重庆的好。
0: 如果你真的喜欢胡家那丫头，就赶紧把人家娶了，他们全家跟我们走也行，啊？
1: 这事和他没关系。
0: 看来你不愿意了。
1: 对我来说，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0: 有什么重要的事比你的性命还要重要？
1: 走我自己的路，我更愿意走我自己的路。
0: 我怎么没让你走自己的路？你去德国，咱们说的明明白白的，去念商学，学校都给你找好了，你却瞒着全家念了军校。我没有派人从德国把你抓回来吧？难道还没让你走自己的路吗？
1: 父亲，我没有您的天分，在商场上百战百胜，所以我必须要走自己的路。您放心，我不会让自己死的。人死了，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活着才有胜利的希望。
0: 我也年轻过，我也曾经以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要做，只要我做了就能救中国。结果呢，看看这个世界吧。我们家给了老蒋多少钱，帮了他多少忙，结果你都看见了吗？
1: 我都看见了，可是有些事情不能不做。
0: 哎，我老了，人老了才会知道，有些事情没必要坚持。政党会换，委员长也会换，只有我们这个家族的延续才是永恒的。如果你死了，我们这个家族就算亡了。
1: 父亲，顾家不会亡的，中国也不会亡的。
0: 中国亡不亡，我不知道。你敢保证你不亡？

0: 你怎么了？
1: 香萍走了。
0: 你说什么？
1: 顾老先生，我没能帮上忙，对不起。

0: 什么时候走的？今天下午，军部移送他回去了。陆老先生，不过您放心，湘平他并不是上战场，而是到后方学习。我相信他日后一定大有作为，他一定可以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飞行员，而且会平安回来的。
1: 要是他真能为抗日出一份力，这也是胡家的荣耀。如果他战死了，这也是他的命。他是奶奶，
2: 大爷，
1: 叨扰了这么多天了，我也该回去了。小秋，
2: 大爷，
1: 拿行李。

0: 别放了。
1: 别捣乱了，还差几针呢。
0: 早晚得破，反正部队也会发现的。
1: 那怎么行啊？别说上战场了，就是让你穿着破衣服出门，让人笑话。哎呀，别扎着你了。
0: 我不管，他们爱笑话就让他们笑话去吧。等老子大鬼子立了功，当了团长旅长的，我就把你接到部队上，让你当真正的官太太。我要让秦武兵天天伺候你，让你食指不沾阳春水。
1: 那我不成废物了。
0: 像
1: 军师，
0: 你说。
2: 干嘛呢你？师座早就下命令不许擅离职守，你怎么跑回来了？
3: 我跟团长请假。
2: 请什么假？你的假被撤销了，我现在来就是抓你回去的。
3: 咱都是亲近，你就给我几个小时时间也好啊！啊？
2: 什么几个小时？一分钟都不行。你要是不跟我走的话，我就到师座那边跟你告状啊！马上跟我走，
3: 快！哎，就几个小时，
4: 我骑，快点。
5: 小顾啊，今天我做了麸子肉，回头好好犒劳犒劳你啊。
2: 奶奶辛苦了。
5: 哎呀，看你又说客气话，我做个菜有你打仗辛苦。
4: 哎哎哎，耍我呢？

0: 耍你怎么了？你以前不老耍我？吃饭。
1: 奶奶，这是刘武阳的人，喝过洋墨水，习惯跟人客气，别理他。<笑>
2: 都客气，都客气，都是我的好孙女。
3: 姐夫，
4: 哎，
3: 我当民兵了。
4: 说了多少遍了，整条街都知道了。姐夫不知道啊？
3: 我怎么不知道？一回来你姐就告诉我了。
4: 经理，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吧？啊？没有。上回鬼子闹城的时候，顾大哥都说我。
3: 这那边坐。
4: 没事。
3: 哎呦，都到我那儿了，别到时候。
4: 姐夫，我跟你说，我才不像小黑似的呢，一听打仗就溜出城去。
3: 你跟小黑比起来吧，勉强算个好样的。来，小满，走。哟，干嘛呀？
1: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3: 这是真枪。
4: 给我呀。
3: 给你的。
4: 哎呀，都是一家人，这不是姐夫吗？给你就拿着。
1: 谢谢姐夫。你放好。
5: 好了好了，别玩枪了，吃饭。
1: 出征在即，我们敬二位勇士一杯。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
5: 来，伯父。
1: 来，祝你们打胜仗啊！
3: 爹呢？
1: 祝我们三个凯旋而归。
5: 我们都在活着回来，必须的。
1: 来来来，坐下，坐下，吃菜，吃菜啊，吃菜。
5: 我要走了，你自己在医院里面要小心啊。放心吧，不用担心我。
6: 这什么？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伤兵说的，只要把他系上，子弹绕着你飞，你不会受伤的。
5: 哦，那这个伤兵怎么伤的？ 他的红线断了，所以就受伤了。所以你这根红线千万不能丢，知道吗？
6: 知道，帮我系上了。

0: 要是那边暂时不仅管得不严，就抽空回来看看。
1: 我就是一个风筝，现在你手上，你拉一拉我就回来了。
0: 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
1: 湘君，回头再说，我走了。
0: 哎，屈山，你把这个槟榔带上，这是你最喜欢吃的。

0: 哎，你没事吧？没事儿，你呢？没事儿。
1: 大爷，你看，有人说这是咱自己的飞机。
2: 小秋啊，湘平就在天上吗？
1: 一定是，他现在肯定正开着飞机去打鬼子呢。

0: 就是，怎么样进食了吗？喝了半碗粥了。啊，想想界，想想界，想想界，想想界。干嘛呢？叫魂呢？
1: 那兄弟说，这是叫薅停。
2: 对，
1: 别听他瞎说。哎，
3: 老板，潇潇是不是生气了？
1: 不会的，他呀。就是个纸老虎，只敢窝里横。
3: 这么神奇？
1: 那当然了。有一次啊，
4: 朋友们，大葫芦来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这报上说，日军已经突破新羌和汨罗江两条防线，直逼长沙。
0: 哎呀，这么说，长沙还是被日本人包围了。
2: 现在播送方先觉将军遗书，运华无期，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得失有关抗战全局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勿忘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大国，则我含笑九泉矣。昔吾岂勿悲？夫子善。
3: 是来打鬼子的，不是来干活的。
4: 可以，你可以不干，但是如果你不干的话，就等着被鬼子给打死啊。小莫，到时候要充分利用这个废墟来做这庇护。

0: 报时座，所有的岔路都已经堵死，几条主干道也都已经设置了活力点。
1: 你觉不觉得太安静了点？

0: 安静。
1: 这种安静让我觉得心里不踏实。记得我们在晋京吃过什么亏吗？
0: 您的意思是他们又会派出那是擅长夜袭的大队？我去看看，以免他们钻空子。
1: 快去快回。
0: 是。
2: 顾长官，
3: 顾长官，
2: 你们来。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要加强警戒。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目标的话，随时开枪，知道吗？
4: 是
5: 是。

0: 报告师座，凌晨2点10分，有一小队鬼子偷偷摸进了城。我们的人发现他们之后，双方展开激战，一共击毙3人，其中一个是少佐，我估计他的级别应该是大队长以上的军官。
1: 这里边装了什么？
0: 这应该是第六师团他们的重要军事文件，我不太懂日文，只能看个大概而已。
1: 你赶紧把他送到岳麓站总指挥部，叫总司令亲自过目。
0: 是。小莫，我接送。
2: 我让你亲自送去，这是日军的军事机密，事关重大，绝不能掉以轻心。
0: 师座，鬼子刚才丢一个大队长，他们像发了疯似的往上冲，要把东西抢回去。三师团正在跟他们拉锯战，我答应过团长，把文件送过来给您之后，马上回去帮助他们防御啊。
2: 你小子现在是长能耐了，知道找借口来堵我的嘴了。
0: 师座不是说过，师部要和阵地共存亡，我也是御史师的人，我死都不会离开这里。

0: 死都不会离开。好啊，那你去吧，反正我也没想活着回去。
1: 我们家顾老爷子怪罪的话
0: 我是听不见了。
2: 我父亲要是知道为国捐躯的话，他不会怪罪任何人，更何况不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会轻言生死的。
0: 既然这样，你就别给我耍什么花招，早去早回。记住了，这场仗有你上阵的时候。
2: 是。
3: 来了，
4: 奶奶。
3: 哎，
4: 我打死一个鬼子。啊，
3: 好好好好好，怎么那么脏啊？赶紧洗洗去，我给你做早饭。
4: 我打死个鬼子，奶奶。
3: 啊，好好好。
4: 爸。
5: 我打死一个鬼子，
6: 在梦里边打的吧？日本人现在还在哪儿呢？
4: 爸，我
7: 家里人呢。
4: 爸，我打死一个鬼子，爸，我跟你讲。
7: 哎呦，好好好，小美是好样的，别嚷嚷了，把敌人吵醒了。
4: 我打死鬼子。
8: 好了，打鬼子的小满英雄，洗把脸吧啊。
4: 我真打死一个鬼子，
8: 知道了。
4: 我真的特别硬，脚砰一枪。
8: 听见了。
4: 那你们怎么都不信？

我表弟昨天死了，不能把你表弟哭活不？啊！喂，谁？来，到对面，把你表弟杀的人在对面，让我哭这个屁用！

0: 我们家平安，哥，别多想了啊！哎呀，都怨我。要是我不误解你嫂子，我让她走。
1: 醒醒！
2: 开饭了！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
3: 兄弟们，开饭了！来，兄弟们，开饭了！来，饭来这么早？是啊，叫大家起来。好了，弟兄们起来！
1: 起来！吃饭了！都起来了啊！
2: 团长，吃饭了。
1: 今天是什么呀？
2: 红烧肉。
1: 团长说了，兄弟们答应了就得吃点好的。
2: 哎，兄弟们送过来了。
1: 来，
2: 多亏我派的人来呀！
1: 辣椒，
2: 老弟啊！
1: 哎，
2: 我一看这个就像亲奶奶做的红烧肉，对付着吃吧。
1: 来，开饭，开饭，吃饭了，
2: 吃饭。丢人！他奶奶的，小日本哪来这么大精神？这是。

0: 常宁，你慢点儿，小心你的腰。哎，奶奶，您怎么出来了？妈，这常宁啊，在干嘛呢？
1: 我去堵一下门。啊，
0: 常宁啊，我怎么觉得我今天不对劲儿啊？我心里总也不踏实。
2: 长沙城的决战，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那我们要不要出去躲一躲嘛？
1: 跑不出去了，你没听吗？城南城北都在打呀。
0: 往哪儿逃啊？军队守不住，你还能逃过日本鬼子？
2: 那怎么办呢？现在是姐夫和顾长官在守城，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
3: Thank you.

0: 我们守不住这么大一片阵地，
1: 咱们根本守不住。

0: 跟电台修好了，你杜伟去师部报告一下。
1: 不，王总，要死咱哥俩死一块。
0: 老子还没到死的时候，你去了就是他救大哥，我信不过别人，去吧，小弟。

0: 零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试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

0: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十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眼睛干涩暗一暗，眼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

0: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板，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三师团阵地被日军几番猛攻，严重减员，气球派兵增援。
1: 团长呢？
0: 阵亡了。副团也阵亡了，就连修械所附近的阵地也已经只有鄂营在失守，伤亡很大。
1: 刚才总部来电，说我们截获的日本文件上说，日军的第六师团弹药已经不足了。他们猛烈的进攻是想速战速决，只需要把敌人的先头部队挡在我们的防线以外。
0: 就会拖垮了他们。到时候，我们的三路援军一到，就会对他们进行合围。可是我们没有人了，我们连阵地上的尸体都来不及收，活人越来越少，我们怎么守得住啊？
1: 我都已经把我的警卫排上去了。如果你还需要人的话，我只能给你派后勤人员。
2: 是哪个团的？我是二九团，二营的，整个营只有20人了。电话也打坏了，副营长让我过来，请求支援。
1: 援军还没到，到了我一定把人派上去。
2: 人打光了，弹药也打光了。金盆岭守不住了。

让你们都死在这儿！走！兄弟们，跟我走！

0: 金盆岭阵地，现在你要干什么？
1: 二营还在阵地上，你不能轰炸自己。
0: 金盆岭阵地背后就是长沙城的南门，他丢了，长沙城中我们还怎么守？
1: 我可以带你去支援，也不他们撤下来，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
0: 你跟我来。
2: 是。
0: 李玉达。
3: 去保护好他，绝对不能让他杀阵地。
0: 是。
3: 队长，队长，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后面直达队对我们开枪了，火力探子，
3: 我们又死了四个士兵。
4: 队长，我们现在怎么办？
5: 撤！
4: 后边有小树林，全队带弟兄们去那儿，
5: 快点走！
4: 走。

我是方新觉，请求炮火覆盖金盘岭阵地。对，

人手下。妈的，老子这命大。

准备中，走，进来。

0: 小鬼子够贼的，还留了一手。主子，哎，带几个弟兄，让他们后边去。银子，哎，带几个人，在那儿堵着他们的后路。到时候听我的枪声，我的枪声一响，把他们肋骨断了。
1: 是，赶紧去。

0: 副营长，
1: 你没事吧？没事吧？
2: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早说过，老子命大。我能死吗？我要死了，谁照顾你们嫂子呀？是不是？
1: 就是，住手！住，赶紧看看，快去看看还有没有活的。
0: 好，都快看看。
1: 都死了。
0: 哎呀，都死了。
1: 营长，
2: 都死了。
1: 我发现几门大炮跑得很快。
0: 原来那个炮，给咱们机枪好使。
1: 炸，全炸！炸了不白瞎了吗？
0: 没骡子没马的，你拉呀！
1: 这玩意儿这么大个，怎么炸呀？
0: 锤子，
1: 快！
0: 快跑！
1: 快跑！
0: 赶紧给你们下！

0: 这管用，来来来，这管用。柱子，
1: 哎，
0: 把剩下的消灭。
1: 好嘞，
0: 给我手电。
1: 走，
0: 注意安全啊。

我就知道你没死！哎！哈哈哈哈！我说吧，我命大。

大哥，徐大哥，你怎么样？啊！是，我明白，放心，徐大哥，徐大哥，你站住！

0: 怎么就要死了呢？你除了睡觉，就不能去做点正经事吗？
1: 爸，
0: 我知道你打死好多鬼子，对吧？别念叨了，你两个姐夫打死那么多鬼子，也没听他们念叨过。你至少可以到香香他们医院去帮帮忙吧。

去急救室处理，总该要管了。

0: 这两款酒样准备一下黄安。
1: 好，
0: 开始吧。顾清明，
1: 枪伤，刚送来的。
0: 慌什么？
1: 先生，先生，你还是出去吧。
2: 我没事，我能行。
1: 行行，你在这会耽误他的，赶紧出去吧，这有我呢。
2: 秦风，麻烦你了。

0: 顾大哥被打成重伤了，刚刚抢救过来，我给他找点我的衣服。伤得严重吗？挺严重的，流了很多血。也不知道你姐夫现在在哪儿，我也想给他送几件衣服。 小满，这秦明受了伤，这香香肯定什么心思都没有了，一定要照顾好他们俩。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啊！
1: 好，
0: 赶紧去吧。
1: 我走了，姐。
0: 小心啊！
1: 放心吧。

冷吗？不冷啊。我怎么这么冷啊？君山，他晚上也一直叫冷。

0: 什么冷不冷的？你穿这么点出来，能不冷吗？冻坏了怎么办呢？
1: 妈妈，
0: 平安叫你呢。

0: 想想，
1: 醒了，怎么样？还疼吗？表哥说，这次李斐葬只差一寸，不过伤口里面的淤血都排干净了，不用担心，前后两个伤口再收一下就好了。
0: 我该怎么报答你？你别这样，又不是第一次。
1: 能不能别打了？我求你。
0: 傻丫头，有你等着我，我怎么舍得死呢？
1: 这场战争打了那么久，是不是打不完了？
0: 日本人会滚蛋的。
1: 现在伤病这么多，医护人员那么少，药品又非常奇缺，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只能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死去。还有你，还有你，
0: 别哭。

0: 香香，看看姐夫的衣服行不行？
1: 你的衣服都穿不了了，让他们去拿那些姐夫的衣服给你穿，可能会大一些。
2: 香香，你姐夫牺牲了。
1: 你说什么？
2: 他就死在我的怀里。

请问，这是谢军三家吗？是的，我是他妻子。遗体还在医院，过几天就送。你凭着这个到省政府领取金吧。还有什么问题，到军部找我。

0: 脾气急，到了那边以后忍着点儿，别让自己吃亏。
1: 姐夫，到了那边别亏待自己，多买点酒给自己喝。
2: 姐夫放心吧，家里还有我呢。

0: 姐夫送走了。
1: 等我生好之后，我们一起去祭拜的。
0: 记得我们刚见面的时候吗？明明才过了三四年，怎么感觉过了跟大半辈子似的？你父亲来了电报，要不要我念给你听？
1: 不用了，他已经透过方志所

0: 传达过消息了，他要我赶紧带你回去。
1: 带我回去？
0: 他一直希望我们尽快地离开长沙，只可惜他碰到这个不孝子，实在是没有办法。想想，他没有办法，可是你有，你也知道，战场上
1: 枪炮无眼。但是你跟我说过，只要我等你，你就舍不得死。顾清明，我告诉你，我会等你一辈子，你不许死。

0: 我们一起努力活下去。
1: 说好了，那你好好休息吧。

是不是忘记什么东西啊？你忘了你的父亲，你忘了你还有姐姐，大姐。 如果父亲能来，现在出现在这里的就是他。弟弟，你肯为你的爱人着想，为什么就不能替我们想一想呢？自从你上了战场，父亲寝食难安，这几年头发全白了。

0: 我对不起你们，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呢？你不愿意离开战场，我们全不能不为你考虑。放心，我这次来不是要带你走。
1: 时候不早了，您去歇着去吧。
2: 我得把它弄完。

0: 怎么了？
1: 妈，是湘君的事儿。
0: 湘君怎么了？
1: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湘君这次怕是真的醒了。
0: 醒了？他说什么没有啊？
1: 他那话里有想把平安托付给我们的意思。他好像要……
0: 这孩子怎么这么糊涂啊？
2: 我哥也一直担心会这样，让我发现大姐有什么不对马上去告诉他。
1: 他能有什么办法？
0: 哎呀，这心病啊还得心药治。可君山现在有……
3: 妈，你先别着急，大妹子这么懂事的，我想她不会忍心就抛下咱们这一大家

0: 我还是去找找明翰，总会有办法的。
1: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0: 对了，妈，香香的事儿，顾家大姐还在等您回复呢。你看，
2: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得安抚好大妹子。我老了，我不想再来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0: 面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暗哑，

嗽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

0: 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抓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三千亿宠物市场藏着什么新饭碗？做一杯好咖啡究竟取决于什么？手握技能，机遇自会敲门。6月14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
1: 其实湿热它是很多慢性病包括肿瘤在内的一些疾病发生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2: 好，抓紧时间祛湿是王道。苦瓜汁，苦瓜汁真的好苦。
1: 就它真的是对这个有湿热的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呢加在一起呢帮我们起到一个清热利湿消暑的一个作用。
0: 祛湿除热不留根，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3: 小小生物菌，如恒瑞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牛奶给你。
7: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哎呦，
12: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走，走，里边。回旅馆，再回去。站住！你们干嘛呢？
1: 我们住店。这人怎么了？他是我丈夫，他得了结核病，这两天快不行了。这病传染人您是知道的。我总不能让他死家里吧，所以来开个房。
2: 这人不成了，上医院呢？来旅馆干嘛呀？你缺德不缺德？
3: 去医院了，医院不是不收吗？所以才来住店的。
2: 哎，进去吧，进去吧。哎，
3: 谢谢，
1: 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
3: 这里不能再待了，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1: 那沈大哥和廖教官来了怎么办？
3: 我给他们留了记号，他们回来应该能看到。
1: 那我们能去哪儿了？
3: 去医院，正好给他看看。走。
4: 刚才那几个人干嘛的？
2: 啊，来住店的。
4: 我让你干嘛来着？
2: 看着出去的人。
4: 那进去住店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是是，
4: 你们俩在这守着，其他人跟我追。
5: 是
2: 是是。
6: 客官，住店啊？
7: 哦，不不不，先生，麻烦你帮我查一下，有一个叫张强的人住过吗？
6: 啊，张强。
7: 嗯。
6: 没有。
7: 是吗？
6: 对。
7: 谢谢啊。哎，
6: 不客气。哎，
5: 张总。
8: 张总，
5: 干什么呢？
7: 啊，我来找个人。
5: 找人？有证件吗？
7: 哎，有有有，
5: 拿出来。别动。把手伸出来！
7: 啊！

你们两个去那边，啊，收。

0: 也不知道廖教官和沈大哥怎么样了。
1: 我在窗台上放了一盆花，廖教官回来一定能看到。我就是担心沈大哥。
2: 谁是黄天霸的家属？谁是黄天霸的家属？
3: 我是。
2: 哦，病人是急性肺炎导致的高烧，这是住院单子，你赶紧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吧。
3: 啊，谢谢你啊。
1: 黄天霸是谁啊？
3: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随便给起的。
1: 你去办手续吧，我去找一找沈大哥和廖教官。
3: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两个人都去目标太大了，还是我一个人去吧。况且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您是病人的家属，不陪护也不合适啊。
3: 说什么呢？刚才就是随便一答应嘛。
1: 我跟你开玩笑呢。医院倒是一个隐藏的好地方，如果我没有找到他们，我再回来找你。
3: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
1: 嗯。
4: 走吧，
5: 你呢？
6: 啊，谢谢。
4: 你，证件。哎，走，证件。走吧。行，走吧。
7: 林默队长，我已经派人去各个路口严查，还有车站和码头也派人去了。
4: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7: 便衣队有两个人被杀死在巷子里，而且证件也丢了。案发现场就在咱们发现线索的旅社附近。
4: 什么时候的事情？
7: 两个小时以前的事。
4: 混蛋，为什么现在才说？
7: 我这时刚刚得到消息，就马上向您汇报了。赵队长他没跟您说吗？
4: 这个赵成峰到底想干什么？去让他快回来见我。
7: 是。不过我还想向您请示一件事。您是不是下个命令通知只要持有便衣证的人都严加盘查，这样以防有人混水摸鱼。
4: 可以。
7: 我这就去办。
4: 站长，证件。
6: 给。
4: 走。
6: 好。
4: 你站住，证件。给。
8: 便衣队，
4: 给我带走。
9: 哎，走。哎，兄弟，我是便衣队的。
8: 什么话？抓的就是便衣队的。哎，

0: 你们怎么来了？
1: 瑞祥旅馆被鬼子发现了。
0: 什么？那他们俩呢？
1: 现在不太清楚。我回去的时候，旅馆里已经有便衣看守了。
0: 啊，哟，那他俩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2: 他们在窗台上面放了一盆花，那是我走之前和他们约定的预警信号。我想他们应该已经有所应对。
1: 可是现在他们人到底在哪儿啊？
2: 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约定信号，所以他们一定会回来找你们。你留在这儿，我去看看。
0: 哎，廖教官，现在日本人在到处抓我们，这么晚了，还是太危险了。
2: 放心吧，天黑对我才有利。找到他们，我马上带他们回来。我走了。
0: 哎，陆神小心啊。老沈，你觉得廖武这个人可靠吗？
1: 怎么，你觉得他有问题？
0: 他毕竟不是我们的人，我有点不大放心。
1: 据我对他的观察，我觉得廖武

0: 他是一个比较有血性的中国人。李团长派他来跟我们一起行动，肯定经过组织严密考察的，应该是信得过的同志。
1: 哦，对了，平步雄一没死的情况，我已经向首长汇报了。
0: 是吗？首长有什么指示？
1: 会派联络员来天津配合我们开展行动。
2: 首长同意适当的时候可以除掉平步雄一。好，差不多就行了。就是，有门。哎，有人来了，
3: 还是个女的。
2: 这么晚了是干什么？挺漂亮啊，走看看去。
4: 哎，小姐，这么晚了，一个人到哪儿去啊？
1: 是啊，
4: 回家。
2: 这么晚了，很危险的，我们送你回家吧。
1: 不用了，
2: 哎，别急着走啊！我们有枪，可以保护你。是啊，这么晚了，你这么漂亮，不安全。好，嘿，美女，请。哎呀，
5: 怎么回事啊？你说，这哪儿？
2: 干嘛呢？
5: 我是便衣队的。便衣队的？啊，兄弟，不好意思，我们刚刚接到命令，有人冒充你们便衣队，所以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2: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们有什么权利让我跟你们走？我们是侦缉队的，我们也是奉上级的命令。兄弟，得罪了，请吧。
5: 我是可以跟你们走一趟，但是我在执行任务。假如你们妨碍了我办正事，跑了嫌疑犯的话，皇军要是怪罪下来，你们担当得起吗？这
2: 事好办呢，我现在就去给我们队长打个电话，他要是让你走，你就走，绝不拦你。
5: 兄弟，工作嘛，很正常。走，跟你们走一趟。
2: 请吧，
6: 请。
2: 美女，哎呀！

0: 咱们不是自己人吗，大哥？都跟你们说了，我在执行任务。是是，别跟着我，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拿着。兄弟，这咋办啊？还能咋办啊？我看呐，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
2: 要不回去啊，队长知道咱还打不过他一个人，还得骂咱们。那回去呗。走。哎，师傅，就是这儿，停吧。哎，好嘞。下来吧。太破了吧，咱能不能换一家？
0: 你刚才没看见日本人在街上抓人啊？就这儿吧。哎，走吧走吧。这间房还满意吗？挺好，谢谢。行，不打扰了。
2: 说好住亚华饭店的，现在住这个破地方。
0: 师傅以前说过，咱们行走江湖，最忌讳的就是太张扬。
2: 什么张扬？我看明明就是抠门，还拿师傅来压我。
0: 好了，我们只住一晚，别那么多讲究。
2: 不是吧？咱俩今天又住一窝。
0: 能省点是点，你在那边，我在这边。睡吧，睡吧。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出去看看。
0: 这旅店住的都是穷光蛋，没什么油水。
1: 那不一定，万一要是碰着一个像你这么有钱的，还这么抠门。

0: 别动，什么时候住下的？
1: 今晚。你是什么人？宁英雄，我们无冤无仇，你放了我吧。
0: 对不起，我只是来找人，无意间碰到了你，抱歉。
2: 出什么事儿了？怎么有事儿？
1: 青青，青青，青青，青青。

0: 谁？
1: 我。
0: 你怎么来了？外边全是鬼子，我没地方去了，只好来找你。快进来。
2: 你慢点吃，这还多着呢，小心噎着你。
0: 嗯，谢谢姐姐。
2: 哎，你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0: 嗯，好多了。
2: 那就好。
0: 对了，姐姐，那个我哥有消息了吗？
2: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放心，等你病好了，我帮你去找。哎，你别难过了，你好好吃饭吧，这还有粥呢，我放着了啊。我去帮你拿点药。
0: 嗯，谢谢姐姐。
3: 这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也不知道外科病房住的是哪个大人物，任何人都不让进，还把其他病人都给轰出去了，太不像话了。
4: 是我前两天过去送药啊，他们还搜我身，还吃我豆腐，哎呦，气死我了。
3: 我那天也遇到一个，都不是好东西。反正不管是什么人，咱们都让他们不得好死。
4: 对，不得好死。
5: 林部队长，这侦缉队有什么权利抓我们便衣队的人？这吴宝山要再这么搞，我们便衣队的活就没法干了。
6: 不好意思，赵队长，便衣队丢了证件，我也是怕匪徒逃脱，更何况兄弟我也是奉旨办事啊。
7: 吴宝山，你少跟我来这套。
8: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赵队长，你们便衣队丢失证件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汇报？
5: 林木队长，这是个意外。
8: 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的证件统统作废。

0: 统一收上来，做好特殊标记之后，才能使用。可是，我们没有了证件，出去遇到皇军盘查，怎么办？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去陆军医院做好警卫工作，招人的事情就交给侦缉队去办吧。
1: 是，队长，今天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咱堂堂便衣队就给日本人的医院当保安了，这个混蛋吴宝山，你等着我早晚收了你！赵队长，您这气还没消呢，别这么大火气，小心气大伤身啊！姓吴的，你奉命办案，我不多说什么。 你把我的人证件扣了，我也不在乎。但你把我的兄弟打成这样，这事我要容了你，那我赵成峰就是……你懂的。赵队长，平时你们便衣队好像也没少找我们侦缉队的麻烦。我说过什么吗？你少在这跟我说这些。厅长，吴宝山，早晚有一天，你我之间得有一个了断。

0: 阁下，您该打针了。阁下，您去哪儿？
1: 我要见德川将军。
0: 德川将军有令，让您安心养伤。
1: 身为帝国军人，我不能在战场上效力，却天天躺在这里，还不如让我直接死了好了。
0: 对不起，平部长官，您目前只能待在这儿。为了您的安全，请您遵守司令部的安排。
1: 我要见德川将军，立刻跟我联系，快！

0: 来，趁热吃吧，这是你的早点。
1: 哦，您一块吃吧。
0: 这是给你买的。
1: 干嘛不多买一份？我这有钱。
0: 不是钱的事，我开理发店到现在3年7个月了，每天早上就买一份早点。如果今天买了两份，那不是告诉别人我这里有人吗？
1: 哼，你很谨慎啊。
0: 吃完早点你就走，黄包车我给你准备好了。
1: 目标在哪儿？
0: 往北顺着大路走3条街，就是日本人的陆军医院，据说平步雄一就在那里，不过这个消息没有得到证实，你得多加小心，亲自去看一看。
1: 好。
0: 哎，对了，这个你拿着，有用。
1: 太好了，我正好需要这个。
2: 谢谢。
1: 哎，来
0: 啊，来坐这儿。
1: 来，
0: 没什么大事儿，有点吓着了，让他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啊。
3: 哎，谢谢你啊，医生。
4: 我是侦缉队的，昨晚的事情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希望你如实回答。

0: 师妹，师妹，师妹。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
2: 咋回事？
1: 你能不能告诉我，昨天大半夜的，你跑隔壁房间干什么去了？
3: 这不就为了省两个钱儿吗？您说，我跟我师兄虽然是青梅竹马，可是您说都这么大了，还住到一个房间里，这多有伤风化呀！
1: 昨晚那个非礼你的人有没有说什么呀？
3: 他能说什么呀？
1: 相貌上他有什么特征？
3: 这大黑天的，他只管摸，我只管躲，这都干什么呢？
1: 走吧。
0: 算了算了，
3: 孙山大哥，你一定要帮我，帮我做主，你一定要找着这个人啊！
0: 都散了，
1: 让开让开。
0: 算了算了，
3: 哎，你可得上心呐。
4: 行了。
5: 护士
6: 好，
5: 麻烦问一下，黄天霸住在哪个房间啊？
6: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从这儿过去，第三个房间。
5: 啊，谢谢啊。嗯。
7: 哎，这日本人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就找两个青瓜蛋子来审我。
4: 算了，咱想弄俩事儿也没弄着，赶紧走吧，别演了。
7: 不走。
4: 走吧，我的姑奶奶。
7: 怎么了？
4: 没事，像是昨天晚上那人。
5: 春梅，
8: 姐，
5: 人呢？换药去了。
8: 怎么样？找到沈大哥和廖教官了吗？
5: 哎呀，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一直赖在这儿吧？我在棚户区找到一间房子，我们暂时先住下来，然后再慢慢找。
8: 嗯。哦，对了，跟你说件事儿。医院的外科病房可能收治了鬼子的一个大人物。
5: 大人物？
9: 嗯。林副队长，您来了。
10: 谁让你们抽烟的？
11: 混账！不知道医院不能抽烟吗？
9: 来，过来。
4: 抽啊！
9: 来，过来，过来。便衣队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吴宝山那个王八蛋都快骑在我头上拉屎了，你们还真给我张脸。
8: 师兄，
4: 嗯，
8: 你刚才看到的那个女的，是不是就是昨天晚上把你打得像臭虫一样的那个女的？
4: 嗯。哎，你等会儿吧，我什么时候被打得跟臭虫一样？
8: 别打岔。我觉得昨天晚上被我打的这个男的，和把你打得像臭虫的这个女的吧，他们两个其实是在互相找对方。
4: 你这么一说的话，还真有可能。
8: 你跟他交手以后，你觉得他是什么来路？
4: 别胡说，我什么时候跟他交手了？
12: 不过，出手的感觉应该是个练家子。
8: 飞贼。
4: 嗯，杀手。
8: 杀手。
5: 不管里面住的是谁，我估计来头都不小，不然日本人不会搞得这么神秘。
8: 说得对，我们天狼星到天津城里来还没有杀过狼，正好拿这个小鬼子开当。
5: 别忘了，我们俩因为擅自行动才写的检讨，老沈现在又不在，先别轻举妄动。
8: 是多么好的机会啊，不能就这么错过呀。
5: 要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尽快找到老沈，做好行动的准备。
8: 好。哎，那怎么找老沈他们啊？况且进城的时候我们可什么都没有带啊。
5: 看来我得去找一个人了。
8: 找谁啊？
5: 我们来天津路上结伴同行的人。
13: 证件。以前没见过你啊。
14: 哦，外派刚回来。

0: 来这里干嘛呀？撤你干嘛？军事任务。军事任务？你们侦缉队就是牛啊！给你，进去吧。哎，队长，队长，
1: 那人干嘛的？
0: 侦缉队的。
1: 侦缉队来干嘛呀？
0: 说什么军事任务？
1: 什么？
0: 军事任务。
1: 侦缉队有什么狗屁军事任务？跟着去看看，看他干嘛？
2: 哎。

0: 着报纸上的百人斩平步雄一被刺案，据说是李银龙那个特别行动队干的。
1: 哼，消息确凿吗？
0: 八九不离十。
1: 看来我们小瞧这支队伍，也小瞧廖武了。
0: 是啊。
1: 去，马上派人到天津去。
0: 怎么，师座的意思是想把这个人带回来？
1: 不是，不管怎么说，廖武是我们党国的人。既然这支队伍能量那么大，廖武又是他们的教官，我们就不能不管，一定要让廖武知道，他应该为谁效力。
0: 是，属下明白了。
1: 看来，我以前真是小瞧廖武这个人了。
2: 是这个人吗？你再仔细看看。
3: 林牧师兄，我实在是记不清。

0: 林木队长，您走了。赵队长，刚才有什么陌生人进去吗？啊，没有，只有一个侦缉队的，说是军事任务。侦缉队的，去，赶快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带回司令部见我。哎，
1: 不瞒您说，林木队长，我刚才看那个人就不像什么好人，我已经派人跟着了。很好。哎，
2: 少佐，我们去哪儿？
1: 天佑医院。
2: 嗨，
1: 待会儿找身便装给我换上。
2: 嗨。

0: 师兄，快走，站住！你们两位到底想干什么？你是不是在找一个男人？你知道他在哪儿？你看我没说错吧？小丫头，你又想耍什么花样？我不想耍什么花样，你就告诉我，是不是在找一个大眼睛、高鼻梁的男人？我没有时间跟你们纠缠，我身上也没有你们想要找的东西。 希望你们不要再跟着我。哎，昨天晚上你跟我师兄在房间里的时候，他就在隔壁的房间。
1: 嗯，
0: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2: 这我哪知道啊！
1: 姑娘，刚才得罪了，昨晚的事情。
0: 昨天晚上的事情，实在是抱歉。
2: 喂，
0: 你俩昨天晚上到底干嘛了？说呀！
2: 没干嘛。

0: 真鸡腿！宋榜，快快快，宋榜！
1: 是是。

0: 啊，几位，是理发呢还是刮脸呢？
1: 你就是老申？
0: 啊，是我。
2: 老申，你们什么人？
1: 我是奉楚师长的命令，找你问点事儿。带走。
3: 你瞎跟人家说什么对不起啊？你看人家姑娘长得漂亮，身手又好，喜欢上人家了吧？
4: 瞎说什么呀，萍水相逢而已。
3: 算了，看在呢这么多年你终于喜欢一个姑娘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师兄，给你看样东西。
4: 你怎么又拿人家东西啊？
3: 谁拿他东西了？是他自己掉出来的，你知道吗？
4: 这死丫头。

0: 别拦我，我要替我娘报仇。
1: 听话，给我。
0: 春梅姐，我要报仇。春梅姐，春梅姐，你让我去吧。你让我去吧，春梅姐。
1: 听话，你疯了，走。
0: 春梅姐，
2: 小梅，
0: 让我去吧。
2: 干什么的？这里是禁区，马上离开。
1: 对不起，走错了，跟我回去，走。哎，对不起啊。小四，你听我说，你要相信我，就跟我回去。你娘的仇，我一定会替你报。如果你不相信我，你现在就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结果只有一个，无非是让日本人手里又多了一条人命。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春梅姐，你手受伤了。春梅姐，我听你话，我跟你一起回去。你手没事吧？
1: 没事，这就对了。

0: 长官，
1: 刚才有什么人进去吗？
2: 没有，只是刚才一个病人和家属在这里转了一圈，应该是走错路了。

0: 休息，特大好消息！源头工厂为回笼资金特举办雕绒元素派克服反季清仓大型活动，在促销价一件299元的基础上，买一件再送一件，买一件再送一件，今天反季清仓非常划算。299元，您就能将两件雕绒元素派克服一起带回去，同样的品质，一半的价格，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打造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雕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雕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三个颜色，
2: 既有藏青色，就是深蓝色的颜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1: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雕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更加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两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2: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今天反季清仓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两件，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源头工厂反季清仓超大力度让利，299，把两件2026年的新款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华夏袋鼠绒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更重要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而且华夏袋鼠绒给很多大牌做代工。2026年的新款秋冬新品上市，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反季清仓超优惠，两件才2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这环保皮草的元素啊。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2: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1: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您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

0: 二手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啊，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就是不会过时的。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我们经典的皮草做到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您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1: 对，
0: 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您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您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你看里面袖口，我们还有这种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1: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反季新坑超优惠，两件才2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源头工厂为回笼资金，特举办貂绒元素派克服反季清仓大型活动，在促销价一件299元的基础上，买一件再送一件，买一件再送一件，今天反季清仓非常划算。299元，您就能将两件貂绒元素派克服一起带回去，同样的品质，一半的价格，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就是深蓝色的颜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你去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反季新坑，两件才2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并且我们是2026年的新款，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今天反季新坑，两件才2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很多朋友看到299块钱两件，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1: 疯狂了。
0: 对，
1: 的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今天源头工厂反季新坑两件。

0: 才2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两件啊？299两件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

0: 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
2: 真的太好看了，
1: 真是，
2: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三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三个颜色，既有藏青色就是深蓝色的颜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反季新坑两件才299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其实湿热它是很多慢性病包括肿瘤在内的一些疾病发生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2: 好，抓紧时间祛湿，是王道。苦瓜汁，
4: 苦瓜汁真的好苦，
3: 就它真的是对这个有湿热的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呢加在一起呢帮我们起到一个清热利湿消暑的一个作用。
5: 祛湿除热不留根，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别动，廖参谋，我们是楚师长手下的人，跟我们走一趟吧。
1: 这些混蛋，到底要关到我什么时候？
2: 平步君，息怒。嘿，
1: 平步君，恢复的怎么样？
2: 林木阁下，我已经顽强康复。我要求回部队去。
1: 哼，平步君，上次你不是答应要配合我们的行动，去缉拿凶手吗？
2: 不好意思，林木君。 上次的袭击事件，到现在已经过去这么久，可你们还是没有抓到凶手。我在这里住的时间也太久了，现在前方战事吃紧，帝国需要我这样的战士到战场上去奋勇杀敌。

0: 我已经向冈村宁次总司令提交了申请，并要求尽快返回前线。
1: 廖参谋，不好意思啊，廖参谋，依照党国的纪律，你们临阵脱逃，现在还为共产党办事，按说枪毙你们那都是应该的。
0: 楚师长对我的状况很了解，我是奉命行事，而且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他不知道。怎么会没关系呢？他也是党国的军人，离队不归，按理说也应该军法严惩。不过，看在你俩曾经为党国做出小小贡献的份上，也就不追究这件事了。 这是楚师长给你们的亲笔信，你看看吧。楚师长希望你们俩好自为之。哦，对了，他还让我提醒你们：你们姓国不姓共。
2: 廖参谋，坚信如吾，听闻尔在金门地区潜入日贼老穴，击毙杀人恶魔平步雄一，国人无不欢愉。
0: 但需切记委员长的训导，万不可和共产党同流合污，以党国利益为第一要旨，其不负委座的重托，切记楚天飞。别忘了，你们应该对谁效忠？我没忘。那就好，以后你们每件事都要及时上报。
3: 两位。
4: 啊。
5: 给你们打听个人，
6: 谁啊？
3: 李红玲。大家注意了，这些药拿回去要用药罐。
7: 这姑娘是谁啊？一片侠义心肠，
6: 这人你都不认识啊？青龙帮堂主李啸天的女儿李红玲啊。
5: 哦，难怪。哎，我们也去排队吧。好，走。
3: 记得喝一碗。
6: 大家在这做工不容易。
0: 谢谢。你家老小都指望着你们养活呢，先把身体养好，谢谢，才能赚钱养家。
6: 大小姐，大小姐，
3: 啊，
6: 有一个人说是要见你，哦，先去摸清楚他是什么路子，然后再把人给我带过来。好，明白。
3: 该。
0: 谢谢。
3: 那，
0: 我还是要提醒你们一下，不要以为你们在天津，我们就不知道你们的行踪。要想找到你们，太容易了。
3: 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功夫花在对付日本人身上呢？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我们以后会定期和你们联系的。还有，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帮忙，你们俩也别客气。楚师长吩咐了，只要是对抗日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积极配合。
0: 好，
3: 后会有期。走，
0: 武松。
3: 怎么样，没事吧？啊，没事。接下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走一步算一步吧。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怎么了？你们还要动手？
0: 为什么不动呢？我先走了，到时候找你拿东西。
3: 大小姐，人带来了。怎么是你？你们都先下去吧。是。原来你是青龙帮的大小姐，惭愧，让你见笑了。不知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借枪。借枪？你要枪干什么用？
8: 自然是要杀人了。
3: 杀人？杀什么人？日本人。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可以确定，平步雄一就在陆军医院。
9: 嗯。
3: 来，喝杯茶。
9: 谢谢。
3: 我到外面去看看。
9: 好。嗯。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1: 越快越好，最好今天晚上。廖参谋，我还是建议先找到秋雪和春梅。那好吧，狙杀平步，我自己来。怎么，你不信任我们？这不是信任的问题。你们刚到天津，有些情况你们还不了解，而且秋雪和春梅下落不明，我怕牵连你们有危险。难道你自己行动就没有危险吗？我自有脱身的办法，况且。 我单独行动目标不明显，廖教官，作为特别行动队的指导者，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安全保障是行动成功的前提。而我并不认为你独自行动是安全可行的，上级只是我们要寻找合适的时机狙杀平步。目前，天津城内环境很恶劣，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行动。

0: 枪怎么样？
1: 看来我找你是找对了。
0: 枪呢？我可以借给你。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是什么人了吧？
1: 我们是天狼星。
0: 江湖上也没听说过有你们这个帮派啊。天狼星？
1: 我们不是什么帮派。
0: 那你们是杀手？男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杀手？
1: 我们只杀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烧杀抢掠的狼，而且我们是免费的，从来不收钱。
0: 前段日子有人冲进亚华饭店的宴会厅，刺杀日本人平步雄一，难道这件事是你们做的？
1: 是。
0: 好样的，我李红玲最敬重的就是那些有血性、有胆识、敢跟日本鬼子做斗争的中国人。但是你不觉得这个谎撒得有点大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刚见你的时候是来天津的路上，而平步遇刺是在这之前，你居然说这件事是你们做的，你觉得我很好骗是吗？
1: 我没有骗你，只是这件事情的原委不是我一两句就能说清楚。
0: 我看你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想说吧。那好吧，既然你敬酒不吃，我只能请你吃罚酒。

0: 你敢开枪，我保证你出不了这个码头。
1: 我没有要威胁你的意思，我只是来借枪的。 请你相信我，我们不是敌人。我这次来找你，是真的希望你能帮忙。
0: 慢着，把枪给他准备好，再多备些子弹。
2: 是。
0: 替我多杀几个小鬼子。
2: 老沈，我向你道歉，我就想着完成任务，忽略了我们这个团队，这是我的问题。但是这个任务必须要在今天进行，不然我怕没有机会了。可是你进去，已经打伤了跟踪你的人，日本人一定会怀疑的。
0: 正是因为这点，所以要赶紧动手。如果平步雄一再跑掉，我们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2: 没有武器，没有严密的计划，盲目行动，那是兵家之大忌。
3: 在白天我已经把地形都摸清楚了，我有计划，我能进去，武器我会解决。我已经调查过了，今天没有任何人去陆军医院公干，而且赵队长刚刚打过电话来，说我们派去的人被打晕在厕所里。
4: 嗯，很好。林木君，看来鱼已经乖乖的听话上钩了。命令陆军医院的人，从今天开始。 撤掉所有的外岗，只留人监视207房间，然后在所有通往陆军医院的道路。

0: 设置岗哨，一旦医院有任何风吹草动，任何人都不能给我放炮。
1: 嗨，
2: 德川将军，对不起。
0: 怎么，有话直说。
2: 我认为这个时候撤走陆军医院所有外岗并不妥。之前这里一直戒备森严，现在突然撤走，恐怕反而会引起敌人的怀疑。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设这个局的目的，就是要敌人误以为平步还在陆军医院里面。
0: 如果在道路上设卡的话，恐怕会把敌人拦在外面。我认为，不如还保持现状吧。
2: 好，按你说的办。我还想在天佑医院多加一些人手。为什么？今天我去天佑医院看望平部的时候，发现地上有些血迹。我总觉得这个天佑医院并不是很安全。好了，平部那边就这样了。如果突然增加防御，
3: 反而会暴露我们的意图。那边是外科病局，地上有点血迹是正常的。你还是把精力放在陆军医院上吧。
4: 嗨，
3: 英雄，恕不远送。这次真的谢谢你。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希望你旗开得胜，一切平安。后会有期。 我等你的好消息。

你好，陆军医院。什么警备区？啊，那边有人心脏病发作。好，马上派车过去。

0: 对不起，我刚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所以有些匆忙，请您见谅。
1: 没关系，忙去吧。
0: 嗨。

0: 怎么回事？快下车看看。
1: 朱堂主啊，里边请。
2: 请。
0: 哎，慢点啊。
3: 两位想当多少钱？
4: 50块钱，大洋。
3: 值不了那么多钱吧？最多也就10块，大洋。
5: 你别开玩笑了，那是我们祖传的。
3: 最多10块，两位要是愿意，我马上开票。如果觉得少，那就算了。
5: 那我们再看看。
3: 好，那两位请便吧。
5: 哎，怎么样？
6: 我看过货架和柜台上都是赝品，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5: 我觉得也是，好东西肯定都在屋里头。你看见刚才他们提着那个沉甸甸的大箱子了吗？那里头肯定有特别多值钱的东西。
6: 这家店里有什么货不好说，但这家店里的老板是个日本人，就算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咱也得拿走他几件。
5: 就是，这样也不有愧咱们侠盗的威名。

是冤家路窄啊，怎么又是他？哟，师兄，你喜欢的姑娘好像被人跟踪了，你要不要英雄救美一下？

0: 这是我们的小枪，下三流才用的，用不上的。拿着，以后用得着。咱们用不上这玩意儿。
1: 拿着，走。
0: 那俩人不会怎么样吧？
1: 哎呀，不会。
2: 谢谢二位帮我甩掉了尾巴，
0: 姑娘客气了，我们也是偶然碰到的。
2: 这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好，就此别过，希望二位也不要再跟着我了。

0: 怎么样，想起来了吗？
1: 就是这个人，就是他打伤了我。
0: 你确定不会认错人了吧？
1: 不会，他毁了我一个忍者的荣誉。师兄，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他就在天津，而且今天居然还在这里出现过。
1: 什么？在这里出现？我一定要找到他，挽回我的荣誉。师兄，他是什么身份？
0: 这个人属于共产党组建的一支特别行动队的成员。

0: 慢着，这是怎么回事？刚才救护车送过来的，脑部受了重击，已经死了。我刚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所以有些匆忙，请您见谅。
1: 快去通知所有人，立刻封锁医院。
2: 是。
0: 他是什么时候送过来的？
2: 就在刚才。
0: 到底是几个人把他送过来的？
2: 三个人。
0: 三个人。

怎么回事？队长，平部的底神被打死了，人呢？在那边。怎么办？那边死胡同，准备冲过去。

0: 怎么样，老陈？
1: 没事，赶紧走。
0: 敌人受伤了，快去！
2: 嗨，
0: 快！
3: 老沈，老沈，你受伤了。
0: 别说这么多，赶紧走。
3: 在那儿。

0: 队长，这有血，
1: 追，快！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能坚持住吧？

0: 姐，小四啊，哎，帮姐打壶水去。
1: 啊。两位姐姐，我知道你们有正事要说，你们放心说吧，我打水去。
0: 小四真懂事。

0: 天哪，姐，我太佩服你了，你居然真的找到青龙帮借到枪了。
1: 你手怎么了？
0: 啊，没事，划了一下。
1: 那能打枪吗？
0: 哎呀，不碍事儿，一点小伤嘛。
1: 你有没有查清楚里面有什么人？
0: 没有，门口一直有人守着，根本进不去，怕打草惊蛇。要不咱们现在过去看看？
1: 好，带上家伙。
0: 趁小四还没回来，咱们得赶紧。这孩子太冲动了，我怕他非要跟咱们一块儿去。嗯。

0: 混蛋！哪里有一条通道？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哦，这条通道已经废弃很久了，所以被遗忘了。
1: 这座大楼就是你们的，怎么会不知道哪里有个通道呢？
0: 对不起，这座大楼是法国人的，我们接管还没多久，所以整座大楼的结构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2: 这座大楼的图纸在哪里？
0: 不清楚，
1: 给我查清楚。
3: 不仅要查出图纸来，还要查清除所有近期接触过图纸的每一个人。是。慢点，慢点，小心。
4: 我去开门。
3: 慢点啊！走，捡到。好久不行了。他现在需要输血，上哪儿找血浆去啊？
4: 我知道哪儿有，你照顾他，我去。
3: 别去，别去，危险！危险什么呀？我能看着你死在这儿，给我找套衣服。哦，外面有，你随便找一件吧。
4: 等我回来。哦，
3: 老沈，来，你要挺住啊！老沈，会没事的，你一定要挺住啊！
5: 站住！干什么的？
6: 打扫卫生的。
5: 白天怎么不来？
6: 哦，我们俩刚接班。是太君。
5: 刚接班。

0: 长官，我们血库的血浆啊，是用来急救的，一般不能卖的。
1: 你可能误会了，我不是来买的。好了，你们就在这里先打扫这间房间吧。
2: 还

吵什么吵？

0: 不能让他混蛋跑了。
1: 春梅、秋雪，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0: 我们看见了平步雄一。
1: 追！
2: 别跑！站住！站住！
0: 平步雄一当年挥舞着屠刀对着无辜的中国百姓时，你想到会有今天吗？

0: 我们要让所有的日本侵略者知道，他们的噩梦开始了。
1: 好了，这里不安全，秋雪，我们快走，走。

0: 来，慢点啊。
1: 没事儿。
0: 你们怎么才来呀？
1: 收拾行李，耽误了一会儿。拿行李。
0: 来，以后这就是你们的家了。怎么样，还可以吗？
1: 挺好的。
0: 好，进来坐坐。就这儿了。哎，来，老师。
1: 没事。
0: 看看还满意吗？
1: 好啊。
0: 哦，坐下。
2: 阿玉姐啊，这有点太豪华了吧？我这辈子也没有住过这么豪华的地方。
1: 阿玉啊，哎，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0: 这是一位爱国华侨资助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作为你们的居。

0: 点非常合适，这个地方是个租界别墅区，来往的人也很少，最主要的是日本人很少来这边。
1: 死者身上一共被打中6枪，位置分别在腿和前胸，其中有5枚子弹直接命中心脏。我们对死者身体的子弹进行了分析，射中腿部的那枚是步枪子弹，射击距离大约在20米左右，其余5枚都是手枪子弹，而且都是近距离射击。在死者的身边发现了一朵奇怪的花，就是将军手上这朵。
2: 这是什么标志？
3: 将军，我听说前些年在上海出现过类似的案件，死者的身边都留下过一朵花。
2: 是一个人名吗？
3: 不，是一个组织的名称，叫天狼星。
2: 天狼星。各位，平埔雄一遇刺的事件已经惊动了整个华北军部，冈村宁次大将亲自下令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查出凶手。这起事件令天皇陛下非常恼火，对我们帝国军队造成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所以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缉查凶手。我已经向上级申请援助，上级下达了指令，从日军总部派来一位最高情报机构的长官亲自督办此案，请大家配合，尽快查出凶手。
4: 嗨。
5: 哎，对了，姐，我问你个事儿。
6: 什么事儿？
5: 你说这个廖教官他结婚了没有啊？
6: 我怎么知道？有时间你自己去问问呗。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5: 我发现你对他的态度可比以前好多了啊。
6: 是吗？其实他这个人嘛，也没那么讨厌。
5: 不光是不讨厌，其实人挺不错的。
6: 哟，看上他了？
5: 我才没有呢，瞎说。我们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这点原则性我还是有的。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才知道，原来你跟他是老乡，他也是河北沧州的。
6: 他真的是沧州人？
5: 对啊，你说巧不巧？
6: 那他有没有说他是沧州什么地方的人啊？
5: 这个倒没说。
7: 将军，这是什么？
2: 天皇的寿诞在即，上面对天津的治安很不满意，命令我们不但要加快稽查杀害平埔雄一的凶手，对一些平日里不服管教，还要对大日本帝国充满敌意的人，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这是我让便衣队整理的一份名单，你看一下。
7: 我们准备对这些人采取什么措施？
2: 能消失的尽量消失，能利用的尽量利用，对一些重要人物可以不择手段。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7: 嗨。
2: 平埔的案子你就不要再插手了，把精力放在这件事情上吧。
7: 为什么？难道将军觉得属下办事不力？
2: 林木君，你是我所有手下里面办事最得力的一个，之所以不让你插手是有目的的。
7: 属下还是不懂，请将军明示。
2: 平埔被杀这件事现在已经混乱不堪，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击不中圆盾千里，何况现在他已经得手，我估计八路的这支行动队早就跑得无影无踪。而且这次的事上级已经暴跳如雷，你再参与进来万一找不到人怎么交代？
7: 铃木春一愿以武士的荣誉做担保，我一定会把这些反动分子抓捕归案。
2: 做事认真一丝不苟是你的优点，只是有的时候太执着一件事可能给你带来的不是荣誉，而是困惑。上级已经派人来专门负责这件事，这是你我脱身的大好时机，你大可不必纠结于此，你只需要安排下一步计划。这份名单第一页上面就有至关重要的人，我已经分别派人去监视，上面的意思是让他们尽量为我们服务，如果实在不行再让他们消失。
7: 嗨。
2: 还有 我让你去日通典当铺找松井无声，你去了没有？
7: 啊，一直没有时间，我这就去安排。
4: 报告，前方来电。
2: 爷，
4: 侦察连在我部驻地西北的天津国道方向发现有日军补给运输车。
8: 太好了，小日本知道我李银龙需要过冬了，给我送棉被褥子来了，我全要了。
9: 卓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9: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9: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卓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卓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1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4: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9: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卓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

0: 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

题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9: 哎呦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老日本知道我李银龙需要过冬，给我送棉被褥子来的，我全要了。命令：二营带两个连，去打个伏击，不许恋战，一定要把车上的货给老子搬回来。大家今年过个肥冬。
4: 是。海连长，

0: 老爷子，老爷子，日本行兵队的山本森一来了，说是要见您。
1: 就说染病在身，不见。
0: 老爷子，这是日本人第三次派人来了，要是再不见，只怕是……怎么？啊，天津现在毕竟是日本人占着，咱们青龙帮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要是一旦跟日本人弄僵了，大家的事不好做。 讨营生也就难了。
2: 前两天，日本司令德川幸之助

司马昭打电话跟我说，要清查码头，要把码头上的每艘船的情况都上报给他。他这是想干什么呀？司马昭之心。

0: 真品，明代宣德官窑的五彩，朱堂主啊，真是谢谢你了。宋景先生客气了，能找到入您法眼的东西，那也是朱某的荣幸啊。
1: 东西我都看了，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呐。我都要了，价钱好说。只是不知道朱堂主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弄来的。
0: 不瞒您说，这些东西都是我托人从山西民间花大价钱买来的，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呀。以后朱堂主要是多找些这样不可多得的善品，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宋景先生为人一直爽快，朱某明白，只是这些东西散落民间，收起来既费人力又费财力呀。
1: 啊，朱堂主啊。
0: 这些困难我都替你想到了，如果您下次还去山西的话，我倒是和驻守山西的严嵩中将有些交情，你有什么困难自然去找他。
2: 啊，既然如此，那就先谢谢宋景先生了。不过我们在山西也有兄弟照应，这些小事就不劳宋景先生费心了。只是我一直都很好奇，宋景先生一次次花费这么多钱收购这么多的宝贝，能不能透露一下，您打算把他们运到哪儿去呀？朱堂主，有什么货尽管拿来，您的货宋景会以最高的价格收购的，其他的问题嘛，鄙人。
3: 实在是无可奉告。李先生，我们大日本皇军一直很钦佩你。德川将军听说你染病在身，特命属下前来探望，并送来高丽人参十根，请您笑纳。谢谢你，贾将军，天替我转告他，我李啸天承蒙将军惦记。
2: 不胜感激，李先生要注意身体。我今天来贵府拜访，其实还有一事相求。哦，
3: 有事请说。如果我李啸天能够办到的事情，绝不推辞；实在办不了的，还请您多多担待。
2: 李先生客气了。我今天来，一是探望李先生，二则是邀请李先生出山，担任华北劳工协会天津分会的副理事长一职。
3: 我去美国这段时间，你还好吗？好，就是总没你的消息，多亏了人家担心死了。让爸爸看看，
4: 胖了还是瘦了，老样子没变。哪有，明明是比以前漂亮了，好吧？是啊，
3: 漂亮了，整个天津城有谁能和我程明远的女儿比呢？<笑>
2: 走吧，我们回家吧。
3: 这华北劳工协会副理事长一职，在下实难从命。
2: 难道李先生就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吗？
3: 啊，不不不不，不敢。多谢你们的抬爱，只是李某已近暮年，老病旧疾缠身，这副理事长一职恐怕会有负你们对我的重托。
2: 李先生身为青龙帮的帮主，掌握着天津所有的经济命脉，如果这个副理事长一职不由你来担当的话。 恐怕很难再有更合适的人选。
3: 啊，不不不，山本先生。
2: 好了，李先生，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但是你一定要清楚，这不但关系到我们之间在天津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它将关乎到贵邦的将来。所以，还请李先生考虑清楚后再做决定。我改日再来，告辞。
3: 好，老马，哎，送客。
5: 是。

0: 次有幸见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的物理学家摩根先生。在和他交流时，他对我提出的原子分裂理论很感兴趣。我感觉到其实美国早就在开始研究这项技术了。
1: 你去美国的这段时间，我也查阅了一些最新的学术资料，我发现德国人对这方面的研究投入更大，看来各国都在对这一领域展开研究。
0: 我担心一旦这项技术运用到武器方面，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1: 要是那样，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对原子分离能量的掌握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新，但是一旦把它变成武器，那可能是整个人类的灾难。疼吗？
2: 不怎么疼了。
3: 我还以为会感染呢，看来没我想象的那么严重。
2: 阿玉，谢谢。
3: 谢什么？我又不是第一次给你疗伤。哦，对了，我要出去一下，我要去见一下老汪。
2: 哦，老汪在哪儿啊？
3: 我跟他约在一家茶馆。
2: 那要不要让秋雪陪你去啊？
3: 不用了，人多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可以。
2: 好，那你注意安全。
0: 刘妈，
4: 先生回来了啊！你这一走，快大半年了吧？快进屋。你先歇会儿，饭我都做好了，我这就端来。
0: 啊，不着急，我还有事要做，你和小红先吃吧。
1: 爸，你都累了一路了，回来也不休息。
0: 哎呀，饭什么时候都可以吃，我得赶紧先整理资料。
3: 谢谢啊。
5: 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
6: 夫人请。

0: 阿玉同志，你好啊！你好，
1: 老王同志。坐。好。怎么样？他们都安顿好了吗？啊，你放心，我一切都安排好了。啊，来。啊，
0: 谢谢。
1: 平步雄一被除掉，上级非常高兴。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狠狠打击了鬼子的嚣张气焰，同时也让鬼子在南边的行动收敛了不少。上级让我转告。 对你们的嘉奖，对你们队部的每位同志都记嘉奖一次。啊，这次来啊，李银龙团长让我给你们带来了新的任务。啊，
0: 什么任务啊？
1: 近期日军总部给华北各日占领区发了一份加密的作战计划，据八路军总部得到的可靠消息，这个作战计划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获得。 这个作战计划的具体内容，只知道这个作战计划的名字“狼烟”。狼烟？对，我们山西地区工作的同志发现，有很多不明身份的商人在大量收购古玩字画，这些被收购的物品里，有很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散落在民间多年的国宝级文物。昨天，李团长的一个营，伏击了一队日军的补给车，原想劫后军需。
0: 补给部队过冬增加福利，结果发现满满一车的稀世文物。上级领导觉得这个事情很可能跟狼烟计划有关。
2: 最近天津城里确实多了很多日本人。
1: 据可靠消息，近期陆续有大批文物会通过各种渠道偷运到天津城里。日本人在寻找机会，企图通过天津港将文物运送到日本。李团。

0: 让我通知你们，要想尽办法，尽快找到天津城里藏匿文物的地点。八路军华北根据地部队将配合你们的行动，绝对不能让他们把文物运出去。
1: 这是我根据很多人的回忆描绘的画像。我判断画像里的这个人，就是参与刺杀平部雄一的主犯。
2: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我在陆军医院和他交过手，
1: 这个人的身手不一般。在医院调查发现，这个人曾多次去医院打探消息。
2: 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的话，他应该就是天狼星组织的头目。
1: 林木队长，我请时将画像下发给各个兄弟，一旦发现此人，格杀勿论。我已经把画像给了赵长风队长，让他去找线索，找人辨认。现在杀了这个人，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要抓捕这个人，不是那么容易，只会让他对我们更有防备。
0: 林木队长，您的意思是，我们先按兵不动。我们要做的，是铲除天狼星的危害，彻底的歼灭天狼星组织。如果现在就对外粘贴画像，展开抓捕，天狼星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人在陆军医院出现过，说明他并不知道平部的真实身份。 在天佑医院刺杀平部的应该不是他，他们可能不是一个组织的人，这样看来，凶手很可能是另有其人。林木君，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处理，你们必须严格保密，对外不能透露平部被刺的消息。
3: 嗨！
4: 吃饭了，饭做好了，快点。
3: 来了，来来，一二三，慢点，慢点啊！
4: 来来，一二一二，
3: 慢点啊！哎，没事没事。
4: 哎呦，那么大一桌子都是你们俩做的？
5: 我搭了把手，主要是姐做的。
3: 真是厉害，还是有女人做饭好。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5: 阿四啊，哎，拿个碗给阿玉留点饭菜吧。
6: 哎，好嘞。
3: 沈大哥，
6: 哎，你对阿玉姐可真够细心的。你放心吧，阿玉姐那份啊，我早就给她留好了。
5: 哦，好，那我们就吃饭吧。啊，
3: 沈大哥，
5: 嗯，
3: 我听说你跟阿玉姐以前是战友。
5: 是啊，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6: 哎，阿玉姐现在也很漂亮啊。
3: 没你漂亮，死丫头，快吃饭吧。
5: 阿玉当年在我们部队啊，那真的是很漂亮。
3: 等抗战胜利以后，我想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5: 沈大哥，你怎么了？嗯，哦，没事，吃饭吧。
3: 哎，秋雪，你是沧州人啊？是啊。
7: 富上什么地方的？
3: 对不起，我不想说。怎么？想查我老底儿啊？
7: 哦，不是不是不是，我没那意思。我也是沧州人，听春梅说我们俩是老乡，所以我随便问一句，没别的意思。
3: 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呀？
7: 嗯，
3: 我去厨房看一下火关了没有啊？
7: 哎，春梅姐，那个火我已经关了。 那我去添个菜。哎，对了，廖教官，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呢？
8: 父母应该都健在，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应该在家务农。那么多年我也没有回去，所以情况也不太清楚。那你有没有想过，抽个时间回家看看呢？
7: 我离开家的时候有别的原因，所以现在也不好回去。
8: 哦。
1: 沧州姓廖的不多，你应该是沧州廖家屯儿柴东家的三少爷吧？
2: 对啊。
1: 原来真是你。
2: 不，你们家是？
1: 我们家是小户人家，平日里想巴结你这柴东家的大少爷都没有机会，你们这样的富家子弟对我们更是不会关注，所以我说了也是白说，你也不会知道。沈大哥，你们慢慢吃，我吃饱了先回去了。
3: 哎，秋雪，
2: 我没说错什么话吧？
3: 你是没说错话，但是你做的有些事可能把他得罪了。

0: 我已经痊愈了，请给我任务吧。
1: 你身上的伤都好了吗？这点伤对帝国的战士来说不算什么。好吧，既然这样，我刚好有件事情要派你去做。
0: 请您吩咐。
1: 这是什么？这是将军交给我的。这份名单上，你可以选择性的杀掉一些，但是要记住，手脚要干净。嗨，可是这上面的人都不是军人，干掉他们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只要服从就可以了。嗨，如果可能的话，你在他们的尸体旁边留下这个记号。 还有一件事，你找时间去一趟日通典当铺，向老板松井无声要一些东西。
0: 嗨。

0: 你去转告廖家，就说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我和他爹都没意见。
1: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这个就算他们之间的定情信物吧，有了他呀，我就更好说话了。
2: 娘，我不嫁，我要上学。
0: 这孩子净说傻话，这天下的女人哪个能不嫁人的？
1: 哎呀，大小姐您放心，那廖家三少爷我可是见过的，那真是英俊潇洒，一表人才，而且还是个读书人，他家的情况就更别提了。
2: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搞这种封建的婚姻？我不同意。
3: 怎么说的好好的，这婚礼要推迟啊？他们廖家这是要干什么？
1: 陈老爷您别生气呀，听说呀廖家三少爷人跑了。
3: 人跑了？去哪儿了？
1: 说是去参加什么革命。廖老太爷气的都请郎中了。
3: 你回去告诉廖家，这门亲事不管他们家老三人在还是不在都定了。
2: 爹，我不嫁。
3: 已经收了人家聘礼，不管廖家有什么事，你都是他家的人了，这事儿由不得你。
2: 聘礼是你们收的，又不是我收的，要嫁你们嫁。
3: 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就算是个火坑你也得给我跳。
4: 姐，你怎么了？啊，
2: 没事儿。阿玉姐回来了吗？
4: 没有。不对，你肯定有事儿。
2: 真没事儿，我就是觉得廖教官跟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很像。
4: 老家的同学？
2: 他比我大，怎么能是同学呢？哦，
4: 他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有婚约的男人吧？
2: 我可以肯定就是他。
4: 天哪，那也太巧了吧。
2: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4: 哦，我知道。天哪，太不可思议了。难怪你们这么般配呢，原来是早有婚约呀。
2: 胡说，我跟他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是封建社会的糟粕，其实我跟他连面都没有见过。
4: 那你现在见着了感觉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现在就更不可能了。他是国民党，我是共产。
5: 没看错，拿血浆的人就是这个人。
6: 哦，医生和护士都已经确认这个人当时就在天佑医院，而且拿走了很多血浆。
7: 这并不奇怪，我们打伤了他的人，他是来取血浆给他的人输血。
6: 哦，对了，我们还在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发现了一个装乐器的盒子，这间病房之前还住着一个叫黄天霸的年轻人，案发后这个人和他的陪护全都消失了。
7: 那个盒子呢？
6: 带回来了，我给您取过来。

0: 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
1: 啊，您请，坐稳了。来，站住，证据，证据。
2: 忘带了，
1: 没带证据，抓起来。
3: 走。
1: 走，下一个，走，张姐，
2: 来，给您啊，
1: 过去吧。哎，站住！
3: 哦，
1: 张姐，
3: 哦，来，长官，
1: 你不是天津人？
3: 啊，是，我老家是河北的。
1: 长官，你看，你做什么的？
3: 啊，我在老家是教书先生。
4: 这个人很可疑。证件过期了，带走。
5: 别
1: 走，
5: 我可是早上过来的，
1: 快走。
5: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啊。
1: 少废话，
5: 走，抓了我吧。
6: 停下，
5: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
1: 快走，
0: 快
1: 走，
0: 哎，
1: 快走，
5: 上去。为什么抓我？
0: 刚出的报纸。哎，卖报了。
1: 好，坐下。

0: 这个盒子不是用来装乐器的，而是用来装武器的。刺杀平部的那只长枪，就是装在这个箱子里面，被带进医院的。
1: 队长，你看，
2: 汇丰琴行，
1: 立刻给我去查。
2: 是。
1: 老沈，
3: 阿玉，
1: 出事了。
3: 怎么了？
1: 老方被鬼子给抓了。
3: 什么？

0: 怎么没人？车上的人呢？
1: 都运走了。
0: 运到哪儿去了？
1: 他刚监狱。
0: 现在怎么办？
1: 回去再说。

0: 小姐，
1: 给。
2: 啊，谢谢。哎，
0: 小姐，老爷在客厅，心情不好，你留点神。
1: 我爹怎么了？
0: 哎，日本人来过了，说了些让老爷为难的事情。
1: 爹，你找我啊？
3: 你到哪儿去了？
1: 最近码头那闹疟疾呢，我去给帮里的弟兄们送草药去了。
3: 你哪儿搞来的草药？
1: 我找人从南边带的。
3: 胡说八道！你从日本人的货柜里私扣药物的事，你以为我不知道？
1: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药材，凭什么要运到他们日本去呢？再说了，我私扣一点又怎么样？反正他们也查不出来。
3: 万一要是查出来呢？
1: 你把他们想得太聪明了。
3: 红玲，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我怕你在天津惹事，让你去和老马去跑货，在回来的路上你干什么去了？啊，为什么平白无故了损失几条人命？
1: 爹，你不知道啊，日本人他烧杀掠夺，难道我看见了就当没看见吗？
3: 我们是江湖人，不是军人，杀日本人自有人去，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
1: 可是我们也是中国人呢，日本人在我们这里横行霸道，杀人放火，我不能不管，我偏要管。
3: 你是要气死我？
0: 哎，小姐，你就少说一句吧。啊，
3: 你现在给我回屋去，从今天开始不许离开屋子半步，再惹是生非我打断你的腿。
0: 哎，老爷。
1: 爹。
0: 老爷，你也息怒、
3: 啊、都是你们这些人惯的。
0: 是是是，
3: 不知天高地厚，再这样下去会惹下大祸，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

0: 你想劫狱？这不可能。大岗监狱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驻守着鬼子3个团的兵，而且这个监狱易守难攻，凭我们这几个人想要冲进去，完全是送死。那我们就从监狱里面入手。你是说混进去？嗯。这个办法可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监狱我们一点都不熟悉，进去了我们出不来怎么办？
1: 阿玉，老汪传达上级任务了吗？
2: 除了狼烟计划，上级首长指示我们尽快想办法查清楚日本人藏文物的地点，并想办法把文物保护下来。
0: 查文物不难，日本人搞了堆古玩字画，想运回他们的老家，只能通过水路。我们到码头查，一定会有线索。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查到了，接下来怎么办？
2: 当然是运走了。怎么运走？古玩字画那么多，目标又那么大。

0: 不安全怎么办？老王告诉我，首长会安排根据地的部队配合我们。
1: 好了，同志们，追查文物的下落和营救老汪都是目前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追查文物下落更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大港监狱情况我们都不太了解，老汪为什么被抓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线索。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所有的情况，然后再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2: 老爷子，
3: 嗯，
2: 日军司令德川幸之助来了。
3: 什么？他来干什么？
2: 不知道，不过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3: 带什么人来啊？
2: 只带来几个随从。
3: 请。
2: 是。
4: 德川将军大驾光临，李某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啊。
5: 李先生客气了，
4: 快快请坐。老马啊，去给德川将军沏一杯上等的好茶来。
2: 是，
5: 不必那么麻烦了。李先生，前些日子我让山本君来看你，听说你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特地来探望一下。
4: 是啊是啊，前段时间染了些风寒，不过现在已无大碍。
5: 那就好。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事相求。
4: 司令客气了，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只要在我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一定鼎力相助。
5: 有天津青龙帮帮主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4: 到底是何差遣，还请将军明示。
5: 好，那我就直说了，我想征集你们青龙帮的船用用。
4: 将军啊，不瞒你说啊，我们青龙帮的船都是在船主私人名下的产业，您向我借船，这太为难我了。
5: 这些我都知道，可这些船主不都是你们青龙帮的人吗？啊，怎么，你不要告诉我你堂堂青龙帮帮主连调配几艘船的权利都没有？

0: 爸，这点东西在忙吧？啊，那就听我女儿的。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原子物理学的最新资料和科研成果，是我从美国抄录回来的。之前抄录的太匆忙，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所以呢，得抓紧时间，趁我脑子当中还没忘掉一些细节。哎，爸爸老了，记忆力明显不如以前了。谁说的？我爸爸永远年轻帅气。哼，傻孩子。爸。
1: 你这样太辛苦了，不如我帮你整理，你说我记。
2: 还是爸爸自己来吧。
3: 怎么，你不放心我啊？别忘了，我不但是你的女儿，还是你程明远教授的得意门生啊。
2: 是是是，好吧，那就辛苦我的乖女儿了。
4: 那我们开始吧。
5: 好，那这件事就拜托给李先生了。
2: 啊，我一定尽力而为。我代表大日本帝国，感谢李先生对我们的资助。过两天我会派人来接收船只，到时候李先生可别又说自己染病在身啊。
5: 将军说笑了，
2: 那我就告辞了。

0: 日本人欺人太甚。老爷，您是要借啊？
1: 借？日本人这哪是借啊？

0: 是抢！我要是就这样让日本人搞走了咱们的船，我这青龙帮的帮主也就干到头了。你去，
1: 哎，
0: 把所有船主都找来，我要开个会。
1: 是。

0: 你今天遇到的这个人，就是在医院里打伤我的那个日本军官。没错，从身手上来看，应该是日本黑龙会的。黑龙会？这个黑龙会是日本民间的一个机构，长期担任着给日本情报机关和军队运送武器的任务，里面每个人都身手不凡，心狠手辣，是日军侵华的中坚力量。可是他为什么要跟踪你呢？难道是你的身份暴露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巧合。如果他跟踪我，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
2: 哎呀，幸亏遇到的是你呀！如果是邱雪和春梅他们，还真不好对付。看来以后我们的行动啊，要格外小心，外出的时候要尽量隐蔽，不能引起敌人的注意。
3: 是啊。
1: 什么？你遇到这个人了？
3: 我是。
4: 在街道上遇到他的，他的身手很不一般，一定就是这个人。最危险的敌人，我不会放过你的。
5: 吉家园枇杷秋涤膏，20斤秋涤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一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变一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菌株、过滤。 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
6: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
5: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做。

0: 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2: 20斤的延怀秋梨，
3: 50克
2: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4: 不加一滴水，
2: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1: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5: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元一罐，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元。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2: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2: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梨以延怀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
9: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0: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9: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1: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2: 20斤的延怀秋梨，
11: 50克
2: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1: 不加一滴水，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
4: 浓缩度非常高，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匠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5: 50克枇杷叶，
1: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1斤的良心好膏方。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5: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元，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2: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2: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
4: 好喝，太好喝了，
12: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4: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3: 我每天都要喝2勺，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2罐，加一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练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体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
4: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2罐，加一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0: 20斤的岩槐秋梨，
1: 50克
0: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八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3: 不加一滴水，
0: 才能熬出一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4: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5: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4: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哇，
4: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秋梨以岩槐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
8: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9: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8: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0: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0: 20斤的岩槐秋梨，
10: 50克
0: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0: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3: 浓缩度非常高，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4: 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1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5: 50克枇杷叶，
4: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5: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4: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块钱，
0: 我再送大家2罐。哇，
4: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好喝，太好喝了！
11: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3: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2: 我每天都要喝2勺，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2: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加一元多送2罐，加一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什么？你遇到这个人了？
12: 我是在街道上遇到他的，只看到他的背影，就觉得一定就是这个人。
2: 那你……
12: 对不起，师妹，让你失望了。我承认，这次我轻敌了。交了手，我才发现这个人不一般。不瞒你说，我差点把命葬送在他的手里。
2: 能让你如此的人，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12: 他是个什么人，这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你记住，他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这就够了。以后啊，如果你单独遇到他的话，能撤离就撤离，一切以安全为重。
2: 我明白了。最危险的敌人，我不会放过你的。

0: 爹，咱们有客人来啊，什么人呢？是日本人吗？哼，
1: 明知故问，
0: 我还不是关心你吗？怎么了，还生我气啊？
1: 我怎么能生我女儿的气呢？我是担心你。这些日本人呢，个个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我是怕万一你有什么蛛丝马迹被他们发现，到那时候，爹可就无能为力了。你娘去世的早，就剩下你我相依为命。你说，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0: 让爹怎么活呀？爹，我知道了，我也担心您。我一回来就听说，那个日本的什么司令来找你，我估计就没什么好事，我就赶紧回来看您。

0: 还是我女儿好啊！
1: 爹，他们来找你干什么呀？也没什么，来向我要船。
0: 要船干什么呀？还能干什么？这些强盗到我们这儿来，除了残害百姓，就是掠取资源，不把这儿破坏成人间地狱，他们就不会善罢甘休。
1: 爹，这船我们不能给日本人。要是我们给了日本人，我们不就变成了汉奸卖国贼了？
0: 这件事儿啊，爹心里有数。嗯。

0: 川司令的意思你还不明白？
1: 这些文物都已经收入在册了，我要是给了德川，万一上面查下来，我怎么交代？
0: 这些东西都是经由你手收集的，你不会没有办法。
1: 对不起，麻烦你回去告诉德川，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
0: 你本来我深夜来访是为了隐藏你的身份，既然如此，那我只能换种方式和你谈了。
1: 你敢威胁我？别忘了，我也是在为帝国办事，别说是你，就是德川来了也不敢跟我松井这样说话。

0: 你是谁？你又是什么人？连姑奶奶我都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我就是威震天机卫的侠女乌青青。
1: 哼，侠女，我看你就是个小毛孩。呀！

0: 你这儿也不安全，如果不是我们保护你，我估计你早就被中国人给杀了。哼，
1: 对我来说没什么安全不安全的，明头暗抢都是一样的。
0: 你，
1: 好了，你还是先走吧。
0: 好，既然松井阁下执意如此，我也不必勉强，告辞。
1: 等等，你回去告诉德川。 这件事情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过几天我会亲自跟他说。
0: 好，那我先替德川司令谢谢你。

0: 怎么了？
1: 他娘的，遇到硬茬了！
0: 快走吧！
1: 你怕什么呀？人又没跟来。
0: 你都受伤了！哎呀，
1: 这点伤算个屁呀！
0: 不走还在这干嘛？
1: 等着，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出来了，就是这个人，你去帮我摆平。

0: 这老板怎么也跟着跑出来了？
1: 是不是去警察局报警了？
0: 你傻呀，警察局在那边。
1: 那他干什么去了？
0: 不知道，反正这屋里面没人，一会儿你进去翻翻，我跟着他，看看他到底想干嘛。
1: 好。
2: 怎么样，大家是个什么态度？这船咱们是借还是不借？
3: 帮主，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也上百年了，还从来没有怕过谁。这小鬼子虽然厉害，可咱青龙帮几万个弟兄也不是吃素的，这船日本人肯定不会用来干好事儿。我觉得就算是放火烧了也不能借给他们。
4: 对，烧了。
3: 嗯，对，
4: 烧了。
5: 哎，各位，我觉得这事儿倒是可以从长计议。
2: 怎么个计议法？
5: 不管怎么说，这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大半个中国，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们不借，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我们青龙帮上上下下上万口子人，这营生可就难逃了。
2: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借？
5: 不，我们租，租金按照市价来，日本人爱租不租，我们也是仁至义尽了嘛。啊，
2: 朱富贵啊，你以为日本人会给你钱吗？他要是不给，你又能怎么样了？
5: 哎，不瞒帮主说，我跟日本人生意上也有些来往，啊，到目前为止，他们给的价钱还算公道。
2: 哦，公道。那好，既然如此，把你名下这两条船租给日本人。到时候你向日本人要钱去，其他的船不愿意租的，从明天开始，这船都离开天津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没有我的号令，一艘船都不许给我回来。
6: 嗯，是是
7: 是
6: 是
7: 是。

0: 春梅，我要出去一趟。
1: 去哪儿？我陪你。
0: 不用了，我去找李红玲，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
1: 你又去找他？
0: 他是青龙帮的人，一定有办法救出老汪的。
1: 他上次肯借你枪是为了还你人情，你这次再去他肯定不会理你的。
0: 那我也要去，如果他不帮忙救出老汪，从他那里也能查到文物的线索。
1: 那你小心一点啊。
0: 放心。

0: 老沈睡了，我出去一趟，跟你说一声。
1: 去找你们的人，
0: 找他们帮忙，看看能不能弄到大港监狱的建造图。
1: 你自己去跟春梅说吧，我也准备出去呢。
0: 你去哪儿？
1: 码头。
0: 去码头小心一点。
1: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哎，你以前去过廖家屯吗？
1: 对不起，三少爷，没去过。
0: 那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叫三少爷呢？
1: 听说过你啊，你们家在屯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0: 我们那儿的人都姓廖，你为什么认定就是我呢？
1: 你不是也承认了吗？
0: 对啊，不是，我承认又怎么样？我跟那个家早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 廖教官，你和你的家庭怎么样？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你对我有很深的成见。如果呢，是因为我上次私换你的裙扣，我向你道歉。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我们是队友，要一起面对敌人，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1: 对不起啊，廖教官，和这事儿没关系。
0: 那是为了什么呢？
1: 我现在不想说。
2: 我去找李红玲了，你去办你的事儿吧。我明天再去，我现在陪你去码头。那我不去了。那我也不去了。姐，你怎么回来了呢？
1: 不去了。
2: 为什么？
1: 外面有跟屁虫。
2: 教官，你也出去了？
0: 啊？
2: 怎么回事？啊？

0: 宋锦先生，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我不放心，过来看看。有什么情况吗？
1: 哦，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情况。
0: 你们守着，我去看一眼。
1: 是。

0: 老爷，
1: 嗯，
0: 天凉了，您回屋睡去吧。
1: 嗯。哎呀，
0: 哎，
1: 老马呀，
0: 哎，
1: 你坐下，咱老哥俩好好聊聊。
0: 哎，
1: 咱哥俩从认识到现在，得有40年了吧？
0: 老爷子，我追随您至今呢，正好41年了。
1: 哦，都41年了。这41年，咱们是风里来雨里去，几经生死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算是经了不少事啊。
0: 是啊，老爷子说的是，从咱们进了青龙帮啊，拜师傅当徒弟，到如今您做了这青龙帮的帮主，您是行得正坐得直，从来没有做过

0: 没良心的事。
1: 你说啊，当初从大清朝到北洋政府再到明朝，这大大小小的官员咱们也打交道的不少。不管是哪朝哪代吧，虽然不敢说是左右逢源，但也相安无事。
2: 这都是老爷子您人缘积攒的好，要不是您呢，咱青龙帮也不会有今天呢。
1: 可你说现在这个日本人，我总觉得跟他们打起交道来，这心里头怎么就没有底呢？你就说今天来的那个德川幸之助吧，啊，你看看，说起话来又是鞠躬又是哈腰的，让外人看起来好像我们感情多深似的，可他说起话来做起事来样样都咄咄逼人，笑里藏刀。
2: 这日本人呐，他就是蛮夷，蛮夷乱华这史上就有。
1: 哼，何止是乱华呀，这些人到了我们这里什么时候拿我们当人看过，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们是想让我们断子绝孙亡种亡国呀。
2: 老爷子，这俗话说得好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在毕竟是日本人占着咱们天津呢。
1: 这个道理我明白，我不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吗？
2: 我担心呐，您把咱们的船都放到外边去了，回头这日本人向咱们要船，咱们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
1: 我让船到外面去躲一躲也是暂缓之策，这船咱们保不住，早晚得让他们抢回去。我这样做只是想在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加高一点筹码罢了。
3: 娘的，这个老东西借日本人的手把我的船给阴了，
4: 要不找个机会把那老东西给
3: 可放屁，要是能干掉他我早就干了。你不知道咱们青龙帮杀帮主是什么罪名吗？
5: 知道，这个我们当然知道，但是咱们可以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啊。你想想，他能利用日本人阴了咱们的船，咱们为什么不能利用日本人把他给干了呢？
3: 行了，这件事我有分寸。
5: 那咱们那船真的要借给日本人啊？
3: 那老东西说了，能开多远开多远。你通知船员，明天一早全部给我离港。
6: 是。
7: 哎，朱叔叔，回来了。
3: 啊，红玲啊，你怎么来了？
7: 我爹说你们有重要的事要说，不让我参加，我就到码头上来看看。
3: 啊，这天色也不早了，赶紧回去吧，一会儿你爹该担心了。
7: 我这就回去，朱叔叔再见啊。
3: 好。

0: 哎，怎么是你？
1: 为什么不能是我？
0: 找我又有事儿啊？
1: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
0: 当然可以。
1: 走，去喝两杯怎么样？
0: 好主意，走。痛快，真痛快！来，我敬你一杯。我知道你是个言而有信的人，我替冤死在百人斩刀下的百姓官兵们敬你一杯。我可真想亲手杀死这个魔头。

0: 我也敬你一杯。你侠胆异常，借枪给我，才能有机会干掉那个魔头。哎，
1: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李红玲佩服。来。
0: 来吃菜，红玲。
1: 好，
0: 来。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事情要求你。
1: 你看，我就知道你来找我肯定有事儿。说吧，从今天开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1: 什么忙？又是你，刚才在日通典当铺已经放了你一马，居然还不走。
2: 我为什么要走？
1: 哼，现在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想走你也走不了了。
2: 笑话，我侠女房上飞，想走还没人能拦得了。
1: 哼，是吗？那你就来试试。

0: 又是你。
1: 又是我。上次跑得挺快。
0: 你就是天狼星。
1: 你是日本人。
0: 你听好了，今天和之前的仇我一定会找机会全部还回来。
1: 我等你啊。来，起来。
2: 多谢大侠相救。
1: 客气了，伤怎么样？
2: 没事，大恩不言谢，我们后会有期。

0: 春梅
1: 啊，
0: 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等你跟廖教官啊。
0: 他也出去了。
1: 啊，你刚走他就出去了，说是去找你呢。
0: 找我？他找我干嘛？八成是去找其他女孩子了吧。
1: 这我可不知道。哎，那事怎么样了姐？李红玲找到了吗？
0: 找到了，他同意帮我们的忙了。
1: 真的？
0: 不过呀，他说监狱不在青龙帮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文物的事儿他会帮我们查。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好了，不早了，上楼睡吧。
1: 不等廖教官了？
0: 等他干嘛？
2: 才回来啊？
0: 你怎么知道我出去了？
3: 几十艘船一个晚上跑得干干净净，你们居然现在才知道，都是废物。
4: 将军，这都是青龙帮帮主李啸天在背后搞的鬼，明知道我们要征船还跟我们耍这种心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3: 李啸天这个人老奸巨猾，深藏不露，这次我本来想给他个机会，让他为大日本帝国做点事情，谁知道他又在背后捣鬼，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从现在开始，所有青龙帮管辖的产业都给我严加排查。
5: 是
6: 是。
5: 阿玉，如果日本人知道了老王的身份，他应该被关在宪兵队或者是司令部，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他被送到了大港监狱，而且日军司令部也没有任何动静。我觉得目前老王的身份应该还没有暴露。
7: 啊，有道理。李团长新派的联络员已经和我们接上头了。上级首长要求我们要摸清鬼子的意图，不要轻举妄动，以防老王身份的暴露。
5: 是啊，我们要想办法了解日本人到底要在天津干什么。
8: 陈秀雪同志早啊。

0: 沈大哥他们呢？他们没起来啊？
1: 啊，起来了。阿玉姐跟他出去转转，说运动运动对伤口恢复有好处。
0: 阿玉姐对沈大哥真够细心的。
1: 哎，我也觉得是，他们俩之间是不是那个？
0: 是什么？
1: 没什么。对了，阿玉，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2: 嗯，你问。
1: 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个人照顾你？
2: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去哪里找？
1: 这些年，你可吃了不少苦啊。
2: 一个人生活，现在也习惯了，倒是没想到，还能在这里再见到你。
1: 当年我离开大部队去执行任务，就已经意识到一时半会儿很难回去。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坚定着一个信念，等我们抗战胜利了，一定要回去找你。
2: 老沈，你的心思我都明白，可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
1: 我不在乎这些。
2: 我在乎。

0: 对不起，我们能再见面就已经很好了。哎，算了，不说这些了。现在正是我们和日本人斗争的最艰苦的阶段，儿女情长的事情，还是不要再提了，都是我不好。
1: 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俩都还活着的话，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我真的再也承受不了失去亲人的那份痛苦了。娘，我了解，阿玉，你别太难过了。 我答应你，只要我神珠城在天津城里一天，我会带着我们的队伍完成上级组织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一定保证你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然后，我们一起等着胜利的那一天，好吗？
2: 陈九雪同志，我有个忙，想让你帮我。什么事儿？你说吧。
1: 你不是姓陈吗？那你认不认识长山陈家庄的人？倒是有亲戚在那儿。
2: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陈小雪的姑娘？陈小雪。啊。
1: 认识呀，哎，你真认识啊？算起来，她应该算是我远房的表妹。
2: 不会这么巧吧？你是她表姐啊？
1: 是啊，怎么了？
2: 不是，那你知道她在哪儿吗？现在，
1: 你找她干什么？我知道了，我表妹跟我说过，她曾经许配给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
3: 结果呢，那个大户人家的混蛋少爷悔婚了，害得我表妹离家出走。呀，你不会就是那个混蛋少爷吗？梁老爷，陈家大小姐的八字啊，跟少爷合过了。
4: 哦，合过了，怎么样啊？
3: 哎呦，太合了呀！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媒婆啊，像这么合的八字啊。
4: 那是头一回见的，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
5: 什么对不对的？
4: 少爷，您回来了。
5: 我都说过了，我不可能那么早结婚，我不可能要封建婚姻，绝不可能。
6: 放肆！
1: 小五，
4: 你别拉我，我说过那么多遍，我已经报名参军了，现在我就要回去校去。
5: 你给我站住！你这个逆子，你要敢跨出这个家门，你就永远别再回来。
1: 小五，小五，哎呀，还真就是我。对不起啊，早就猜到是你了。
5: 不是，但是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段婚姻是那种家庭包办式的封建婚姻，不能算数的。
1: 为什么呀？那就算是不算数，你也得当面跟人家说清楚吧。你跑什么呀？哎，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老家的风俗，被人退婚。
5: 你让人家姑娘怎么办？你还让不让人家活啊？
4: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心里边很内疚啊。
1: 只有内疚啊？
4: 哎呀，有时候我在想，要是没有我，这姑娘就不会离家出走，这不会离家出走，现在就有可能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俩虽然素未谋面，可是，毕竟这事儿是因我而起，所以我觉得这良心还是有些不安的。但是你别误会啊，我跟她是什么都没有。
1: 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
4: 哎，那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他应该也参加八路了吧？
4: 啊，
0: 那他会不会也在天津？
1: 干嘛？打探敌情，向上级汇报。
0: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如果你能见到他，务必帮我告诉他，他的家人真的很想念他。
1: 那你呢？你就没有什么想对这个人说的吗？
0: 没有。
1: 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
1: 你可真够绝情的。
0: 那我看在你的份上，你帮我跟他说一句对不起吧。
1: 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那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你不是他表姐吗？
1: 哎呀，算了算了，跟你说不清楚。
0: 不是你去哪儿啊？
1: 粥凉了，我去热一下，春梅还没吃呢。
0: 哎，不用了，厨房里边有。
1: 那我去买份报纸行不行啊？
0: 这不有报纸吗？奇怪，
2: 廖武的话让陈秋雪百感交集。虽然她极力地想让自己和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过痛苦、带来过恨的男人撇清关系，他内心深处却有着一颗小小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这颗种子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陈秋雪不愿意去想，也不敢去想。
3: 救火车站，哎，我要救火车站，你拉我去哪儿啊？
4: 我要拉你去见阎王。
3: 你是什么人？
4: 天狼星。

0: 哎，走走走，快别看了啊！走开，别看了。走，雪峰。啊，
1: 这是怎么回事？
0: 都别看了啊，散了吧，散了吧。

0: 小五，你看，给你。这什么呀？这是陈家大小姐送来的荷包，是定情的信物。给他们送回去，跟他们说我不要。哎，小五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结婚了。这陈家大小姐呢，我和你妈呀都了解过，是个挺不错的姑娘。
1: 你应该考虑考虑，好不好？母亲，父亲，这件事绝对不可能。
2: 廖教官，姐回来了，有事跟你说。
1: 我马上来。
2: 这个荷包啊，是一对儿，另一只呢，上面绣的是鸯，两个合在一起，画的是鸳鸯戏水。

0: 九山大佐，舟车劳顿，一路辛苦。你好，德川将军。军部能派你来援助我们，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以后大家一起共事，还要仰仗诸位同僚多多关照。
1: 九山君太客气了，来，里面请，
0: 请。
2: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脱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让你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
3: 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睡一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

0: 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

0: 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煲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铜锣煲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0: 住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哎呦，
6: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这是所有关于特别行动队天狼星的详细资料，请鸠山太君公墓。
9: 好，谢谢。这次总部派我来，是为了督促各位能够尽快的把反日破坏分子逐出天津。但是对于侦破案件这件事，和在座的各位相比，我可不是专家，所以以后的事情还要仰仗诸位对我的大力支持。德川将军，我这次是督办案件的，而不是主办案件的，所以这副重担还是要你们来挑，我只是协助。
10: 那是当然，不过鸠山君既然是上级总部派来的人，下一步具体怎么计划，我们还要听您的派遣。
9: 德川将军，天津是您的管辖范围，我怎么能够喧宾夺主呢？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因为我的到来而影响到案件的进展。关于这件事情的进度，我会随时上报给司令部。
10: 好，既然这样，这件事情还是由我们来负责。
9: 好，德川将军，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单独和你谈一谈。
11: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有人冒充我们天狼星刺杀爱国人士，手段非常残酷，
12: 坏我们名声呗。
13: 哼，日本人在玩小把戏。
14: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日本鬼子什么阴招都使得出来。
13: 日本人现在假借我们的名义除掉异己，造出声势，逼我们现身，然后趁机除掉我们。
14: 这一石二鸟的诡计真是太好了，我们不能这么被动，得想办法，不能让日本人的奸计就这么得逞了。
13: 日本人这次学会了藏在暗处，我们不如就把他揪出来，让所有人看看。
11: 你有什么建议？
13: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5: 以牙还牙，以毒攻毒，这样会不会太过激进了？
14: 阿玉姐，现在天狼星已经变成了日本人栽赃我们的噱头了，如果我们再不想办法制止，那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11: 我同意廖教官的建议，不能任由他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屠杀爱国人士，而我们却袖手旁观。我们也该让天津的老百姓都知道，天狼星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阿玉，你尽快把我们的行动方案请示李团长，大家先分头做准备。
15: 老王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
12: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可以绑架一个日本高官，和日本人交换人质。
11: 不不不，绝对不行，目前老王还没有消息，

0: 如果按照春梅的建议，就等于告诉日本人，老汪这个人非常重要。这么做太危险了。
1: 我找过青龙帮的李红林，他答应帮我们查找文物的下落，但是监狱那边他们就帮不上忙了。
2: 看来得想办法找个监狱里面的人摸摸情况。
1: 这样做很危险，而且谁去啊？
2: 我去啊。
1: 你？
2: 怎么？你觉得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0: 我不同意你这个方案，你去不合适。
2: 为什么不合适？
0: 这不是个人逞能的时候。
2: 我没有瞎逞能，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我只是想办法找一个里面的人了解情况。
0: 廖教官，你太武断了。
3: 哎，行了行了，大家都别争了。现在上级领导还没有给我们新的指示，大家最近还是不要太冒险为好。
4: 德川将军，总部这次派我来，说是督办案件，其实是欲盖弥彰。我这次来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件事。这是总部让我带给您的密电，请您过目。我们和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争夺已经有了摩擦，对美国迟早要有一战。内阁决定要抓紧国内的建设，要求我们尽快运送一批劳工回国。以前呢，一直是由华北劳工协会在做，但是速度太慢，国内很不满意。所以这次总部让我来，主要是负责劳工的运送工作。
5: 这件事其实我早就安排了，只是总部一直没有给我详细的数量，所以我还没有开始具体的工作。
4: 其实人员增级的工作我们早就已经秘密地进行了，只是按照内阁的要求，我们的劳工人员是远远不够的。除了成交劳工集中营的劳工之外，我们还打算把天津监狱所有的犯人都送上船。
5: 连这些犯人都要？
4: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5: 国内这次需要多少劳工？
4: 20万。
5: 进来。将军，林木君，鸠山大佐，刚才忘了给你们介绍了，这位是我最得力的属下，我们大日本帝国陆军
4: 神队深入敌后的时机。
6: 鸠山大佐，铃木对您已是仰慕已久，今天能够见到您非常荣幸。
4: 那你们有事我就先告辞了。
5: 你住的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
4: 不用了，我还要去见几个朋友。
5: 鸠山君请便。这个鸠山是个老滑头，林木君，梅机关藏东西的房子在哪里？
6: 明康路53号。
5: 你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吗？
6: 我派去的人，他只是看到屋子里面都是些箱子。
5: 箱子。
2: 哎，秋雪，出去啊？
1: 是啊，跟阿玉姐出去一趟。
2: 阿玉姐还没回来呢。哎，你们要去哪儿啊？
1: 怎么，我要去哪儿要向你汇报啊？
2: 我不就是想关心你一下吗？我也正要出去，如果要是顺路的话，我就送送你们吧。
1: 谢谢你的关心，我们俩肯定不顺路，就不劳您大驾了。
2: 哎，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互相关心是应该的呀，是不是？
1: 我可承受不起。
2: 陈秋雪同志，其实我知道你为什么对我有情绪。
1: 啊？说说看。
2: 其实我一早就想向你道歉来着。
1: 道什么歉？
2: 就是刺杀平木雄一那天。我不是我。
1: 行了，那件事儿我早就忘了，以后你不要提了。
2: 你肯定对我还有误会。当时我们俩互不相识，敌我不明，我这么做是为了争取些时间，而且我让你换日本人的衣服也是为了你好啊。
1: 看来我还得谢谢你了。
2: 那倒不用。
1: 我真后悔。

0: 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不直接砸晕你？
1: 哎，行行行，别。不是，你先把你放下。我跟你说啊，我当时啊之所以会撕你的衣服，是、
0: 哎、秋雪，阿玉姐，你可算来了。
1: 阿玉姐，
0: 咱们赶紧走吧。哎，怎么了？你再不来，我都快要烦死了。
1: 啊，不是我那个，我送你们。
0: 啊，不用了，不用了，哎，不用了，走吧，阿玉姐。

0: 好了吗？
1: 啊，快整理完了。
0: 辛苦我的女儿了。
1: 哎，爸，我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里面有很多数据可能存在错误，但是无法验证。我们要是有能够做原子实验的仪器和设备就好了。
0: 是啊，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和其他国家缩小这方面的差距。
1: 嗯，爸，那下一步你打算把这些资料怎么办呢？
0: 总会有一天这些资料得到验证和发展，必将改变人类的历史。
1: 嗯，我就是担心这些资料落到坏人手里，那恐怕是整个人类的不幸。
0: 这件事我再想一想。这样吧，你先去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做，辛苦你了。嗯，
2: 谢谢。
3: 不用谢。
2: 谢谢。
3: 不用谢。

0: 我们分头去找。好，林牧君，你派人24小时盯着53号民居，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通知我。对了，将军，在松井屋和清平交手的那个女人，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她是否是天狼星的成员。
1: 这不重要了，你只管派人盯着这个地方就好。我感兴趣的，是松井藏在箱子里的那些东西。

0: 秋雪，我在这儿呢。秋雪，
1: 人呢？
0: 让他给跑了。名单，我们快回去。
2: 没事没事，
3: 能行吗？
2: 没事，我自己来。这段时间一直坐轮椅啊，我都坐烦了。
1: 慢点。
2: 哎，这好多了，没事。
1: 沈大哥。
2: 哎。
1: 你看。
2: 这是一份很详细的天津城里知名人士和进步学者的名单，前段时间被杀害的人的名字也在上面。
1: 看来日本人是下狠手了。
0: 我们要在日本人下手之前，想办法通知名单上的人多加提防。
2: 没错，一定要在日本人动手之前把他们保护起来。
1: 这上面这么多人，怎么能一个个通知到呢？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0: 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所有人都通知到，我们可以把这份名单复制几份，分别投稿到天津城各大报社，总会有几家报刊会将名单全部刊登出来。这样一来，我们既通知了名单上的人，也会让日本人有所顾忌，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冒充我们天狼星杀人了。

0: 哎，小王，把资料给我。啊，是这个吗？
1: 对，就这个。好。
0: 你们先停一下手里的活儿，都过来看一下。
2: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怎么了？
3: 啊！你看，这日本人要杀这些爱国人士，
4: 日本人家主屋当中还有进步学者啊！
5: 日本人太可恶了！
0: 是啊，
5: 太可恶了。

0: 你这个混蛋！你知道丢失的名单对帝国在天津城造成什么样的坏影响吗？
1: 我知道。
0: 你一直都是帝国和黑龙会最优秀的武士。你还记得师父当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吗？
1: 错误就是死亡。
0: 那你为什么总是一再出错？
1: 铃木师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如果你现在自杀的话，耻辱就会永远伴随着你，黑龙会也会以你为耻。如果师父活着的话，我相信他也不希望看到这一步。作为一名武士，你绝不能死在自己的刀下，要死也要死在敌人的手里。
1: 嗨，可是这件事怎么办？
0: 你丢的那个名单是我抄的，这件事情只有你我知道，你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

0: 小红啊，以后出门小心点，我们家被人盯上了。
1: 这些是什么人啊？
0: 还能是什么人呢？估计肯定是冲我们这些资料来的。咱们得把资料找一个稳妥的地方放好。走。
2: 来，先生，先围上。这次想怎么演？
3: 别演太多了，后边休一点。
2: 好，没问题。
3: 大港建造图怎么样了？
2: 很难搞到。
3: 我们在里边有人吗？
2: 没有，即使有，我也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别捡旁边啊！这不是两个党派的事，那个人对我们很重要。
2: 对于共产党来说很重要，对于我们无足轻重。
3: 他们是不是又来找你？
2: 他们找不到你，只能找我了。
3: 对不起啊，连累你了。
2: 你说这些都没用，他们要共产党的名单，我说一直都没见到你。不过我要劝你，不要和共产党纠缠在一起，这样对你我都很危险。
3: 我们都是中国人，必须同仇敌忾。
2: 现在天津城里到处都是特务，你自己多加小心吧。
3: 监狱那边你还得给想想办法。
2: 你怎么那么执着呀？怎么样？好了。
3: 你这剪的什么发型啊？
2: 啊，你要是不满意，我再给您修修。
3: 行行行行行行行，
2: 那老规矩，记账。好，我给您拿衣服去。账本里有一封信，里面的东西可能对你有用，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吧。哎，下一位。
4: 你说这个廖教官是真傻还是假傻呀？这不是守着菩萨找佛爷吗？哎，对了，那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手里拿的荷包跟你的一模一样。廖教官，
5: 你看清楚了？
4: 嗯。
5: 怪不得我的荷包不见了。
4: 得，看来啊，这事被他给发现了。
5: 发现什么呀？
4: 发现你是他未婚妻啊。
5: 我跟他呀，那都是封建婚姻的糟粕，不算数的。不是，就算他不悔婚，我也不会同意呀。
4: 不是，说来也奇怪，既然廖教官知道你就是那个陈秋雪，他为什么不承认呢？非要多来。

0: 去的绕圈子。哎，我觉得呀，他是在试探你。
1: 试探我？
0: 嗯。
2: 德川将军，关于报纸刊登的那份暗杀名单，您能给个解释吗？
3: 请问将军，天狼星是日军的秘密组织吗？
4: 关于暗杀名单，这完全是对大日本皇军的污蔑。你们也听说了，被害的现场都留着一朵小白花，这正说明了天狼星才是真正的凶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嫁祸我们，破坏天津的治安，破坏中日友好的局面。
3: 德川将军，据你们的情报了解，天狼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4: 这件事我们也在调查，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2: 目前日方采取了什么防范措施，杜绝此类暗杀事件的再次发生？
4: 为了早日抓到凶手，我宣布，从即日起，我们司令部悬赏1000块大洋捉拿天狼星。如果有知情者提供线索，一经证实，会有不同程度的奖励。谢谢各位。
2: 哎，将军，
3: 将军，
2: 将军，请问，
3: 将军，
2: 哎，将军，
4: 嗯，各位请回吧。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将军给我的这份名单在这里吗？清平虽然去执行任务，但是他手里并没有这份名单。赵队长呢？在，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份名单是你们编一队制定的。
1: 将军，这事儿我一定回去严查，
0: 你必须给我查清楚。
2: 在你找到嫌疑人之前。
0: 先停职反省。好。编一队队长，由吴宝山接任。是。德川将军，名单泄露之事，你不必多虑。中国有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名单泄露出去，也是件好事。
3: 我明白你的意思。名单上这么多人，我们不可能杀过。名单泄露出去也好，我要让那些反日分子知道，我们对他们不是毫无察觉，毫不知情。现在已经有很多反日力量逃离天津了。从这方面说，我们已经大大的削弱了天津的反日力量。
0: 我本想趁机除掉一些重要人物，看来要等些时间才能动手。我只是想不明白，这份名单怎么会落入记者手中？赵队长，
1: 在，
0: 你必须给我查清楚。
4: 是。
0: 将军，便衣队泄密这种监守自盗的事，让赵队长亲自去查。
1: 恐怕多有不便吧？你放屁！谁监守自盗啊？你才监守自盗呢！你少在这血口喷人！
4: 赵队长，这件事还是交给吴宝山去办。
1: 赵队长，别这么大火气嘛。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泄密的人给查出来，给将军一个交代，也好让赵队长您早点官复原职，不是？
4: 好啊。
5: 吴队长，酒劳了，客气客气。老爷子，自从这暗杀名单一出来啊，这整个天津城都是人心惶惶的呀，咱们这码头的生意也是一落千丈啊。也好，这暗杀名单一露。 够日本人忙一阵子的，我还担心最近他们会来跟咱们要船呢。看来是有人暂时替咱们解围了。
6: 自打咱们把船移走以后啊，这黑市上到处可都在找船。我听说，从这天津到上海的运费啊，这都已经涨到两根条子了。

0: 码头上不是还有别的船吗？哎呀，咱们把船移走了，估计他们也猜到这事儿了，所以都跟着跑了。这别说是日本人找不着船了，就连国内运货都难了。是吗？啊，老马呀，啊，咱们会不会是弄巧成拙了？哎，
1: 不是老爷子，您是担心？
0: 这日本人会狗急跳墙啊！不是狗急跳墙，而是狗急了就要咬人了。哦，
2: 爹，等会儿出去一趟。
0: 你这刚在家待上几天就待不住了，去哪儿啊？
2: 我想去码头仓库看看。
0: 不行，外面太乱，我不放心。
2: 我就去趟仓库看看而已，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3: 我在家待的都快发霉了，再待下去非变傻不可。难道您希望您女儿变成一个嫁不出去的傻大姐吗？哎呀，
0: 好吧，你记住啊，不许给我惹事。
2: 好的，爹。
3: 来，你们看啊，这个人叫鸠山太郎，是日本华北总部派到天津专门督办我们天狼星的。根据我们的情报。
4: 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日军特务总部梅机关派到天津的密使。鸠山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好可以趁机为我们天狼星证明。最近，天津的社会各界因为这次日本人的暗杀行动变得有些消沉，我们确实需要一次行动来鼓舞一下士气。鸠山
3: 在梅机关和日军总部都担任着重要职务。
5: 这个时候，日军华北总部派他到天津，明着说是来督办天狼星事件。我觉得，他一定给德川带来了其他的重要指令。管他什么指令，一枪毙了他再说。春梅，杀得很简单，可是我们首先要尽快了解他来天津的真正目的。廖教官说的对啊，二宇，你马上和团部联络员联系，尽快将鸠山来天津的消息向李团长做个汇报。
6: 我们首先要想办法了解鸠山来天津的真正目的。可是目前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是，我们去哪儿找这个鸠山呢？他既然来到天津，就不可能整天躲在司令部里不出来。
3: 怎么样，有情况吗？
6: 没有，你干嘛去了？
3: 哎，没事儿，出去转转。
6: 你看着我干嘛？你能不能专注一点？哎，
3: 我怎么就不能看着你啊？哎，你想啊，我们两个人，啊，神情都一样，往那边看着，眼睛眨都不带眨一下的。如果周围来了一个便衣，立马就会怀疑咱们的身份。
6: 那你就这样一直看着我，就不怕跟丢目标吗？
3: 你想啊，鸠山从司令部出来，就算用跑的，也至少要30秒，我每隔20秒看一眼，那怎么也跟不丢。
6: 小雪，好好的送我这个干嘛呀？没什么，跟你道个歉。嗯，
3: 你刚才离开这儿就是出去买这个？啊？
6: 你工作的时候能不能认真点？我们这是在盯梢，你就去干这个？
3: 我们是在盯梢啊。 你想啊，这周围路过的每一个路人，要是看到咱俩坐在车里边，他们会想什么？
6: 想什么？
3: 他们肯定以为咱俩是情侣啊。那情侣之间如果没有一枝花，你觉得气氛上会不会少了点什么？
6: 情侣
3: 啊？
6: 为什么不能是兄妹啊？
3: 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一个像我长得这么英俊的绅士，带着一个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的美女，那俩人坐在轿车里边，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 而且我文质彬彬的，你怒发冲冠的，最多是像正在吵架的小两口。
6: 随便吧，情侣就情侣，管他们怎么想呢。
3: 哎，他出来了。

0: 慢点。
1: 接着拐弯。

0: 他好像带我们兜圈子。
1: 他们就是在兜圈子。
0: 他发现我们了。
1: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0: 老朱啊，
1: 哎，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哎，
0: 这时候该赚的钱咱们赚，不该赚的一分也不能拿。
1: 是，我记住了。
0: 我听说你的船也开走了。
1: 哎，是，老爷子您下的命令，我身为堂主，自然要以身作则。
0: 嗯，码头上的这些货啊，和你那两艘船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这段日子弟兄们过得是苦点儿，但总比被别人彻底砸了饭碗强吧。大家创下的家业不容易啊。
1: 哎，是老爷子您说的是。哎，
0: 等过两天风头过去了，我会让船回来，到时候你要是忙不过来，我会让老马来帮你
1: 啊。哎，是。
0: 那好，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

0: 娘的，这李啸天到底想干什么？
1: 堂主，这老马要是到了这儿，咱们可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放着银子不让赚也就罢了，现在还想把老子架空，想得美！哼。
2: 听说朱富贵在和日本人做生意，这件事你知道多少？
3: 啊，我也是稍有耳闻。
2: 这个朱富贵啊，是越来越过分了。结党营私已经触犯了帮规，现在居然还和日本人搞在一起。这样下去，我们青龙帮的名声恐怕迟早要被他给败坏了。
3: 老爷子，这朱堂主也是咱们青龙帮的元老，有些事儿啊，我想他会有分寸的，您不用太担心了。
2: 哼，我能不担心吗？让你去码头这件事，我可不是随便说的。按资历的话，你早就应该做堂主了，你不能总是老跟着我吧。朱富贵这几年在码头上主事，好处没少捞，钱也没少拿，哎呀，是时候该让他歇歇了。这样下去，我是担心他会变得贪得无厌。
3: 我觉得我跟着您心里踏实，把我弄在码头，我怕做不来啊。

0: 有什么做不来的？朱富贵和你比，无论是从能力还是资质，他都差得太远。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啊。
1: 老爷子，我怕朱堂主会误会啊。
0: 误会就让他误会去吧。我这也是给他提个醒，咱们青龙帮做什么生意都可以，但是绝对不可以和日本人搞在一起。
1: 嗯，是啊。
2: 为了这份资料不落入他人之手，程明远让他的女儿带着他离开天津。
3: 希望这样能掩人耳目，可惜了宋徽宗这副真迹。小红啊，收拾一下行李。
4: 怎么了？
3: 你得出趟远门，想办法把这幅画送到石家庄去。
5: 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卖报！
6: 到，咱们走吧。哎，给，谢谢谢谢。
4: 师兄，我不想回去。哎呀，你说咱们好不容易找着这么一大单买卖，
6: 不行，那个地方太危险，而且你的伤刚好，咱不能去了。
4: 师兄，那里真的有好多好多值钱的东西，咱就足足这么捞一笔，捞完这一笔咱们就走好不好？
6: 青青，你会把命搭上的，这不值得，我不能让你去。
4: 师兄。
6: 不行。
4: 师兄。你回去吧。
6: 你干什么？
4: 师兄，咱不干大的，总得干点小的吧。走。
6: 哎，
5: 卖报嘞。卖报卖报，
4: 我要一份。哎，
6: 好，我来一份。谢谢啊，来给您。
4: 谢谢。
5: 卖报嘞，卖报卖报。
4: 我的箱子呢？箱子呢？
7: 陀螺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8: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9: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7: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7: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陀螺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陀螺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0: 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

0: 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4: 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4: 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来，旺仔牛奶给您。
1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1: 可是你会想喝呀。
12: 还是你喝吧。
11: 没关系。
1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卖报，
2: 给我一份。
3: 快点。
4: 好，我来一份。

0: 钱的，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1: 既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那咱把这箱子还给人家吧。
0: 你傻呀你？哎，这画不错哈，值几个钱？把东西还我！
2: 快跑！
3: 快！
0: 还我！
1: 快跑！快跑！

0: 那咱现在干嘛去？找地儿把它换成钱呢。
1: 这个人是天津北洋大学的教授，从事物理学研究，前段时间还去美国参加了一个原子物理学的研究会。我们盯了他很久，最近刚刚回到天津，他的手里面有一批非常重要的资料，对我们帝国的未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我想让你拿到这些资料。他的家庭住址还有他的资料。
2: 都在这里面。好，那我想想办法。哦，对了，关于中国的文物字画，你收集的怎么样了？啊，还在收集中，不过已经不少了。如果您有船，我现在就可以运回去。你给他了？哼，我就想挑几件破烂给他，毕竟咱们没机关，还指望司令部照顾呢。
3: 恐怕这个德川的胃口比你想象的要大。是啊，
4: 来喝点茶。这个鸠山警惕性太高了，我们几次跟踪都被他发现了。
3: 我们去一个地方等他。
4: 什么地方？
3: 这个地方是天津城的焦点，是各地情报员买卖情报的公开场所。
4: 喝点茶。
3: 生意一直很红火。
5: 你是指大世界夜总会吧？
4: 鸠山是没机关的人，他到天津不可能不去那里。那我们到那里等他，守株待兔就行。
3: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扮成情报员去和他交易，从他那里套出对我们有用的信息。
4: 说的对，找鸠山买情报。
5: 大冷监狱建造图。
3: 没错。而和他交易过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来天津的目的。你很聪明，这就叫一箭双雕。<笑>
4: 你觉得呢，老沈？我觉得你这个方案可行，只不过鸠山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所以我们得好好的设计一场戏，配合他的出演。
2: 这幅画你们想要多少钱？您给个价。
4: 成交，去给他们拿三根金条来。是。金条啊！师兄，这真的金条，货真价实的。
5: 没想到这幅画居然这么值钱。
4: 嗨，我跟你说什么，那女的肯定不一般。坏了。 坏了坏了，我被骗了。人家都给你金条了。我当时在店里头出了三个手指头，老板连眼睛眨都没有眨，直接把钱就给我了。这说明什么？
5: 说明老板豪爽啊。
4: 屁！说明我被骗了，那花卖便宜了。
5: 卖都卖了，咱怎么办？
4: 不行，威震天机为的下。

0: 到乌青青，从来不做亏本买卖，我一定要把这画给偷回来。
1: 奶奶的，说，天狼星是不是你们便衣队放走的？
2: 冤枉啊，吴队长，我没有啊。
1: 冤枉！我告诉你，要不是你们便衣队，老子早就把天狼星抓住了。进来。
3: 队长，查到了。
1: 什么线索？
3: 箱子确实是汇丰琴行的，并且都是销往国外的货物才会有这种包装。这种箱子天津只有一个地方会有。
1: 什么地方？
3: 港口的码头仓库。
1: 码头仓库？
3: 对，
1: 那不是青龙帮的地盘吗？
4: 您是？
5: 您好，我姓刘，是东洋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前来拜访程明远教授。
4: 哦，您稍等啊。
5: 好。
6: 刘教授恕程某眼拙，好像国内没有东洋大学这个学府吧？您是日本人？
5: 对不起，程教授，鄙人不是有意隐瞒我日本人的身份，只是怕因此引起程教授您不必要的误会。
6: 我们之间没有误会。
5: 程教授，您说笑了。我们知道您是一直从事物理学方面的研究，而且刚从美国讲学回来。我此次来的目的，就是想请程教授到我们日本国东洋大学来任教。
6: 任教？
5: 是的，东洋大学物理系。相信教授您一定会喜欢那个地方的，酬劳待遇都不是问题，只要您开口，凡是我们能办得到的一定照办。
6: 你让你们的日本军队从中国的国土上撤离，贵国政府宣布中日两国永远修好，永不再战。到那时，我们两国作为友邻，可以像盛唐时期那样，社会各界之间互通有无，而目前不具备友好交流的条件。
5: 啊，程教授，你们的北洋大学我去过，待在那样的环境里，您卓越的才华将会被埋没掉。作为一个科学家，难道您就不想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来完成自己的研究吗？我们东洋大学可是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设备的。
6: 想啊，这件事我做梦都想。对一个从事物理研究的人来说，有什么比优良的设备、精密的仪器更具有诱惑力的呢？但是我只想在自己的国家完成我的研究，而不是去你们日本。
5: 也好也好也好，先生既然执意留在中国，那我就不好勉强了。先生手里应该有一批你们最新研究成果的资料，那不妨借给我们学习一下。
6: 我们中国有一则民间故事叫农夫与蛇，你一定听过。如果你是那个农夫，你会第二次把蛇拥抱进自己的胸膛里吗？
5: 先生既然不肯借，那我们买。要多少钱？先生您尽管开口。
6: 请别在我这儿白费功夫了，想要拿到我的研究资料痴心妄想。刘妈，送客。
0: 朱堂主，
7: 哎，
0: 这段时间码头上的事辛苦你了。嘿，
7: 大小姐，应该的，都是自家事儿。
0: 嗯。
7: 哎。啊，大小姐，您随便转转，我到那边去看一下。啊，
0: 好，
7: 失陪啊。
8: 大小姐好。
0: 没事，我就是看看。
8: 哎。

0: 大小姐，不好了，日本人来了！
1: 日本人
0: 已经到门口了，
1: 走去看看。吴队长，你这是要干什么？
2: 大小姐，不好意思，我这也是奉命行事。日本人怀疑你的仓库里有违纪品，所以让我来盘查一下。多有得罪了，去查一下，重点看看汇丰琴行的货。
3: 是。

0: 大小姐，怎么办？都别动。大小姐，这些武器应该是你们的吧？是我们的。我们青龙帮走江湖的，要是没有一些家伙做防身，还怎么混呢？哼，好，那就好。
1: 我们怀疑这些武器和一起刺杀日本人的凶杀案有关，您是亲自跟我走一趟呢，还是手下的兄弟去一趟？
2: 要是我们都不去呢？由不得你。谁要是敢把我们的人带走，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3: 不要我了，干什么？啊！
0: 大家都别动。
4: 吴队长，
0: 我跟你走。
4: 大小姐，那就请吧。
5: 大小姐。
4: 把东西都带上，走。
5: 是。

0: 老爷子，不好了！老爷子，日本人在码头上把大小姐给带走了。
1: 怎么回事？
0: 刚才侦缉队的吴宝山带人在码头上搜查，说是要查找违禁品。之前小姐藏了点货，被查出来的。
1: 什么货？烟土？
0: 不是，是枪。
1: 就算是搜出几条枪来，又能怎么样？我看到吴宝山敢动我闺女一根指头，我要了他全家的命。
0: 刚才码头上的兄弟来报告，说是日本人昨天晚上抄了咱们的厂子，还打伤了咱们几个兄弟。
1: 哦，看来这日本人要和我青龙帮撕破脸皮了。
0: 老爷，这怎么办呢？得赶快想个辙呀。
1: 你去侦缉队找吴宝山，
0: 哎，
1: 问问是什么情况。另外，找人把红绫换回来。看来我得找一趟德川幸之助了。

0: 这位小姐，能请你跳支舞吗？
1: 又闹什么幺蛾子？
0: 既然要和鸠山演戏，我就得测试你是否是个好演员。会跳舞是最基本的条件。
1: 这个我会，不用测试了。
0: 会和熟练是两个概念，我要求你熟练。
1: 那我就和沈大哥跳一曲给你看看，自不自然？
0: 假设在大世界，你怎么办呢？

0: 雪雪啊，我听李团长说你可是我们独立团的文艺骨干啊，让廖教官瞧瞧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懂得生活情趣好吗？
1: 请吗？
2: 去吧。
1: 手，这只手得搭在对方肩上，对方的手得放在你的腰上，靠近我，开始。
0: 哎呦，阿玉
2: 啊，
0: 你来了。
2: 阿姐跳舞呢。
0: 啊，廖教官是正在测试秋雪的舞技呢。
2: 哎，春梅你怎么没跳啊？
3: 我不会，改天你教我。
2: 没问题。老沈
0: 啊，
2: 我陪你活动活动。
0: 好啊，乐意奉陪。来来来。
3: 好好好。

0: 你跳舞的时候都不看着对方的吗？
1: 跳舞就跳舞嘛，干嘛非要看着人啊？
0: 这是礼貌，也是礼仪。跳舞的时候一定要直视着对方的眼睛，这样才会有交流。
1: 我不是一直都在跟你交流吗？
0: 心灵的交流。
1: 这样行了吧？
0: 是看着我，不是瞪着我。这样好多了。
2: 先生，里面请。
3: 香烟呢？
2: 欢迎光临。里面请。先生，里面请。
0: 生性多疑的鸠山，在煤机关是有名的风流人。首先，你们俩要做一套适合那个场合的衣服。
1: 这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出现在那个场合的所有你，穿着都不能太出众，也不能太过于平庸。鸠山对于气质优雅的女人和情报，有着同样敏锐的嗅觉。最关键的一点，你们要学会如何搭讪。
4: 搭讪还不简单，不就跟人打招呼吗？哎，是不是这样？先生，可不可以交个朋友啊？你吃了吗？可米奇吗？
0: 那你还是坐下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让秋雪去做比较合适。
4: 不对吗？
5: 坐吧坐吧。
0: 如果他没有拒绝你们俩的话，那就说明你已经取得了他的第一步信任，也就是说好看。
1: 让我对一个日本鬼子做那样的暧昧表情，我会怕我不行。
0: 你必须行。
5: 秋雪，这是任务。

0: 哎呀，实在是抱歉，真的太对不起了，把您的衣服给弄脏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拿到洗手间给您洗一下。
1: 啊，没关系。
0: 嗯，那这样吧，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请您喝一杯。
1: 好啊，我太荣幸了。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0: 我姓李，叫李梅。
1: 哦，李小姐，真是巧，李人也姓李。
0: 啊，
1: 那李小姐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0: 文汇报的记者。
2: 这些是你的身份和你的工作情况。从现在开始，你要记住里边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人，这是取得他第二步信任的关键。
1: 文汇报，我认识你们的社长，是不是姓朱？
0: 啊，我们的社长他姓钱。
1: 姓钱，不是一个50多岁胖胖的吗？
0: 啊，您太会说笑了，我们的社长今年刚刚40岁，戴个眼镜。
1: 哈哈哈，以前怎么在这儿没见过李小姐？

0: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李先生，李先生不是本地人啊。
1: 这你都看得出来？
0: 我甚至看得出来李先生也不是中国人，因为这里很少有像李先生这么绅士的人。
1: 您太客气了。
2: 然后就是吹牛的时间了，你要告诉对方你认识多少多少的社会名流和什么样的人有

0: 属家珍，娓娓道来。反正他也无法去调查。我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啊？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这是在向鸠山展示你的关系网，取得他的第三步信任。李小姐，看来你对天津很熟。啊，
1: 熟谈不上，只是社会各界都有些朋友而已。是吗？我刚好有一件事情犯愁，李小姐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2: 那就看李先生有什么让我觉得我会帮你的理由了。哈哈哈哈，
0: 好，爽快。那就下周我们还在这见。
2: 好啊，不见不散。
0: 好，我等你。
2: 哎，廖教官，这说了半天没我啥事儿啊，那我去干什么呀？
0: 你要做的就是等秋雪离开的时候缠住她的尾巴，然后让她顺利脱身。
2: 哦，明白了。

0: 去查查这个女人。好的。 慢走，小姐，慢走。怎么样？约我下周还在这个地方见。看来鱼已经上钩了。
1: 小姐，你怎么了？
2: 没事，喝多了有点晕。
1: 有点晕是吧？用不用我送你回家呀？
2: 流氓！
1: 你怎么打人呢？哎。

0: 李小姐，请你看一看你面前的这个箱子，是不是很眼熟？这是我们青龙帮装枪用的。前几天，我们侦缉队的人看到一个女人到码头上找过你，她走的时候手上就拎着这个箱子。请问，这个女人是你们青龙帮的吗？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0: 那你总该听说过"天狼星"这三个字吧？
1: 天狼星。

李小姐，怎么不说话？对不起，我没听说过这三个字。李小姐。 李小姐，我希望你搞清楚一件事情：如果只是因为你私藏枪支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把你带回来的。你最好是把你知道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这样对我们都好。

0: 你们都先下去吧。李先生来了，请坐。啊，德川先生，深夜拜访，还望多多原谅啊。李先生，这是哪里话？怎么样？之前拜托您准备的船只都准备好了吗？正在办，而且。 已经办得差不多了，那就好。德川先生，本人深夜来打扰，是为了小女红绫的事。桂千金出了什么事吗？
1: 小女红绫下午在码头上被吴宝山带走的事，
0: 德川先生难道不知道吗？
1: 有这样的事？这个吴宝山真是太不像话了。
0: 他带人去码头盘查违禁物品的事，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会把桂千金带走了？难道是他私藏了什么？啊，不，只是几条枪的事。小女红绫，她母亲去世的比较早，没人教养，青龙帮又是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平日里也是下面的人带着她，性格上难免骄纵。
1: 这次私藏了几条枪，无非是平日想打打鸟而已。可是被吴队长给查到了，还望德川先生多多包涵。
0: 李帮主，这私藏枪支可不是小罪啊！
1: 啊，
0: 不过你放心，我们日本人对待朋友一向是坦诚相待、礼尚往来。只要你顺利把我们需要的船只准备好，我保证。
2: 你的女儿一定平安无事。小心！没事儿。你不好好开车看我干嘛？
3: 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挺好看的。
2: 有什么好看的？我最讨厌这种资产阶级大小姐的打扮了，一点都不适合。
3: 不过，你这身跟班打扮的衣服，倒挺适合你的。
2: 我没觉得我的衣服像跟班的衣服，哎，不过也行，能做你的跟班，我挺荣幸的。

0: 先生，我们后会有期。怎么了？
1: 你在车上等我，我去处理一件事情。
0: 你要去哪儿？
1: 你别问了，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听说咱们队的兄弟都让吴宝山叫过去挨个问。
1: 是啊，打下了好几个呢。
0: 你说自从这个吴宝山阴谋篡位当了我们便衣队的队长，我们这些老人啊就没好日子过。
1: 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只能捞着听烧的火了。
2: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现在重要的是咱们赵队长能早日官复原职。
3: 是啊。
0: 哎，
4: 这么多箱子怎么找啊？
5: 我在外面看到他们放那边。

0: 你干嘛的呀？
1: 哼，你们是干嘛的呀？
0: 我们是干嘛的？我们是便衣队的。你是干嘛的？
1: 哦，便衣队的兄弟啊，我是侦缉队的。
2: 你是侦缉队的？
1: 嗯，
0: 你大半夜到这里来干什么？
1: 跟你们一样啊。
0: 跟我们一样？
3: 哦，你去告诉吴队长，这家人我们看过了，没什么动静，一直盯着呢。
1: 好嘞。

0: 楼上有人，上去看看。走走走，快去！哇，师兄，咱们发财了！
1: 赶紧装逼愣着了。赵华，赵华，
0: 发财了！
1: 哎，这个。
0: 好进了人了，快！

不好，里面出事了，他不是侦缉队的。师兄，师兄。

0: 廖教官怎么还不回来？这个廖教官真是够呛，居然把你一个人扔在马路上自己跑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心细如丝、懂得照顾女人的男人呢。这么一看，也是个不着调的。
1: 练武走之前什么都没说吗？
2: 没有，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人，然后就急急忙忙下车走了。
1: 他会不会是看到他的熟人了？应该不会吧，他这么急忙着走。
2: 应该不会去找他们的人。不管他遇到什么情况，应该让我们知道他的行踪。
0: 对，好像廖教官有事情瞒着我们。
1: 有这个可能，但是他应该相信我们，我们大家在一个队伍中战斗。
0: 就是说嘛，我们是在一个队伍中的，但他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的一个人行动。
1: 也许有些事情他不方便说吧。
0: 有什么不方便说的？
1: 我们对他坦诚相待，他对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此呢？你们不要瞎猜测。我还是相信廖武同志的。这段时间我和他接触比较多，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而且我们和他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做汉奸。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不会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0: 我们不能轻易地怀疑一个战友，更不能轻易地相信一个人。毕竟我们以前的经历实在太惨痛了。要不我出去找找吧，
1: 我跟你一块去。
2: 这样，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一下，这事儿太扎眼了。
0: 嗯。啊，我也得出去一趟。关于我们近期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今天晚上组织上就应该有回信儿。那我先出去了。
2: 注意安全。
0: 嗯。

0: 我要回去救我师兄。你听我说，你师兄已经死了，你现在回去救他等于是送死。
1: 你胡说！我师兄根本就没有死，我要去把他救回来。
0: 你听我说，现在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你现在回去的话，只能是白白送死。冷静点儿。
1: 怎么办？都怪我，都怪我！我就是为了这些破东西。

0: 至死不能复生，要好好的活着才能为你师兄报仇，知道吗？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的。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房子里的吗？
1: 昨天我跟师兄去日通典当铺当一幅画，结果发现我们被骗了。我跟师兄就跟着当铺老板到民居来了，想把画偷回来。
0: 这个日通典当铺的老板是不是日本人？53号民居里面除了这些东西还有别的东西吗？
1: 有，那里面有特别多的箱子，每个箱子里面都装着古董和名画，特别值钱。我和师兄找到那幅画就被发现了。
0: 明白了。对了，还有件事要问你，这个东西是你的吗？你是河北沧州人，那这东西肯定不是你的。
1: 是我捡的。
0: 你在哪儿捡的？
1: 不记得了。
0: 你再好好想一想。
1: 我真的不记得了。
0: 好吧，我跟你说吧，你从民居里带出来的东西对于日本人来说很重要，你最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时候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1: 谢谢。
2: 连人都不看，瞎开什么枪？
3: 是他们先开的枪。
2: 混蛋，
4: 别往前跳，往后点。
2: 是日本人，是皇军，朝你们开枪怎么了？
4: 别看了，
5: 这么多人，
4: 别看了，别看了。我说你呢，别急了。
6: 看什么呀？看什么？
4: 哎，别急，凑什么热闹？说你呢。
7: 松井先生，这真是不好意思啊，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8: 你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到什么时候咱们都不会

0: 是一家人。
1: 是，你说的是。哟，林木队长。
0: 松井先生，这起事件我们怀疑与天狼星有关，所以请你配合我们的侦破工作。
2: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7: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8: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

0: 作明亮，不会错。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

0: 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

0: 作明亮，不会错。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

0: 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0: 我好快乐。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您手下的随从也要带回司令部录一下口供。
2: 林木先生，他们不能跟你走，这里有很重要的东西需要他们来保护。
1: 安全的事您放心，我会派人来守护。
2: 不，他们必须亲自在这里保护非常重要的东西。
1: 为什么？
2: 这是我们梅机关内部的规定，而且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最好不要让外人知道，或者是说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明白了，松井先生，那就麻烦你跟我们回一趟司令部吧。
2: 好。这幅画至关重要，请您一定要保护好。
3: 你疯了？
4: 我要给我师兄报仇。
3: 快点跟我走。走。
5: 杨开。
3: 队长，怎么了？

0: 怎么一点不听劝啊？那么多日本人，你不想活了？
1: 你为什么要拦着我？
0: 我为什么要拦着你？我不拦着你，你能活着回来吗？
1: 你们还收人吗？
0: 收什么人？
1: 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现在天津已经传闻，说有一个天狼星的组织，专门杀日本人。你应该就是天狼星吧？
0: 嗯，

0: 英雄在上，请受小女子一拜。
1: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我求求你，你让我加入你们行不行？我想跟你们一起杀鬼子，我师兄被鬼子杀了，我想为他报仇，求你，你让我加入你们，跟你们一起杀日本人。

0: 如果你不让我加入，我就死在你面前。反正我师兄已经死了，我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哎，好了好了，我答应你，把枪先放下，把枪给我。
1: 小丫头，这儿不安全，我们快走吧。

师兄，青青对不起你，你放心，青青一定会帮你报仇，杀光这些日本鬼子，让他们血债血还。

0: 老爷子，慢点。老爷子，您回来了，咋样啊？
1: 德川这个王八蛋，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拿红绫来要挟，我们不交船，他们就不放人。一晚上就给了这么一句实话。
0: 小姐在他们手里，这事看来不由着他们是不行了。
1: 五宝山那边怎么样？有说什么吗？
0: 说小姐和前段日本人被刺案有关，还说小姐为反日武装天狼星提供武器。
1: 天狼星？
0: 啊，听说这个组织是专杀日本人的。哦，前几天那些被杀的人，就是日本人为抽他们的名声，搞出的一个局。
1: 红绫怎么会跟这些人搞在一起啊？
0: 哎，
1: 我把上面说，红绫现在人在哪里啊？
0: 说就在司令部关着。老爷，咱们该怎么办呢？
1: 红绫遭此一劫，都是平日管教不严之过。去打听清楚，看看红绫到底现在压在哪里，该打点的打点，然后咱们再做商量。
0: 哎，是。
2: 爸，您别急，爸，爸，您别着急，我一定想办法帮您把画找回来。
3: 算了，我想过了，只要那幅画不落在日本人手里，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2: 可是那里面有您的学术研究成果啊。
3: 没关系，那些资料还可以再整理吗？
2: 爸，都是我不好。您别生气了。
3: 傻丫头，爸爸怎么会生你气呢？这些资料很重要，但是比起你都算不了什么。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对爸爸来说就是最重要的。
2: 爸，喝水。
4: 就住这儿。
5: 那多保重，我先走了。
4: 哎，那你什么时候让我加入你们呢？
5: 这事儿我还得考虑考虑。
4: 哎，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0: 满世界的找他，他居然跟一个小姑娘在这里。不行，我得去问问他。
1: 哎，你去找他干什么？我们走。
0: 啊？不管他了。
1: 你看他那样子，需要我们管吗？
0: 啊？
2: 这事儿不是过家家，也不是玩游戏，所以我不能那么草率地答应你。
3: 哎，难道你不想知道那个荷包的主人是谁吗？
2: 你又想起来了？
3: 那当然，我告诉你可以，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2: 你这是在威逼我，还是在利用我？
3: 随你怎么说。
2: 想加入我们，需要很严格的考核，而且我要回去请示。你先住在这里，如果我们同意了，我会回来找你的。
3: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诉你吧，那个女人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我是从她手里偷来的。
2: 她现在在哪儿呢？
3: 这个我哪知道啊，我们只是萍水相逢而已。不过她的武功特别特别厉害，我跟我师兄两个人都打不过她。怎么，她还是你妻子？
2: 哦，不是，她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
3: 那你找她干嘛呀？
2: 那么多年没有见了，我想知道她的下落。
3: 骗人，你肯定是当初伤害了这个姑娘，然后呢把人家又抛弃了，现在心里有愧了，再把她找回来。你怎么不说话啊？我猜对了。
2: 好好休息吧，我走了。

0: 怎么样，廖教官呢？我们就不应该去找他。哎，
1: 等一下，怎么回事？廖教官在哪儿？
2: 廖教官没事，他一会儿回来。让他自己跟您说吧。
0: 站住！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九山君，林木君派人去，并不是要监视他们，而是为了保护松井先生的安全。
0: 并无恶意。看来德川将军早就知道天狼星他们盯上了松井无声和53号民居，那么为什么不提前告诉他，让他做好防备呢？这一点还请鸠山君谅解。我们知道松井先生的身份特殊，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天狼星的人跟着他到底要干什么。你也知道，军部和你们梅机关之间一直互不干扰。
3: 而且收集中国文物的事，你们梅机关也一直守口如瓶。德川将军，53号民居里都是价值连城的中国文物。为了收集这些东西，我们梅机关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现在，他们发现了这个地方，那么放在那里的这些东西存在很大的安全问题，所以我想。
0: 请德川先生尽快安排一艘船，把这批东西送回日本。松井先生，不瞒你说，我这两天也一直在为船只的事头疼，甚至刚刚还在和天津的青龙帮交涉此事。天津港放眼望去都是船只，可是真正能行驶到我们日本的，特别是运输船只，真的是寥寥无几。你们想要征用？
1: 有没有经费？我们军部也没有办法，而且这些船大都是欧洲人的，我们还要顾及国际影响，总不能去硬抢吧。德川将军，为了搜集这些东西，梅机关的确是煞费苦心。但是现在这些文物已经不单单是文物那么简单，它的背后。 和我们制定的一系列作战计划都有很大的关联，一旦有什么麻烦，后果不堪设想。
0: 鸠山君，劳工协会倒是有船。

不妨找他们想想办法。哼，劳工协会，他们连运送劳工的船只都不够，怎么会给我们运送货物呢？我想，还是请德川将军帮我们想想办法吧。对不起，鸠山君，这批文物还是请梅机关自己想办法解决吧。我们天津驻军真的是无能为力。

0: 陈秋雪，你这是怎么了？当你看到这个人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会生气呢？难道你对这个人有了好感？别忘了，他曾经带给你的是什么？
1: 都搜仔细点，一个都不能放过。
2: 嗨。

0: 姑娘，醒醒啊，姑娘！哎，水，哎，来喝口水吧。来，喝点吧。哎呀，姐，老沈阳下去开会。 姐，你怎么了？
1: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我马上就去。
0: 哦。

0: 这个德川分明是在刁难我们。他不合作的目的是什么？我很清楚。估计他是看上你那批货了。
1: 那是帝国的财产，难道他还想侵吞？
0: 如果他真想那么做，我们也没办法。毕竟他是天津的最高长官，如果没有他配合运走这批货，这件事很难办。
1: 要不，咱们私底下找找船，如果有了船，咱们自己就能运走，他德川也奈何不了我们。嗯，一定要尽快。嗯，安全起见，那把货换个地方。
0: 不，那批东西太多了，搬来搬去，挺麻烦的，容易引人注意。还是放在那儿吧。嗯，好。
1: 对了，你说的那个程明远，我已经见过他了，怎么样？哼，又臭又硬。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0: 抓了他？
1: 不，是请。你叫山本队长，让他配合一下，明天把人带到静心道场。
2: 我要亲自会一会的。嗯，好。嗯，根据廖教官得到的信息，这个53号民居就应该是日本人藏匿文物的地点。廖教官，你觉得数量有多少？
3: 估计目前收集的文物有4-5十箱。4-5十箱，那也太多了吧？如果是用卡车装的话，怎么也得2卡车吧？
2: 太可怕了！日本人收集了这么大数量的文物，我们必须马上向上级组织汇报这个情况。
3: 要不然，我们把53号居民炸掉，
0: 坚决不能让日本鬼子把文物运走，是吧？不行，这些文物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

我们必须要把他们夺回来。这样吧，等天亮，我去通知阿玉，将我们找到王无下落的情况汇报给李团长。

0: 原来这才是他的主题。你说什么？
1: 那你为什么今晚没带他过来？需要你的同意，我才会把他带来。好，廖教官，如果你想吸收新人加入这个组织，我不反对。其实呢，我也有此意，只要这个人没有什么危险，能经得住考验，我没有任何意见。好，明天我安排他跟你见一面。 这样吧，我让阿玉明天去一趟瑞祥旅馆，对他进行一下考察，如果没有问题，可以带他直接过来。好，廖教官，日通典当行应该是梅机关驻天津的一个联络点，他的存在对我们威胁很大，一旦时机成熟，必须要拔掉这颗钉子。
2: 包首长，天津来电。您，
3: 文物下落已查明，请求上级指示。老沈他们真想这么快就有消息了？赵政委，马上通知老沈他们，摸清53号居民内部的情况。我会派人配合他们，一定要把文物抢过来。关于营救老汪，先缓一缓，不要擅自行动去救人，以免打草惊蛇。
2: 嗯。
4: 哦，谁啊？进来。找什么事啊？
5: 队长，您这又一宿没睡啊？你说这天狼星瞎折腾什么呀？他们这一折腾，咱们就得忙活一宿，真是闲的。对了，找什么事？啊，这个呢是昨天晚上的证物，我们呢都看过了，没什么毛病，就是拿过来。 给你看看。哎，哟，这可是好画啊！我听宪兵队的人说了，昨儿出事的地方就是日本人的一个仓库，这些东西啊。
4: 全是日本人从民间搜刮来的宝物，全都是真的。这可真是好东西。哎，对了，铃木队长怎么说？
5: 啊，铃队长说这需要全部记录入库。
4: 记录入库？这东西要是记录入库了，还指不定便宜哪个王八蛋了。可不是嘛！我听说啊，德川将军。
6: 就喜欢这种东西，你想的行啊，啊！连将军喜欢什么都知道。哎，行了，这些东西拿去入库吧，这个留下。哎，
7: 好嘞。
8: 姐，我觉得廖教官是个很执着的人，他还会来问你。
7: 问什么？
8: 荷包的事儿啊，现在荷包在他手上，到时候拿着荷包说。
7: 这是你的吗？你怎么说？我就打死也不承认，给他来个死无对证。哎，啊，你可不许告诉他，听见没有？
6: 好，我不说，我不说，我不说。
7: 得了吧，你嘴那么宽，保不齐哪一天秃噜出去了。我发誓，这次我绝对不说。走。
9: 快走，快走，快点走。
7: 停一下。
9: 快，快走。
7: 快点，快走！快点！走！爸，哎，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放手！你们要带我爸爸去哪里？
10: 程小姐，你不要急，我们只是邀请你的父亲去静心道场做客而已。小红，别害怕，放心，记住。 把我带的资料全部烧掉，这书架上有个盒子，记住保存好。
9: 程教授，
7: 走了，
9: 请。
7: 爸，先生，爸。嗯

0: 影响推进器燃烧速度的因素有两点：一，还原性。好好听课。你天资过人，聪明好学。
1: 陈教授，
0: 如果把你的这些优点放在各个学科上，将来必成大器。
1: 哎，你这次考得不错啊。
2: 谢谢陈老师。我觉得作为一名青年学生，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中国的未来，民族的发展，为中国找出一条新的出路，这才是当务之急。
0: 你的思想过于激化，恐怕授人以柄了。
2: 谢谢陈老师。
3: 陈老师，陈老师，
2: 陈老师，
3: 不好了，不好了，陈老师，
2: 不好了，不好了，
0: 怎么了？
3: 陈老师，
2: 军警要到学校抓人了。
3: 对，阿玉，你是学生会干部，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你快跑吧。
0: 阿玉，快走吧，快走。
2: 老师，那您多保重。
0: 好好，赶紧走，赶紧走。
4: 刘妈，刘妈，
2: 小姐，别哭了。姑娘，他们为什么带走你爸爸？
4: 日本人想要带走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2: 小姐，小姐，
5: 又是这个人。
6: 是，将军，我准备印制一批这个人的画像，对他进行通缉。
5: 不，再等等。
6: 为什么？
5: 林木君，如果你是天狼星的人，发现了53号民居里的东西，你会怎么做？
6: 我肯定会想办法抢走这些东西。
5: 你会怎么抢？这些东西可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两个屋子。
6: 如果是重兵把守的话，的确很难下手。
5: 如果我把外围的守卫都撤走呢？
6: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需要一些装备和两辆汽车就可以了。但是即便这些东西从53号民居偷走之后，也很难全部带出城去。这样的话，就会成为抓捕他们的线索和他们的累赘。
5: 也就是说，无论这些东西是否会被天狼星截获，最后都会落在我们天津驻军手上。
6: 是这样的。
5: 好，很好，非常好。传我的命令，从今天开始撤走53号民居周围所有的守卫。
6: 将军，您的意思是？
5: 这可是一屋子价值连城的古董，这战争总有一天要结束，你我总要有享受生活的一天。难道你就不想为后半生留下点什么吗？
6: 将军，即便是这样，可是没机关的人怎么会善罢甘休呢？
5: 哼，东西是天狼星偷走的，我们把他追回来，没机关的人只会感谢我们。再者，在追缴的过程中，难道天狼星就不会带走那批最贵重的东西吗？这件事你和清平亲自去办，对天狼星的追缴可以暂时停一停。如果他们对这些东西动了手，我们再一起剿灭，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6: 我明白了。
7: 廖教官早。
8: 啊，早啊。
7: 沈大哥呢？
8: 他刚刚出去了。
7: 那怎么行啊，他伤还没好呢，要是一姐知道了肯定会骂我们的。哎，我出去找他。
9: 哎，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儿。
7: 不用，我去就行，正好你跟他多聊聊。
8: 聊什么呀？
7: 没事，我姐有话要跟你说，走了。
9: 哎，春梅。

0: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没什么。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荷包。
0: 你的？
1: 啊，不是。是。
0: 到底是不是你的？
1: 我跟你说啊，这个荷包以前是我家的，可是不在我手上，而是在你表妹那儿。
0: 哦，定情信物啊。

0: 表妹到底在不在这里啊？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你帮我打听打听啊。
1: 当然可以了，你能这么惦记我的表妹，我真是替她感到高兴。
0: 哎，我之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对她除了关心什么都没有。
1: 真的没有？
0: 真没有。
1: 哎呀，看来春梅说的真对，你真就是一个陈世美，一点旧情都不讲。
0: 不管怎么说，我跟她绝对不可能，因为我觉得我的另一半一定要跟我有一个一样的目标，他要跟我一样能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出一些贡献，最起码他能跟我并肩作战，同生共死，有着战友一样的爱，同日本人战斗。我在想，为什么那个他不是你呢？
1: 现在说的是我表妹，你又跟我扯上干什么？
0: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见到他，哎，帮我交给他。
1: 这个还是算了吧。这个荷包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在你的手上，算是物归原主了，干嘛还要交给别人呢？

0: 再来。
1: 呀！不跟你打了，每次都打不过你。

0: 林木君，你怎么来了？我找德川将军有点事情，顺便来看看你。是吗？林木君还记挂着我呢。我是记挂着你的剑术有没有进步而已。走吧，我们去那边坐坐。
1: 我来的时候，日本人又在抓人。日本人天天都抓人，如果哪天不抓了，那倒是奇怪了。被抓的人是我以前的老师。什么？你的老师？
0: 嗯，他叫程明远，是物理学教授，之前在美国留过学，回来以后在北平大学任教，在物理学领域上。
1: 是我们国家最顶级的专家，在国际上都是享有盛名的。北平沦陷以后，我以为他回到了武汉，可是没想到他居然在天津。那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他？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 哎，这样吧，有时间，你可以去老师家里看看。 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是我们国家十分重要的人才，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起来，争取早日送到后方去。嗯。

0: 对了，我听说廖武要介绍一位姑娘到我们天狼星来。
1: 哦，是啊，人现在在瑞祥旅社，我想让你过去看一下，也顺便再考察一下。我觉得廖武介绍的人应该没有问题。
0: 你好像很欣赏他。
1: 你不觉得廖武身上有很多长处和优点吗？
0: 我只是担心你这份欣赏会不会给你带来判断性的失误啊。
1: 我相信廖武是个好同志。

0: 程教授，我们日本国向来很重视人才，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才。程教授，如果你肯为我们日本国效力，相信一定会得到我们最高的待遇。
1: 鸠山先生，你就别再浪费口舌了，我和你们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合作的，就死了这条心吧。
0: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如此顽固，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的家人着想吧。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只是提醒一句，对于顽固不化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手段，只是不想把这种手段用在您的身上而已。
2: 将军，您觉得怎么样？
3: 不错。
2: 我一猜您就喜欢，所以就赶紧给您拿来了。这幅画也只有挂在您这儿，才能体现出您的身份和品位啊。
3: 哼哼，
2: 将军，您看，这笔法，这颜色，无处不透出这是一幅真品啊。
3: 吴队长，看来你还是很懂我的嘛。
1: 都说你们日本人卑鄙、无耻、下流。只会用那些下作的手段逼人就范，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鸠山先生，我劝你还是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吧。
3: 混蛋！
0: 程先生，我今天把你请到这里来和你商议，也是为了你好。既然你不肯合作，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来人，把程先生带回司令部，让他好好反省反省。嘿。

0: 司令，您看这笔法颜色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啊。
1: 走。
2: 上级指示要尽快摸清53号民居的内部状况，大部队会配合我们的夺宝行动。
3: 好啊，我们一定要做好周密的行动计划，一定要保证这批文物的安全。
2: 这批文物非常的珍贵，所以呢，我们的行动不能有一点闪失。
4: 要不然我去码头找一下李红玲，看她是否了解53号民居的情况。
2: 不行，秋雪，你别忘了，你今天还要去大世界夜总会赴鸠山的约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
5: 那我去。
2: 还是我去吧，你留下来配合秋雪。
6: 好了好了，这事儿啊还是由我去吧，我试试看收集多一点53号民居的信息。
3: 也好，那廖教官你也要多加小心。
6: 你就放心吧，绝对不会有事的。秋雪春梅，你们俩见鸠山的时候也多加小心。

0: 你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我俩的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看来德川将军盯上了这批文物，他的目的是什么？
1: 德川将军有他自己的打算。
2: 需要我怎么做？
0: 作为帝国的军人，我们誓死效忠天皇。德川将军也一样。清平，我们要听从命令。 这件事情还得要交给你去办。嗯，明白。
2: 清平会遵照林木君的指示，绝对不会让林木君失望的。嗯，
0: 从现在开始，你要一个人去行动。我知道这很危险，但是
2: 为了帝国，为了你，我愿意冒这个险。
0: 辛苦你了。 你穿和服的样子很漂亮。找时间，你应该给自己多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军装和制服只会限制你作为女人最漂亮的一面。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了。
3: 是，找时间我一定去买。嘿嘿嘿嘿嘿。
4: 朱堂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不是好久没到府上来看您来了吗？哎，今天刚好有空，到您府上跟您讨杯茶喝。<笑>你坐吧。帮主啊，我来这儿呢，其实想说，那天码头的事。
3: 码头上有什么事啊？
4: 那天。 大小姐被带走，我刚好不在。可是后来码头上的弟兄告诉我，我才知道，你说这好好的大小姐怎么就被带走了呢？她在码头上干了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吗？看来你对码头上的事我，哎，帮主啊，我来呢，其实是想说。
3: 我认识几个日本人，在他们那边也能说上话。小姐这事儿啊，可以找找他们，让他们帮帮忙。哦，你还有这本事？看来之前我是小瞧你了。你的那些日本人都是干什么的呀？都是做生意的，只是求财而已。之前呢。 不敢和他们走得太近。现在大小姐这事儿，我觉得咱可以找找他们，让他们帮帮忙，多个朋友，多条路，你说是吧？哎，哎，哎，哎，哎，朱富贵，哎哎，我知道你和日本人有来往，如果只是些生意上的往来，不坑蒙拐骗其他人，我可以不管。 不过呢，我得提醒你，别忘了，你是中国人，而且是青龙帮的堂主。帮规里写的很清楚，三刀六眼，那可不是摆着看的。如果你勾结日本人，敢图欺压百姓，出卖帮众的事，一旦让我知道，你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超视。

0: 这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致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1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12: 来，旺仔牛奶给你。
1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3: 可是你会想喝呀。
14: 还是你喝吧。
13: 没关系，
1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1: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0: 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就算送我一个
2: 麦克风拿高点。
1: 哦，也许
3: 调低了，调起高点。

0: 别玩了，这嗓子都哑了。我今儿就想玩玩你。干什么呢啊？玩谁呢啊？
1: 王楠呐，
0: 你什么意思啊？故意害我是吧？我今天要打！那天在夜总会。 就这孙子挺能打的，
2: 就是他，
0: 跑这儿装警察来了，
2: 就是你打的我，上回
0: 啊，
3: 别动手啊，
0: 我他妈还007呢，我动你怎么了？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以实干实际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活动启动，暑期来粤亲子游订单上涨13%。广东首场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政策宣讲会在前海举行。
0: 根据省委工作安排，6月11号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
2: 黄坤明在讲话开篇首先回顾了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光辉历史，阐释了对当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启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的胜利深刻诠释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昭示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胜利秘诀，彰显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真理力量，凝练成了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

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革命的苦难辉煌，身处新时代的伟大征程，眺望到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的美好未来，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强化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高度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思想深处，落实到工作实际，努力创造不负先辈、不负后人的业绩，不断开创广东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牢牢把好干事创业的总开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砥砺坚强党性，持续涵养正确的政绩观、是非观、毅力观、权力观、事业观，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回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始终牢记创造政绩为了人民、力量来源于人民、评判的最终标准在于人民、自觉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关，始终把政绩建立在科学发展理念、正确工作方法和安全发展底线之上，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刻认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始终保持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拼劲，敢为人先先行先试的闯劲，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韧劲，以实干出实绩求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要认真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中获取不懈奋斗的动力源泉，明辨是非的政治智慧，拒腐防变的强大抗体，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自觉坚持人民至上、厚植为民情怀，做到在思想上尊重群众，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在作风上密切联系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认真检视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自觉坚持对标对表，做到令行禁止，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中央精神，切实增强大局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坚定坚决的态度，不折不扣的行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好，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自觉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持因地制宜谋发展，注重加强调查研究，做到查实情、讲实话、谋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扎扎实实把既定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黄坤明强调，要聚焦主题、抓严抓实，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下功夫，突出抓好理论武装，深化学思见悟，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侦查上下功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开展问题查摆，找准症结，更好促改促治。要在实改上下功夫，同中央巡视整改、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统计督查整改等结合起来，一体部署推进，动真碰硬，抓好整改整治，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力保障。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

0: 府、省政协、省纪委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单位、省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各督导组组长、省委巡视组组长、省纪委监委派驻出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横琴纪检监察工委、横琴法院、横琴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6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肇庆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并深入企业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环保督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中央环保督查发现的问题，孟凡丽先后来到四会市大沙镇欧港六村、东城街道旧糖果厂等通报典型案例现场，查看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整改处置进度，与省有关部门、当地负责同志共同研究下一步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坚决彻底推进问题整改，在全面清运处理非法倾倒填埋的固体废物基础上，抓紧对土壤和地下水开展监测，并根据污染状况采取风险管控和生态修复措施，强化问题跟踪回头看，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强化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促进资源化利用，标本兼治，严防同类问题发生。孟凡丽走进小鹏汽车、瑞庆时代、喜臻电路等企业，深入调研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实地查看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情况，强调肇庆市要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对照年初目标任务，扎实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及早谋划实施下半年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抓投资、抓项目、抓进度，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面向省内外、国内外积极主动走出去，更好发挥大型产业集聚区等平台作用，引进和集聚更多企业、产业、资本、人才。要面向“十五五”，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生物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型储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集聚发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认真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好基层，打牢基础，全面加强生产经营作业一线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广东台报道。
2: 6月10号，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启动仪式在深圳国际美术馆举行，为广东2026年暑期文旅消费按下启动键。
0: 本次活动整合了全省的优质文旅资源，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广州、深圳、汕头、韶关、阳江文旅推介官分别登台进行主题推介，介绍各地市暑期旅游核心亮点。
3: 有一条128公里的滨海旅游路，暑假期间呢，先行段已经建成，可以开放。我们这里有舒柔阿嬷和南枝阿嬷的旧宅，还有店里的桥批局和电影院，是位于我们汕头的小公园开埠区。那大家在这些地方呢，可以体验一下电影里的生活，

0: 县旅游机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以广东为目的地的亲子游订单上涨13%，端午期间以广东为目的地的旅游产品搜索热度环比激增180%。活动现场，携程、抖音等平台还发布了广东暑期专属优惠产品，叠加多重平台补贴与商家特惠，为游客提供高性价比出行选择。
1: 深度游或者是包含研学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供应，这一类的整个销售的话呢，大概比去年是增长15%到20%的。
2: 广东现在的整个入境游的体量和国内游的体量都非常大，所以围绕这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体量，我们联合广东文旅会在暑期的这个消费券市场做一些大的增量，住宿业态最高立减500元。
0: 会场外悦动星球乐夏市集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40余家广东优质企业参展，南粤研学、滨海玩乐、科技文旅等6大主题展区一站式呈现暑期游园体验，大湾鸡等国民级 IP 与观众亲密互动，深圳小梅沙、欢乐港湾等文旅品牌集中亮相并派送专属福利，非遗烙画、蛋家鱼贴年画等广货优品琳琅满目，游客漫步其间一站式尽览广东夏日万千风情。
3: 比如说我们会针对20到30人左右的团队，然后设计一些动物科普的课堂，那带领孩子们深入的接触动物，认识到展缸背后有哪些故事。世界也推出了海洋馆夜宿，
4: 蛋家鱼贴年画非遗项目也是入选了广东省非遗研学路线的。传统的拓印呢是用真鱼在做，我们用这个专利技术把真鱼做成了硅胶，形成了一个叫没有门槛的一个非遗的体验项目。
0: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5: 近日中央批准胡帆同志任广东省委委员、常委，经中央组织部同意，广东省委决定胡帆同志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截至6月11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4批15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3件、阶段性办结56件、正在办理中39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6: 作为广东省首个扫码入企试点、首单扫码入企落地的行政区，深圳市光明区自2024年起率先探索统筹入企加扫码监督，使入企频次大幅下降58%，也为全国涉企行政检查规范化、精准化提供了坚实的基层样本。
0: 过去面对不同执法部门频繁且时间不一的常规检查，企业往往需要分别准备对应材料，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从执法部门的角度看，市监、应急、环保、人社等各系统之间互不连通，企业台账无法共享，这种双向消耗也成为长期困扰基层治理的痛点。
7: 我一份资料我要提交多个部门，而且要他们有各自的一些格式，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会比较多浪费时间和精力在对接他们这一块上。
8: 早上可能来一波人穿的制服跟下午来的人穿的制服也差不多，容易给企业造成一个部门多次检查这种印象。
0: 深圳光明区自2024年起推行统筹入企加扫码监督，通过打破部门间壁垒，推动政府部门组团上门入企扫码，从源头减少不必要的入企频次，从各自查到联合查，从反复填到一次填，这项改革真正实现了为企业减负、为执法增效的双赢效果。
7: 检查前的话，他们会在线报备，那企业可以查看检查的人员、检查的主体事项等具体的信息，保障了企业的一个知情权。那检查过程也是全程可溯源，评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总体来说，使用起来是非常顺畅的。
9: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这个扫码的范围，为了能够让企业减轻负担，加强我们的这个规范我们的入企行为。
0: 为了让企业更快熟悉扫码入企制度，深圳通过政策宣讲会、操作指南、短视频等多种方式，主动向企业讲解扫码流程、评价渠道和监督功能。截至2025年11月，深圳已在深爱企平台为380多万家企业赋予专属保护。

0: 保护码，其中上市公司、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等重点企业实现100%覆盖。
1: 以深爱企平台为抓手，让便捷高效的赋码服务和监督渠道直达每一个市场主体，真正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0: 既让企业少受打扰，更要让企业多享服务。深圳正推动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成为常态，企业不必再在各个部门间辗转，一个预约就能触发社区的快速响应机制，真正把企业跑腿变成政府跑腿。
2: 现在通过提前预约，由我们去针对需求整合资源，对接协调，替企业去跑腿，把精准的解决方案送上门。
0: 广东台报道。
3: 5月15号，广东正式印发《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5版及配套管理办法》。今天，广东首场政策宣讲会在前海举行，围绕负面清单的具体适用条件、申报流程和便利化措施等进行深度解读。
0: 负面清单包括两个领域，分别是智能装备制造业和个人征信服务业，包含重要数据、个人信息两类数据，涉及7个业务应用场景、67个数据项。负面清单紧扣广东自贸试验区和河套深圳园区优势产业需求，在特色领域与应用场景方面做出了针对性补充与创新，为企业提高数据跨境流动效率及合规性提供制度供给。
4: 这次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叫限时报告，而不是事前审批。大家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的话，其实是可以在使用负面清单便利的开展出境活动的15个工作日内，向这个前海跨境服务中心和前海管委会去报告这种使用的情况，从之前的事前审批转变为事后的限时报告。这给了企业非常大的这种自主权和业务的灵活性。
5: 一地制定，多地适用的，就是说虽然说我们广东自贸区的这个清单是两个清单，一个是个人征信，一个是智能装备制造，但是我们可以适用其他26个领域。另外我们的线上平台呢，近期已经在做内部的测试，在近期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小程序会向外去公布。
0: 今年以来，深港跨境数据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新增业务量超6400笔，超越此前两年累计业务总量2781笔，增幅达230%，标志着深港跨境数据从试点探索正式迈入规模化应用新阶段。
6: 结合已经落地的案例，在网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去制定相关的场景化的合规指引，让企业有更明确的一些操作手册。会依托前海的包括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和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等等一系列的数据跨境基础设施，探索构建管得住放得开的监管服务体系，然后让数据更加高效安全便利的流动。
0: 广东台记者赖增言报道。
3: 记者今天获悉，2026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定于6月20号在中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桥之间的经典赛道举行。
0: 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龙舟盛会之一。今年设一个比赛项目和两个表演项目。比赛项目为22人龙舟600米直道竞速，分设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国际组、大学生组4个组别。两个表演项目为彩龙和传统龙舟，展示独具魅力的岭南传统文化。6月20号比赛当天，上午9点至中午12点举行预赛、半决赛，下午2点至4点举行启动仪式、决赛及颁奖。
7: 共有来自广州各区、省内外兄弟城市、港澳地区、国外和驻穗领事馆、商协会，一共有105支龙舟队伍，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目前，赛事组委会已经完成了分组抽签工作。各项赛事组织工作也已经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0: 组委会进一步优化观赛服务，除了继续在比赛河段的南岸中大北门一侧设置观众区外，还将北岸彩龙下水码头东移200余米，拓展观赛空间，拉长彩龙展示动线。同时，赛事期间将增设第二观赛现场，市民游客即使不在临江沿岸，也能拥有氛围感拉满的观赛体验。

0: 6月13号、14号的下午2点到晚上9点，我们将在郑家广场举办主题推广活动。比赛当天，我们也在二沙岛的文丽山方广场举办了龙舟赛的嘉年华。依托端午假期客流集聚的优势，丰富赛事业态。
1: 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今天，全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确保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行稳致远。要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引领行动、理论赋能行动、学术强基行动、文化传播行动，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展现广东担当。6月10号，江门中微子实验的首个物理成果精确测定中微子的两个振荡参数，以封面文章形式在国际科学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正式刊出。自然配发观点文章表示，江门中微子实验的首个结果的分析让人信服，未来将能够确定质量排序，有望为这些神秘基本粒子的特性提供新的见解。江门中微子表示，伴随数据量累积，大量新成果将自今年夏天起陆续发布，逐步揭开中微子的新奥秘。据气象部门消息，12号至14号，我国南方地区将出现新一轮降雨过程。其中，6月12号夜间至十四号，我省大部分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暴雨次生灾害。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进入龙舟水降雨的集中期以来，到昨天为止，全省的平均累计雨量201.5毫米，与常年同期基本持平。而明天开始，随着西南气流再度加强，新一波龙舟水又要来了。明天白天，西部和珠三角中南部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市县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降雨继续增多增强，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西北部和珠三角也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大后天强降水持续，大部分市县都会有大雨，局部地方雨势依旧强劲，尤其是南部局部会有特大暴雨。那下雨的时候，部分市县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周末计划出行一定要多注意交通安全。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1: 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佛山阴天转雷阵雨，25到32度；中山阴天转中雨，24到30度。东莞阴天转雷阵雨，25到31度；深圳多云，25到30度；珠海阵雨，24到29度；韶关阴天转雷阵雨，24到33度；河源阴天，24到31度；梅州阴天，24到32度；惠州阴天转雷阵雨，24到31度；汕尾阴天，24到29度；揭阳阴天，23到30度。汕头阴天，23到29度；潮州阴天，22到29度；清远阴天转雷阵雨，24到31度；肇庆阴天转中雨，24到33度；云浮阴天转中雨，23到31度；江门阴天转中雨，25到30度；阳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茂名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湛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就算送我一个
2: 麦克风拿高点。

0: 你什么意思啊？故意害我是吧？我今天要打！小子，
1: 那天在夜总会，就这孙子挺能打的，
2: 就是他，
0: 跑这儿装警察来了。
2: 就是你打的我，上回啊，
3: 别动手啊！
0: 我他妈还007呢，我动你怎么了？我操！
4: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5: 小小生物君，如恒瑞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

0: 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 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性

0: 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1: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2: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3: 徐从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4: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5: 麦收3年包，最大力度4厘包，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4: 徐从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5: 学了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学了种地十多年了，那学了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知道挺硬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4: 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6: 您就住这儿是吧？
5: 住几十年了。
4: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5: 这发明专利
4: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5: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4: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5: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到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4: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5: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全国国家粮食安全。
7: 我国拥有。

0: 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2: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3: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1: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2: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1: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仅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4: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1: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投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5: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1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1: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

0: 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1000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 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马上播出。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
8: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9: 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是。

0: 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

0: 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人呢？
1: 我是花了钱的，让哥里边干喝是不是？店砸了，
2: 他妈等多久还啊？
3: 都说不能干了，
2: 能不能干
3: 了？
2: 能。
4: 哟，黑哥，你可算来了。
5: 哟，黑哥来了。一会儿上我那包间喝口酒，
2: 没事，黑哥，我们几个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
6: 谁呀？那么狂？
4: 不认识啊，没来过呀。
7: 699,700,701,701。
2: 你他妈干嘛呢？
8: 黑哥，刚才来俩警察，让我查数上从一数到1000。
9: 来，写证，写证，
10: 先走着，
9: 咱们以后常联系。
10: 哎呀，
9: 别这样，别这样。

0: 哥，您怎么来了？
1: 来给你捧捧场呗。
0: 咱多少年没见了。哎呦，您那会儿多嫩啊。
1: 那是，你那会儿还是一小崽儿呢。
0: 都得进步不是吗？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我敬哥一个啊。
1: 酒不弄了，喝不惯那玩意儿。
0: 姑娘们陪着您玩。
1: 找他们干什么呀？我找你呀。
0: 没问题。那他们这
1: 走吧。
2: 这歌会唱吗？
0: 说什么呢，哥？这我最熟了。

0: 听。
1: 你觉得是他吗？
2: 吃不准。
1: 再听听。
0: 不是，哥哥，
2: 这是什么？是不是？
1: 再唱。
2: 接着刚才。
1: 不要音乐，清唱。
2: 你是这唱哪出啊？你就
1: 想听你唱这出。

0: 就算送我一个
1: 麦克风拿高点。
0: 哦，也许
2: 调低了，调起高点。

0: 现在当大哥也挺不容易啊，还得文武双全，会点才艺。
1: 但我觉得赵警官真帅，你才黑哥都被镇住了。
2: 你清楚。
3: 你不可。哥，别玩了，这成，这嗓子都哑了。
4: 我今儿就想玩玩你。小二黑，你这是跟我拔粪是吧？
5: 哥，还没走呢，我想敬哥杯酒。哥，我刚才忘记自我介绍了，我叫丽丽。忘记你不喝酒了，那我自己干了。
2: 哎，不用不用，你别喝了。
3: 嗯，喝完赶紧出去，我跟我哥唱歌呢啊。
5: 哦，好，那走走走，我们走。走，
2: 这个女孩见过吗？
3: 没有，真没有。
4: 你这加长凯迪拉克，够有面的啊。小姑娘一看就往车上扑吧，
3: 什么意思？我怎么了这是？
4: 行，真不知道哈。
3: 我
4: 走吧。
3: 哎，哥，我再看一眼，看一眼。这姑娘怎么了这？
2: 我操！
3: 这不是死那个吗？
4: 哟，灵感来了哈。
2: 嗓子也好了，
3: 要这么说，那车可不光我有，
2: 压风僧前阵刚买一辆，
4: 拿我当五四使是吧？
3: 咱对灯说话，哥，我只说了不光我有凯迪拉克，我可没说别的。
4: 你跟我俩拉抽屉呢，抵触外进的。
3: 您知道那孙子手黑呀，脑子一短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要不然能管他叫风僧吗？我听说压买过人，他亲妈都是他弄死的。
4: 你大哥不管你了。
3: 您都多大岁数了，大哥早毙了。
4: 那风僧混这片呢？
3: 他哪儿都混。哎，关键啊，他喜欢小姑娘。不是，这大伙都知道，我喜欢成熟，就是得那样的那种。但他喜欢那小姑娘，长得都跟那柴火棍似的，跟他处的好的那个，那都跟没长开似的。

0: 松哥，都摸清楚了啊！今儿晚上身边就往常那几个人，车也搁门口停着呢。
1: 走，
0: 得嘞。

0: 喝一口再走，我喝了不喝了，下回啊，我再找你唱歌，
1: 没问题。
2: 哎，你这外面是不是有人在打架呀？
0: 不可能，谁敢我这打架？我他妈弄不清。
2: 这还真是啊。

0: 咱们先看看情况。
1: 哎呦呵，
2: 怎么了？
1: 炸！
3: 炸哥！
4: 二处啊，市局二处，看清楚了，蹲下，
2: 蹲下，
4: 都蹲下，听见没有？
2: 蹲下，
4: 蹲下，二处的啊，蹲下，蹲下，听见没有？你，老实点儿，都别动啊！你，过来，
5: 受伤没有？
6: 我没事，
5: 猥琐二叫人，
6: 快去，
7: 注意安全。
4: 都蹲下啊，不蹲下一会儿都得带走，听见没有？
8: 听兄弟们说你是挺好玩的，带哥几个过来捧捧场。小二黑，你场子不是多吗？以后我天天来。
9: 来，欢迎。
10: 真会玩，差点玩出人命来。
8: 那你谁呀？
10: 市局二处，冉希。
8: 二处？二处有他妈姓冉的吗？
10: 你挺熟啊，我看你也挺眼熟的。你是79进去的还是83进去的？
8: 今儿怎么查冉哥？
9: 哥，走你的，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10: 怎么能没关系呢？故意损毁公司财物，首要分子，得抓呀。
8: 哎，别去，我带着钱呢。兄弟开个买卖不容易，我赔他不就完了吗？
9: 不用不用，一会儿我给你捧场去。
8: 欢迎啊。
10: 这客人都走了。
8: 好吧，快赶紧把那帮客人请回来啊。就说人家二黑哥干买卖不容易啊，我森哥请他们回来。哎，
10: 打了半天不就是为了谈吗？都别废话了，跟我进屋。
11: 报个数吧，
10: 我好跟那边说啊。
11: 我一分不要，这就不是钱的事儿。
10: 他为什么踢你厂子？你心里没点数啊？
11: 说好给厂子供煤一家一半，现在他全包圆了，谁干？
10: 你们俩分赃不均的事儿我不管啊。谁让我今天倒霉，赶上了，就这么着了啊。我拍板了。
8: 怎么查啊？
10: 认赔吗？
8: 认啊，跟黑子不容易。哎，
10: 钱拿来了吗？你这钱不够啊！
12: 我总砸歌厅多少钱我不知道，够了。
10: 还有一晚上流水呢。

你给人生意搅和了，合情合理。第一点，这以后干什么呀，都得遵纪守法。第二呢，今天这个事儿，双方都有责任。 今儿就这么着了。第三呢，来了，都是给我面子。

0: 哥几个，老地方宵夜啊！
1: 好嘞，
2: 好嘞，
3: 请客二位吗？
4: 我没事，我秦大哥弄满分。
3: 没事个屁！你要是被他们揍了，全所的人都得给你加班。
0: 哟，
1: 小哥，走了？
0: 饿了，吃口去。

0: 这不是个探头吗？哎呀，师傅，那是个投影灯。不用扶，不用扶，走吧，去那边看看。
1: 探头应该能查到。我们公安局的，调一下你们监控。不好意思，我们这儿监控暂时调不了。
0: 为什么？摄像头没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安服务管理规定》，大厦物业监控录像必须保存30天。那没有怎么办呢？
2: 处罚吊销执照，找个管事的来。
3: 黑总，有人找你。谁呀？还真是。哎呦，这怎么是您二位呀？
2: 小二黑，你现在玩的够高级的啊！哎呦，
3: 咱实话实说啊。 这姑娘呢，就是我们这一公关，专门陪人喝酒的，非说有流氓尾随的，还非要报警。那之后我知道就跟她说呀，我说：“警察要问你干嘛，你怎么说呀？你陪谁喝酒啊？那你要说理由，谁还敢找你啊？”一听，
2: 傻了，
3: 肯定就不敢再接你们电话呀。
2: 那你到底让不让看呀？
3: 监控可以看，但是呢，你只能看嫌疑人，你不能找我们客人。看您的。 这边出来了，往那儿走了。哎，这不干了，这就是我一个工作的常态，可以快进一下。
2: 那谁呀？哪个呀？也放大点。我操！孙子，问清楚了啊！呀，不让出的。南槐树派出所一片警，就一片警，怎么着？
4: 人家长点记性。
5: 你不是认识卖永久的吗？哎，
4: 凤凰也是。
2: 订一台新车，给他们所里头送过去，又说是我送的。
4: 大哥，咱犯得着吗？
2: 对呀，曾哥，这不整反了吗？你还送他车，他得送你车，
4: 是，
2: 对吧？

0: 是的，
1: 我送你妈送。
2: 他妈的，砸小二黑厂子10000块钱事儿，让你丫给我办成50000，让一帮小崽子农民工凑钱给我解围，我他妈不要脸啊！
3: 啊，大哥呀，我也不是故意的呀，大哥。
2: 让你他妈给我听打听，你打听出来警察没有？
3: 打听真没打听出来啊！
2: 又找你那相好的去了吧？
3: 没有，
2: 没有，没有，你他妈找谁干的？
3: 哎呀，大哥！

0: 兄弟们，把自行车摆成一排，摆整齐了啊！
1: 哎，这给谁的呀？
0: 就给你们南槐树派出所的呀。
1: 染二处？谁染二处？
0: 你们自己不知道啊？
2: 哎，咱所可就一个姓冉的，谁让你们送来的啊？
0: 我们森哥送的。
2: 哎呀，森哥，
0: 啊，兄弟们，走。
2: 你师傅可以啊，风僧都给送礼，这么大牌照。
3: 那天我师傅为什么要说自己是二处？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也就市局二处能治这些流氓，你就说你是姓对都没有用，更何况这南槐树派出所是小庙。
3: 这风僧有嫌疑，他还有加长黑车。
2: 哎，你可懂点事儿吧？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哎，师傅能让你抓人吗？更何况，你以为这大流氓谁都能抓来？还是比我那好哈。
4: 哎，我说老冉，这自行车真不老少哎。
0: 冉哥，这回拔了份了啊。哎，陆总。
5: 不，冉总，这面真大嗨。您说我这自行车是收还是不收啊？
6: 您按收不收，跟我没关系。我也不知道冉二处是谁。
5: 哦，没关系啊。
6: 身正不怕影子斜呗。
5: 你甭跟我这个那个的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这是盘道呢还是干什么的？
6: 盘狗屁道！
5: 不是，那案子你是不是还查着呢？我警告你啊！你是老民警，你现在这种状态我很满意，但是我该说的还是得说，你查案子找人你把握分寸得，有的人你可以随时找，有的人你得证据确凿才能找，找之前得跟我去提前打报告。
6: 我这是为你好。你这事儿让我知道之后，我不是才能替你扛着吗？
7: 我就是怕万一将来发现不是吴方子干的，那领导问起来怎么说呀？你们就是这么查案子的？
5: 不是，吴方子已经跳楼了，这多明显呐！瓶子在他那儿，他在他们那片又不正常，这不就是畏罪自杀吗？
7: 神经病都知道畏罪自杀，这思路挺正常的呀，而且那刀还没找着呢。
5: 那行吧，我跟你说啊，风灯那儿有什么线索，你先告上刑警队，你别砸自己手里。
7: 明白，明白。
5: 哎，我就一句话啊，这胡同可以拆，人心不能散。哎，
8: 右手，左手，
9: 小霞，
10: 是他逼着让我来找你的。
11: 滚蛋！

0: 哥，你说你找我直接call我就行了，还专门跑来一趟，
1: 别藏着。
2: 你不是躲我吗？
0: 没有啊，
2: 找不着你啊。
0: 哦，我呼吸坏了。哟，怎么受伤了这是？
1: 我看看，
0: 哎，我看看。
2: 来来来来来，我问问你，哎，我问你。

0: 那天你明明知道有警察，你为什么不早说呀？
1: 我要告诉你警察在，那你们就不来了吗？嗯，再说我也不知道你是去砸场子的呀。
0: 砸场子跟你有关系吗？越想越生气，你什么意思啊？故意害我是吧？我今天要打。

0: 娘，咱说真格的啊，
1: 嗯，
0: 如果到月底这店还不挣钱，咱就把它关了，所有亏空算我的。
1: 咱们再坚持坚持吧。
2: Chinese Adam and Eve， 你这个很棒。
3: 喂，你好。
4: 怎么了，薛哥？
5: 你以后要是发达了，得想着点。你薛哥，
4: 什么发达了？
5: 跟你师傅好好学呀，肯定能发达。
4: 不是，薛哥，你把话说明白点，咱自己就别破案了。
5: 我刚知道啊，负责咱们这片拆迁的公司是风僧的，老冉立刻就出招了。
4: 不是，风僧我们就见了一面，而且差点打起来。
5: 菩萨低眉，金刚怒目，这都是招儿。你师傅老冉

0: 哎，您好，我是南槐树派出所的，我的警号是581-6328。辛苦问一下，风僧是你们片的吗？叫什么？朱大川啊，
1: 5月18号，风僧是不是砸了你的店？
2: 警察大哥，三哥现在是我的合伙人，
3: 这儿
2: 都是他入的股。
1: 他先砸，然后找施工队帮你修，就算入股。你是不是得罪他？
2: 我哪敢得罪他呀！
4: 走一回，
5: 跟他广东姑娘跟你玩，广东玩法。
6: 三哥，
5: 广东玩法。不定。
7: 这是明
8: 天。哎，
7: 你真会开玩笑。
8: 哎，你干了啊！哎
9: 哦，舒服吗？我他妈让你摸了吧！
10: 怎么了，峰哥？峰哥玩的好好的，干什么呀，峰哥？峰哥，别打了，峰哥！怎么了，峰哥？别打了，峰哥！峰哥，别打了，峰哥！别打，有啥事你说，救救你吧，大哥！
1: 小霞在吗？
9: 怎么了，警官？
1: 不记得我了。

0: 之前跟我师傅来你这找过狗，染恶图也。嗯，小霞是我表妹，怎么了？
1: 我不喝，她人呢？
0: 哎呀，她正好出去了。
1: 微信，
2: 哥，我上班去了啊。
0: 你是小霞是吧？
1: 嗯。
0: 还能想起什么吗？继续说。
1: 也没什么了，没你事儿，
0: 进去。哎，好嘞。跟我了解的差不多，你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发疯吗？
1: 那我哪知道？不搭理他不行，搭理多了也不行。横竖都得挨打。他那手下也是个疯子，前几天那个肥猫差点把丽丽给打死。
0: 丽丽，是那个小二黑歌厅那个吗？
1: 对啊，我俩老乡。

0: 哎，那个大爷，原来住这儿风僧家，现在搬哪儿去了？
1: 啊？
2: 顾大川，老朱家，
1: 他家搬哪儿？我哪知道啊？

0: 水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换。
1: 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咱俩之前见过，我是南槐树派出所的民警。
2: 我记得你哥。
1: 你是不是不方便啊？
2: 没，我方便，你进来。我就是今天没化妆，有点不太好看。
1: 哦，我听说你受伤了，给你带了点东西。你没事吧？
2: 没事，我就走夜路不小心掉井里了。
1: 严重吗？
2: 不严重，磕了一下。不知道谁家缺德孩子把井盖给偷了。
1: 肥猫打的你是吧？
2: 啊。
1: 他为什么打你啊？
2: 因为你啊。
1: 因为我。
2: 就他那天来砸场子，我在门口，他问我里面有谁，我没告诉他你们警察在里面，然后他老大哥就怪他，把他给打了一顿。
1: 他们老大就是风僧吧？平时他跟风僧都在哪儿待着呀？
2: 我不知道。
1: 他有跟你说过跟风僧的事情吗？
2: 哥，原来你不是来看我的，是来审我的。那我也挺高兴的。不瞒你说，其实好多客人喝多了以后啊，都喜欢劝我从良。尤其是那些知识分子最愿意干这事儿。我开始还特感动，以为他们是为我好呢，后来我才发现，他们就是想不花钱白玩。我那次见着你，以为你跟他们一样。但你今天来看我，还给我带礼物了，我就知道你跟他们不一样。我特感动，真的。我打心眼里想叫你一声哥。
1: 你还是叫我赵警官吧。但我也是真心希望你学好。
2: 好，赵警官，那你告诉我，我没有好学历，也没有一个好的家庭，我也不是那么能吃苦，我还想过点好日子。你说我改行了以后能干嘛？就算我想改行。

0: 那些人，他能放过我吗？
1: 那些人，我能帮你解决。你的人生你自己决定吧。
0: 赵警官，肥猫他们平时在东郊的汽修厂那儿猫着呢。
1: 谢谢啊。

0: 小二黑那车5米7，我怎么着我也得5米9吧？
1: 就算勉强拉长，它也不结实啊。
2: 那我不管，就是长1厘米，也得比鸭长。
1: 你还哪那么多废话呀？让你长你就长呗，拆锁呢。

0: 谁是肥猫？大嫂子是。不管谁是啊，你们告诉我，风僧在哪儿？
1: 您是派出所民警。
0: 哟，警察同志啊，您找风僧什么事儿啊？带回去问话。
2: 我逗你玩两句就得了，认出你来了。不是小二黑手下吗？想没想起来那天在夜总会，就这孙子挺能打的，
3: 就是他
2: 跑这儿装警察来了。
3: 就是你打的我，上回啊，
0: 别动手啊！
2: 我他妈还零零七呢，逗你怎么了？
4: 听你怎么了？

0: 我喝酒，我妈不干。我跟她说喝酒是别碰的，非抢我酒杯。我一个大杯胯就给她扔地上。打那以后，再也没管过我喝酒。有意思吧？
1: 没意思。
0: 我呀，我以前卖水果，有一瘸子。 拿一残疾证天天找我要，我就给他。嘿，他骂我傻逼，我没招啊，我可怜呢。后来有一天我是真急，我一下把刀给抄起来了，我说别介，大哥，至于吗？我棒棒给他一通揍。打那以后，他天天管我叫大哥，有意思吧？
1: 没意思。
0: 要么，你今天把他们打服了；要么，你甭想活。好，
2: 有种你们就把我打死，
3: 看谁打最后一下谁死刑。
0: 我告诉你，真正让人服的，在地底下呢。 就跟我妈似的，有意思吧？
1: 没意思。

0: 你有点意思。
1: 我那凯迪拉克还得加长啊，还得长。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经。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哇！

0: 金。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其实湿热它是很多慢性病，包括肿瘤在内的一些疾病发生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2: 好，
3: 抓紧时间祛湿是王道。
2: 苦瓜汁，苦瓜汁真的好苦。
1: 就它真的是对这个有湿热的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呢加在一起呢，帮我们起到一个清热利湿消暑的一个作用。
4: 祛湿除热不留根，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抢枪是吧？敢抢警枪，来来，最少10年起步，来打开，打开就是抢枪既遂，打开。想什么呢？
1: 就你一个人，有意思啊？
0: 那你敢一个人跟我走吗？
1: 那我能坐我那辆凯迪拉克吗？
2: 就这么着，回吧啊！回吧，回吧，回吧，回吧！
3: 把手放下，跟这儿阅兵呢。
4: 起来，
5: 有完没完？
4: 还有你，
6: 等等，
4: 别摸了，
5: 我先走，
4: 慢点啊！
5: 你干什么？
7: 哎，你们干嘛呀？
3: 等我大哥。
7: 这塑料袋里装什么东西？都是
3: 给我们大哥送的饭，你们也不让送，那我们只好全扔进去了。一会儿
7: 知道不知道什么地方啊？不，赶紧走！
3: 我们就想见见我们大哥，给我们大哥送个饭，要不然你把我们都抓进去得了。
7: 说什么无赖？
3: 闭嘴！
7: 闭嘴！
5: 叫什么叫呀？啊！
4: 又不
5: 干，
3: 你
5: 紧张
3: 了不起？看谁能耗得过去。
8: 啊，你说大哥吃没吃饭？都这个点了，
3: 是不是都饿了？
9: 我靠！
0: 这好家伙，怎么弄咱这儿来了？
10: 老沙把他回来的。嗯，
11: 这回啊，祸小不了。
0: 哎，这么闲吗？去工作去，工作去。嗯。
11: 哎，对。
0: 不是跟你说把人送刑警队吗？你拉咱们这干嘛呀？
11: 风僧把赵给打了，
0: 敢跟自己说的？
11: 是。
0: 这风僧手底下那么多人，是他自己动手打的吗？
11: 他就是这么说的呀。苦肉计成功了啊！
0: 什么苦肉计啊？
12: 师傅开玩笑。
0: 不，这个时候你们还有心思开玩笑呢？风僧这种人路子野着呢，到时候各种请托全得找我来。真不叫刑警队啊！
11: 他们拦的更没辙，只能平地扣饼。
0: 行，你们自己解决吧。好好学着点，看看你师傅怎么扣的饼。有一样啊，人审不出来，你给我放了。你瞅着外边乱着呢。
12: 师傅，那我跟你一块儿。
11: 你外边待着吧。
12: 所长都说了，让我跟你一块儿扣饼。

0: 股下去。
1: 犯什么了？
2: 国门口怎么了？
3: 呵，真牛啊！我说这些人，你都能叫得上名吗？
4: 对，半熟不熟的都是朋友。
3: 这江湖传出去，你这面子够大的啊！
4: 是啊，明天可能来的人还多，别影响你们工作啊。
3: 这事儿肯定得传遍了，就是不知道传到小二黑耳朵里边，会传成什么样啊？哎呀，
4: 爱什么样什么样呗。
3: 你是真不知道为什么抓你进来是吧？
4: 这还真不知道。
3: 你把我徒弟给打了。
4: 那孩子真是你徒弟啊？真是警察啊？看着真不像，愣得跟个大青瓜似的。
3: 你说怎么办吧？
4: 明白。
5: 赶紧滚！有意思吗？这是公安局，滚蛋！
6: 走了，
7: 跟着我往外走。
4: 扯平了吧，仁哥。
3: 你这一嗓子，把小丽就给打发就完事儿了啊。

0: 那这样，你徒弟的误工费、医疗费，您报个数。
1: 行。行。
2: 我让你走了吗？
3: 我告诉你了吗？第一件事完了，后面还有事呢。
0: 还有事儿？
3: 你说什么？你自己想想。
0: 那我身上事儿可多了。
3: 那就一件一件慢慢聊呗。好多人等着跟你聊呢。
0: 是吗？这么多人关心我啊？
3: 那是啊，有缉毒的，有刑侦的。你还需要哪方面呢？
0: 行了，别烫我了，忍哥。要是真有那么多神仙，轮得着你在这问我呀？
3: 我探你？你不是也在探我为什么抓你进来吗？要不然你不早走了？
0: 走了啊，
3: 行，那你走吧，反正这事儿能够自证清白，就靠你自己了啊。
0: 不是，到底什么事儿啊？
3: 再喝两瓶啤的，好好想想。
0: 那咱哥俩出去喝不好吗？
3: 也是，喝点儿，默默小姐，然后再砸一歌厅。
0: 我砸完歌厅够赔钱。那天晚上是他妈我倒霉，我找一小姐长得跟我妈似的，我给阿姨大嘴巴子，然后看场子跟我急了。
3: 砸完歌厅火泄了吗？然后去哪儿了？
0: 那我哪记得呀？哪有漂亮的我去哪儿啊？
3: 谁让你过来的？回去。

0: 刘爱军，后来见过吗？谁？刘爱军。不是，这都哪辈子的事儿了，跟我妈一样，弟弟的事儿了。
1: 你是不是觉得今天我第一次认识你啊，朱大川？非得让我把你底细给念出来是吧？你跟我这装什么呢你？
0: 1981年，你跟刘爱军在一个厂子里边搬纸箱子，他当时是你们的组长。
2: 翻篇了，大哥。
0: 真翻篇了是吧？
2: 这事在我这儿翻篇了。
1: 以后再没见过。他到底过得怎么样啊，老刘？这家里边还有什么人呢？
0: 不是你问我这些跟我有关系吗？
1: 他签字给你开除的，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2: 你觉得他配吗？
0: 那刘科是怎么回事？
2: 不是这刘科又是谁了？你别老炸我行吗？
0: 你先说你干没干吧？
2: 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我干什么了？
1: 我提醒你啊，大事儿。
0: 我告诉你，我这辈子只弄不服的，我不碰女的。
1: 你怎么知道是女的？
2: 我没说是女的。
0: 你刚说完的。
2: 那是你说的。
0: 我就没说过是女的，你怎么知道女的出事儿了？
2: 刘科是男人名。
1: 怎么就不能是男人名呢？
0: 5月18号，你砸了一个歌厅，砸完以后你去哪儿了？记不清了，记不清了是吧？来，你看看，好好看看啊！
2: 我告诉你姓冉的，你别他妈公报私仇。
1: 咱俩认识吗？咱俩有仇吗？
0: 我都没干过，我说什么？
1: 行，那就耗着吧。
2: 哎，对喽，赶紧喝口水压压惊。词儿编不下去了，说完了。看来你是真惦着回二处啊，就凭这一条就把我带回来了是吧？惦着碰碰运气，万一我要是撂了呢？
0: 你知道我来过多少趟公安局吗？
2: 再说也不对呀，人家都是三板斧啊。 您这就一板，力度轻点儿吧。你是这片的片警对吧？行，那我以后拆迁先拆这片。
1: 你跟我这扯什么呢你？我就问你，5月18号晚上你砸完歌厅以后去哪儿了？答不上来不让你走。
2: 那我就还真记不起来了。

0: 那现在怎么办？没有证据，时间一到就得放人。有嫌疑，您让他走啊？你懂不懂法？有嫌疑就能代表有证据，只能靠个24小时。
1: 麻将，
0: 不能就这么让他走了。
1: 你瞅你那德行，回去歇着吧。
0: 我没事。

0: 这不港啊？
1: 啥意思，黑哥？
0: 得港啊！那香港电影里怎么穿看过吗？王祖贤、周慧敏、叶子妹。
1: 哦，明白了，您再试试这酒。
0: 哇塞，你这忒淡了吧？你再兑点酒。
2: 黑哥。
0: 哟，哥，您怎么来了？
3: 少跟我装啊！
0: 差点都忘，今儿得给您庆功啊！冯僧都让您抓了，喝一口。
3: 没工夫。我问你个事儿。好事。
0: 千万别跟我说好事。
3: 我必须告诉你，你必须听着。
1: 都出去。
0: 又唱歌啊，我都能参加卡拉 OK 大奖赛了。
3: 说说冯僧的事，
0: 这你算问着了。79年，他往我们家院里扔砖头，把我妈给砸住院了。81年，我去偷铁，压跑厂办把我给举报了。哎，我被保卫科追的哈，我从墙头上摔了，把脚都给摔断了。
3: 你跟我这耍混蛋啊？
0: 那我说什么呀？我说他强奸、杀人，这我也不知道啊。
3: 说说他那个小女朋友的事儿。
0: 这还真有。我听说啊，他找了一小女孩当女朋友，肯定上过他那车，摆谱嘛都是跟我学的。
3: 之后呢？
0: 之后就不知道了。您知道我跟他关系不对付，那他的事儿我也不可能知道那么细啊。
3: 他女朋友是谁，知道吗？
0: 哎呦哥，我真不知道，知道我还不跟您说吗？你，我也想让他进去，但是我不能瞎编啊。
4: 我可给你机会了啊，
0: 哥。这江湖啊，就是小孩打架。打输了不能找家长吗？你更不能告老师啊！
3: 你少在这儿给我装仗义啊！你们之前是因为什么干起来的呀？
0: 之前，反正忘了。但是吧，等他出来，还得继续干。

0: 谁呀？傻逼吧你！你还真是警察啊，挺有宠啊。
1: 风僧已经被我们抓了。
0: 我知道，那等他出来咱们再算呗。
1: 你还盼着他出来呢？我告诉他，他能进去都是拜你所赐。
0: 想害我啊？哎呦，他这人又不傻，你说他就信啊？
1: 他信不信是他的事儿，那我不得让他信吗？
0: 最近的钱都在这儿，你拿走。
1: 我能要你钱吗？
0: 那你这样就放我一马。
1: 怎么放啊？
0: 我那天真不知道你是警察，我要知道你是警察，我能动手吗？
1: 跟那天没关系，跟你也没关系。但是你要不配合，那就跟你有关系。
0: 让我出卖我大哥是吧？我告诉你，我做不到。
1: 不是出卖，让你实话实说。我们就想知道5月18号晚上风僧去哪儿了。
0: 怎么了？
1: 他砸纽约歌厅那天晚上有个姑娘死了。
0: 张丹啊？
1: 谁
0: 啊？18号那天我喝多了，真的，我也记不清了都。
1: 你跟他说谁？
0: 我没说谁啊，我说我那天喝多了记不清了。你这是干嘛呀？
1: 有尺子吗？
0: 是那儿有。
1: 啊。9公分。可惜了。如果再加1公分，那么你就是妨害公务罪，能判3年。
0: 我听明白了，就是还想害我呀？
1: 哎，我这是帮你，我这不还没伤检吗？我要不动这伤口呢，就算是轻微伤，半年起步。你算算哪个划算，挑一个。

0: 等等，我错了，我那儿有一把刀，你拿过来扎我一刀行吗？算我还你的。哎呀，别弄了行吗？出卖大哥的事儿我真干不了，我就是说了，风头出来得弄死我。哎，我说，他在你们那片勾引了一姑娘，那姑娘叫张丹，挺年轻的，跟高中生似的。后来那姑娘跑了。
1: 跑了？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啊，但是那姑娘肯定受不了风声了，那风声就跟精神病似的。她走了之后，我们几个都怀疑张丹应该出事了。
1: 为什么？
0: 她不让人提，谁要提张丹二字他就跟谁急，跟谁动手。
1: 张丹住哪儿？
0: 应该就住你们南槐树那片吧。
1: 5月18号，就下大雨那天，风森来过我们那片胡同吗？
0: 这我真不知道，但是他一去歌厅出来都去胡同。
1: 去干嘛？
0: 尿尿。不是去公厕啊，去电线杆底下，就跟那小狗尿尿化道似的，我们也不敢问呐。
1: 刘科你见过吗？
0: 不认识，我真不认识。大哥，该说的不该说我都说了，放我一马，我真的。擦擦鞋。
2: 哎呦。

0: 你这心怎么这么大呢？啊，这还剩几个小时，我电话我都不敢接了。
1: 怎么着，鞠？鞠，不是，放。
0: 你放你？
2: 我有证人。5月18号那天，冯曾偷偷来过咱们这片。
1: 嗯。有笔录吗？
2: 没有，没来得及。
1: 那你觉得他能撂吗？
2: 那实在不行，用我这伤口，我这口子够10公分了，起码够鞠他了吧？那不行，我再弄大点。
1: 不是，当警察别卖惨啊！我瞧不上这个。
2: 所长，风僧真有嫌疑，他有个女朋友叫张丹，嗯，小姑娘，前不久失踪了，也是咱们片的，都在咱们片儿，失踪快2月了。
0: 查，
3: 这时间我来解决。
0: 赶紧的啊！

0: 你想走吗？说不想走是瞎话，啊，说想走吧，我有点对不住你啊。你别说的，
1: 咱俩跟哥们似的，咱俩没交情，哎，就跟那处对象似的，指不定哪天就得掰了。
0: 哎，咱俩误会。
1: 张丹，你女友吧？
0: 盯着点表，到点我得走。
1: 行。 你走你的，我就是有点奇怪啊。按说做大哥的呢，不缺小姑娘，怎么还专盯着一个不放啊？哼。嗨，你说这年头不是说有钱就有女人吗？有什么想不开的呢？走了就走了呗。
0: 就是，不是你是不是有病啊？
1: 你是不是被人给看穿了，装的跟人似的吆五喝六的？
2: 其实特脆弱，特怕被人瞧不起吧。
1: 我告诉你，我不认识他。歌厅这些姑娘也不行啊，人张丹小姑娘傻天真，你藏被窝里边搂着人哭，人可能烦你了吧？
2: 我去你大爷姓啥的！
1: 刘珂跟他长得像吗？跟张丹？
2: 我再告诉你一遍，我不认识他，听懂了吗？
3: 你是不是不太行啊？得借助点家伙事儿。
2: 我抽你，你信吗？
3: 张丹，我求你了。
2: 你别离开我好吗，张丹，我求求你了！
1: 我杀了你！你杀了谁呀？杀谁？杀谁？

0: 好好的，那您给我留一个电话。又到了是吧？行行，那我这马上过去。
1: 哎，王叔，东东来了。
0: 我马上就过去。
1: 哎，东东来了，
2: 妈。
0: 哎，你今天没上课呀？
2: 我今天休息，您帮我签个字儿。
0: 你也不找你爸？
2: 我找不着的。
0: 啊，对，正好你来了，你就帮你王叔叔搬一下这些箱子，我要去趟火车站。哎，又来了一批货，我去火车站，你让东东帮你搬吧。
1: 行，你去。
2: 东东啊，是不是该高考了？啊，复习咋样？
3: 还行。
4: 最羡慕的就是你们这代人，可以踏踏实实、安安静静学习。我们那会儿哪有这环境，啥也没学着。
5: 堵着呢
2: 啊！大妈，我的，
5: 就不能在这儿放。你看看，还站着人行道，你当是你们家了？
2: 不是，刚从火车站弄回来，我们俩这不正往里搬呢吗？
5: 你以为大妈我什么都不知道？大清早我就看见在这儿堆着啊，这得罚款。
2: 别，大妈，这是我东西。
5: 你呀，少给我来这一套，有话聚会说去。
2: 您帮我看一下店，大妈。

0: 有人吗？电影要有吗？
1: 我是看店的，你等卖货来吧。

0: 真不省心，这孩子也不知道出什么。
1: 哎，小赵、小冉，这边。哎，哎，
0: 张丹丹二姨一会儿就来，你们先进吧。
2: 大娘，
1: 来来，
2: 这家是什么情况啊？哟，
1: 他们家可复杂了。这个房子呀，本来是张红梅的。哦，
2: 那我知道，张红梅是张丹什么人啊？
0: 是他姑。之前呢，这张红梅的男人下海做生意去了，这张红梅呢也跟着走了，这房子就留给他二姨帮忙照看的。这不张丹上学嘛，就借住在这儿。这估摸着住了有小两年了吧？
2: 那他现在去哪？您知道吗？哟，
0: 这还真不知道。
3: 他爸呢？张国栋。
1: 这片啊都叫他大力张，其实就是里边的意思，都外出卖苦力去了。
0: 听说呀，不是去深圳就是去香港了，反正人走了。
2: 什么时候走的？
1: 那就更早了。
2: 多早？
4: 大娘。哎，
1: 来了。
5: 这是
1: 两位警察呀，找张丹有点事儿。张丹不在，这不就把你叫过来了吗？
2: 您好。
5: 张丹又有事儿了？
2: 没有，张丹的朋友有点事儿，我们想核实一下。嗯，在家吗？
5: 哎呦，我也好久没来了。嗯，那进屋吧。

0: 挺爱学习的他。
1: 啊，是挺爱学习的。那考大学没考好，然后就自学英语，说这个英语是世界流行语言。你们是要找什么东西吗？
0: 啊，不是，您不用紧张啊。他现在干什么？您知道吗？
1: 那个原来好像是，销售那个烧秸秆永动机，还有人造珍珠。后来他说那是骗人的，就没再弄了。再后来，他做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2: 他多久没跟您联系了？
1: 得有个把月了。
0: 那您最近没来过吧？
1: 嗨，这孩子他从来也不找我，没什么事儿我从来也不来。
0: 你有他爸的电话吗？
1: 有，我不经常打。
3: 衣服泡在这儿没洗。

0: 喂，你好，找一下张国栋。
1: 边个啊？
0: 不是边个，是张国栋。
1: 喂，你使唔使讲白话噶？
0: 我这里是燕川市南槐树派出所的，你们有没有人会说普通话呀？
1: 喂，大佬，你讲咩嘢啊？
2: 大佬，
3: 张大力，我们找张大力。
1: 咩事啊你？我都唔知你讲咩。
2: 不是，
3: 张大力，
4: 挂了。
3: 啊？
5: 你看看你这些东西，也太不正经了吧？
6: 可不是，就是啊，来这儿的都没有后门。
7: 你怎么说话呢？
8: 我这有一。

0: 执照。
1: 哎，大妈，咱们不能这么说话，要不咱不堵门口，咱出去行不行？哎，
0: 行行行，
1: 咱门外聊。
2: 回来呀，找我们领导来，好好说这事儿，又伤风化呀。
3: 哎呀，我们这非得关门了，你们才高兴是吧？我告诉你们，别瞎操心了。本来是要关门的，就冲你们也得多开几个月。嘿，
2: 你真气人！
1: 要不咱们，
0: 咱没完啊！
4: 行了，各位大妈，该干嘛干嘛去吧。
2: 你谁呀？我们居委会在开展工作呢，知道吗？
4: 人家工商税务都没管，派出所也没管，你们操什么心啊？
0: 你不是我们派出所的。
5: 我是南槐树派出所的冉希。我跟你们这片的刘所很熟，咱们呢亚运会都开完了，国门也早就打开了，以后就得接受点新鲜事物，不是？
2: 可警察同志，你看你这都什么呀？这
0: 也不能，
2: 就也不能那也不能。
5: 这位，我媳妇儿。以后有事儿到南槐树找我，行了吧？
2: 你们俩不是两口子？
6: 行了，大妈。
1: 什么时候跟你说我们是两口子了？
6: 行了，大妈，
2: 走吧
6: 。哎，
2: 这都什么事儿了呀？
5: 不送啊！
2: 什么事儿啊？这是，不是两口子。
6: 嫂子，师母好。
7: 啊，干哥你好，那进吧。没落井下石，算你仗义。
1: 别啊，求人帮忙，谁不欠谁。
5: 跟您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8: 喂。
9: 喂，我问张国栋。
8: 国栋啊。
9: 哎呀，银川人，我有个停车门口有个事，帮忙找啦。
8: 等一等，先
5: 张丹在哪儿
8: 呢？
9: 这叫他爹去了。
8: 喂。
5: 哎。您好，您是张国栋吗？
8: 啊，我是。
5: 您女儿张丹在您那儿吗？
8: 没有啊。她怎么了？你谁啊？
5: 我们是派出所的，有个事儿想跟她核实一下。您多久跟她没联系了？
8: 我这边不方便联系她，她没事吧？
5: 您联系上她呀，告诉我们一声，记我一个电话号码啊。
8: 啊，对了，我想起来之前啊，有个人呼过我。
5: 您有呼机啊？你怎么没跟他二姨说呀？
8: 这我不想跟他家那些亲戚联系。
5: 呼你什么事儿啊？
8: 说我钱包丢了，但是打回来的是燕川的电话，说送到什么南什么什么
5: 南槐树
8: 啊。对，就是现在张丹住那片儿。我的旧身份证在张丹那儿。
6: 我想起来了，我好像见过这钱包，我去找找啊。
5: 那谢谢您啊。
7: 哎，咱们咱们在那个招牌上面安个灯吧，然后让那灯一直亮着。
1: 行，安个大点的，瓦数高的。
7: 弄个100瓦的吧。
1: 200瓦吧，一次到位。
5: 我看行。你们先忙着啊。
1: 哎，赶紧关。今儿谢谢了啊。
5: 那应该是我谢你。
1: 什么时候看你得空，咱哥俩喝一杯。
5: 那刚才啊是工作关系啊，喝酒呢是私人关系，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再见。
1: 哎，是够难相处的。

0: 你这找什么呀？哎，这不是那老头捡的吗？
1: 这老头在哪儿，你知道吗？

0: 哎，这不是我捡的吗？
1: 哪儿捡的？
0: 怎么，失主找到了？
2: 对，失主啊，想感谢你。但是呢，你要是说不对钱包在哪儿捡的，这钱不能给你。
0: 那我能说，能说，肯定还左岸，就在那边的大桥洞那儿。就在这儿。
2: 哦。
0: 站在。
2: 好，好。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马上播出。
2: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6: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广东首场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政策宣讲会在前海举行。
1: 古树焕新赋能城乡提质，广东建成392处绿美新空间。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5版及配套管理办法近日出台，这是全国首个针对智能装备制造和个人征信服务领域的数据出境负面清单。
1: 今天广东首场政策宣讲会在前海举行，围绕负面清单的具体适用条件、申报流程和便利化措施等进行深度解读。
2: 本次发布的负面清单紧扣广东自贸试验区和河套深圳园区优势产业需求，包括两个领域，分别是智能装备制造业和个人征信服务业，包含重要数据、个人信息两类数据，涉及7个业务应用场景、67个数据项。广州深圳数字贸易示范区等平台集聚大量智能装备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出境需求高频且多元化，急需以负面清单创新机制破题，为企业提高数据跨境流动效率及合规性提供制度供给。
3: 这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在使用负面清单便利的开展出境活动的15个工作日内，向这个前海跨境服务中心和前海管委会去报告这种使用的情况，从之前的事前审批转变为事后的现实报告，这给了企业非常大的这种自主权和业务的灵活性。
4: 一地制定，多地适用的，就是说虽然说我们广东自贸区的这个清单是两个清单，一个是个人征信，一个是智能装备制造，但是我们可以适用其他26个领域。
2: 个人征信服务领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信用互认需求迫切，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已开展个人征信报告验证等试点，将个人征信服务纳入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释放跨境信用合作的制度红利。
5: 截止2026年5月底，树立了62家港企获得了信贷服务，累计放款金额达到21.35亿元。南向通已经支持香港银行查询内地出海企业报告261笔。
2: 今年以来，深港跨境数据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新增业务量超6400笔，超越此前2年累计业务总量2781笔，增幅达到230%，标志着深港跨境数据从试点探索正式迈入了规模化应用的新阶段。而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仅用3个月便安全合规向香港一键通平台跨境传输港人医疗影像文件超过497万份，这一突破让在深港人就医实现免携带胶片、免重复检查，为大湾区数据高效流通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本。
6: 去制定相关的场景化的合规指引，让企业有更明确的一些操作手册，会依托前海的包括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和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等等一系列的数据跨境基础设施，探索构建管得住放得开的监管服务体系，然后让数据更加高效安全便利的流动。
0: 在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过程当中，古树名木的保护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课题。根据最新的消息，2023年至2025年期间，全省已累计建设古树公园、绿美古树乡村以及绿美红色乡村共392个。
1: 是的，那么这也意味着古树名木正在与城乡基础设施实现更加和谐的共存，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生动的绿色注脚。
0: 在潮汕本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两株古橄榄树成为重要的叙事载体。一株树龄超过500年，树下记录了阿嬷与孩子嬉闹的温馨日常；另一株树龄300余年，则成为演员打橄榄的拍摄场景。
7: 剧组当时来我们这边选景，就是一眼看中了这里的山林风貌和果树长势，尤其是我前面这棵520多年的古树，比较有。

0: 有年代感的，而且这边也是非常具有生活气息，拍出来也是更加接近我们潮汕乡村的生活。
1: 广东现有百年以上古树名木超80,000株，为守护好这些活态文物并惠及城乡群众，惠州龙门县以当地一棵千年古榕为核心，开展专业健康监测，加固覆状，并以此为中心完成208栋房屋外立面修缮，升级道路，亮化及河道景观，同时引进古榕文学村项目、粮仓书局、文学咖啡馆等相继开放。
2: 我们这里最少都有20多个人，村民这得到了一个工作，每个档口平均我们都可以收入到3000到5000之间，农庄每个月也收入都是达到2-3万。一个环境的改变，还有我们这里每间每户的人都受到一个益处。
1: 广东坚持一树一策、一园一景的建设原则，以古树名木为核心载体，累计建成79个特色古树公园。以潮州西山村为例，当地将古树名木保护与村庄绿化美化相结合，以古树为纽带打造古树公园，村民与游客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放松身心，感受古树魅力，也见证了乡村的美丽蜕变。
3: 公园及古树名木保护、休闲旅游、森林康养等功能于一体，公园内现已建设步道约2.2公里，景墙挡墙约1.5公里，平台4座，亭子3座，绿化面积达3570平方米。
1: 在古树公园建设全面推进的同时，广东以古树文化、红色文化为内核，同步推进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建设。3年累计建设绿美古树乡村156个，绿美红色乡村157个。以清远黄花村为例，该村锚定红色革命老区、绿色康养圣地定位，盘活红色与绿色资源，推动乡村振兴。
4: 我们也是说老实，以这个古树公园作为一个据点，乡村一个景点，要增加一个人流量，黄花一个红色一个绿色给推展出去。
1: 再来看一组政务要闻。昨天，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邓海光应邀出席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举办的英国国王生日招待会并致辞。邓海光表示，广东将坚决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期待携手英国各方持续深化经贸投资、科技创新、清洁能源、生命科学、文教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把两地深厚的合作潜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助力中英关系行稳致远。今天，广东高院召开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会议指出，全省法院将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持续强化平等保护理念，进一步强化产权司法保护，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完善涉企诉讼服务体系，助力企业纾困解难，让民营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发展。会上，广东高院与省工商联签署了关于深入推进民营企业纠纷协同化解工作的意见。端午节临近，龙舟 DNA 觉醒，广东全省将化身为龙舟宇宙。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的开赛时间也终于在今天官宣。
5: 除此之外，大湾区还有哪一些集全民参与、竞技比拼、文旅消费于一体的水上体育盛会呢？一起来关注。
1: 作为岭南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龙舟盛会之一，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定于下周六在中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桥之间的经典赛道举行。今年共有105支龙舟队伍，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6: 比赛项目为22人龙舟600米直道竞速，分为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国际组、大学生组4个组别，2个表演项目为彩龙和传统龙舟，展示独具魅力的岭南传统文化。
1: 此外，今年首次举行的广州龙超联赛计划于7月至11月举行，其中7月至10月为积分赛阶段，11月举办年度总决赛。赛事赛程周期长，场地覆盖广，组别差异化，设广州龙王组和湾区龙腾组2大组别，广泛吸纳各地龙舟爱好者参与。 比赛正式开始前，广东各地龙舟高手已经摩拳

0: 全擦掌。
1: 每天坚持训练，就是想把团队默契练出来。龙舟赛比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一条心、一股劲。我们会全力以赴。
2: 龙舟赛是中华传承的文化，也是我们凝聚侨生的一种纽带，既传承了民俗，也向大家展示了侨胞的团结向上的精神。
0: 曾经全网出圈的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因场面惊险刺激，被誉为水上 F1。为了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硬核竞技精神，当地更是请来英国的龙舟爱好者和物理老师，一起通过实地测量、现场演算等科学方法解读龙舟漂移的智慧。
3: Keep going, keep going.
4: Those boats go full speed into the turn. It's fast, it's furious, it's exciting, just like Formula One.
5: 这就是我们蝶轿龙舟赛的 C 弯，我们看这个，我们刚测到呢，这个 C 弯的河道宽度是11.1米，但是同时我们看这里加了个柱子，它的宽度呢更窄了，也就是才6点多一点。龙舟的漂移入弯就是圆周运动和旋转的一个结合。我真正的感受到了速度与激情，做到了力量与技术的完美结合。
4: A microcosm of Chinese society, the development.The technology, the wisdom is combined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port, and we can see that all over the country. Technology is driving forward, but based on some ancient principles.
0: 广州国际龙舟队成立于1998年，由一群居住在广州、热爱龙舟的外国友人自发组建，今年也为即将到来的广州国际龙舟赛做最后冲刺。事实上，这个千年习俗早已走出国门，并受到越来越多外国友人的追捧。不同族裔、年龄的人们因龙舟而相遇，正不断打破文化和身份界限。
6: Even in China, it's like a future country, but they're doing their ancient things. They never give up. It's so good.
7: 第一次回国之后，从我的心里出来就是有了一个爱情，对这个运动，知道吧？所以在中国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这个龙舟。
0: 多年来，广东凭借深厚的龙舟民俗传统，成为为一赛复一城趋势的领跑者。据不完全统计，6月至7月，全省21个地市将举办超过200项龙舟活动，500余场比赛，其中佛山将作为全省主会场举办大型龙舟竞渡活动。此外，佛山南海、江门新会、深圳大鹏、湛江遂溪、珠海金湾、汕尾等多地也将举办各具特色的龙舟赛事。
8: 从一根纱到一件衣，纺织服装这一传统产业正在粤港澳大湾区经历深刻的变革。
9: 从上游核心材料的突破，到跨城有序转移的政策支撑，再到生产全流程的数字化赋能，广东纺织服装正在一步一步地补齐短板，织密链条。
10: 昨天，2026大湾区广州国际服装及时尚生活展览会超级联展在广州开幕。在国际服装及时尚生活展区，全国多地重点服装产业集群携新品集中亮相，集中展示国风创新款、设计师联名款等当季新品。本次展会还深度联动广州白马、流花等核心商圈资源，创新打造看秀加逛展加购物一体化消费新模式。
11: 带了一些我们具有我们传统特色和契合我们新时尚潮流的一些中东、南美和非洲的服饰，务求呢是让我们更多的场内商户能走出去。
10: 展会现场融合了国风及科技元素的产品备受采购商青睐。近年来，国潮产品市场增长势头明显。与此同时 ，3D 打印技术的成熟应用，有效解决了传统鞋业模具成本高、研发周期长等痛点。
12: 3D 打印这个技术出来以后，零模具，几十万的模具费凭空消失了。6到8个月的研发周期，15天完成。你今天下订单，明天就给你出货。
13: 这两年，特别以后的趋势，都是时尚加科技。作为我们商会，就会引导企业往科技、时尚、服务三大板块来提高我们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以我们 3D 打印还有国潮风为引领。
10: 好设计要落地成好衣服，离不开扎实的产业根基。在汕头，一场围绕锦纶丝生产的产能攻坚战，正为当地传统内衣产业向高端运动功能性服饰转型注入关键支

作为补齐产业链上游短板的重要抓手，位于濠江区的广东坚达聚仙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新建井轮项目进展顺利，新厂房已经封顶，预计今年年中投产。

0: 策划发展方向，助力汕头形成规模领先、配套完善的锦纶产业集群，加快建成全国最大锦纶生产基地。
1: 上游材料的突破为下游制造提供了更多可能，而要让产业链真正跑起来，也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支持。在广青交界处，广青纺织服装产业有序转移园正成为承接广州纺织服装企业外溢的重要平台。园区发布的创业扶持计划为落户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专班对接服务，着力解决企业转移过程中场地受限、用工成本攀升、产业链配套不足等痛点。
2: 我们也主动了跟管委会咨询，提交了申请，整个过程非常的高效透明，园区有专门的一对一跟进，帮我们梳理了资源，最终我们成功申请了800,000的入园扶持资金。
1: 要让汕头纱和清远衣卖出好价钱，离不开数字化的点石成金。近日，汇聚优质赋能资源的月致富首场活动落地东莞，专门针对鞋服箱包产业带进行数字问诊。活动通过引入 AI 设计、柔性供应链、直播电商等数字化工具，帮助传统代工厂直接对接海外小众品牌和国内新电商渠道，从按单生产转向按需制造。
3: 它本身就是一个研发创新的一个平台，同时呢也会赋能到我们整个智能制造以及我们的品牌建设和市场的一个拓展，可以让本地的企业在设计就这个效率提升跟降低成本。
4: 天气转热，往年的五六月份呢，本是鸡蛋传统的消费淡季，蛋价呢是照例稳中回落，但是今年行情是彻底反常，迎来一轮迅猛的火箭蛋的涨价行情。
1: 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以来，全国鸡蛋的价格已经连续5周上涨了。六月多地鸡蛋的批发价格达到了5元每斤以上，处于近10年来同期的最高水平。那么何时有望回落？来看报道。
5: 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六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5.5元，比五月初上涨了26%左右，同比涨幅更是接近80%，创下近5年同期最高。
6: 五月份就开始涨了，之前也就19块多，现在25块多了。
5: 而在广东梅州鸡蛋批发市场，这一轮鸡蛋涨价从4月下旬开始了，尤其最近半个月几乎一天一个价。
7: 每年我都发货都贵耶，最少都一都贵5块钱到，中的都有70-80块钱。
5: 业内人士表示，蛋鸡养殖具有明显的周期波动特点，去年鸡蛋市场整体供过于求，全年低价运行，受此影响，养殖户的鸡苗补栏意愿低迷，使得当前在产蛋鸡存栏较低，市场整体处于供需偏紧状态。
8: 它养的人够少。按稍微自然一样就会过细的供电还会再升高。
5: 专家表示，预计端午节前鸡蛋价格仍有冲高空间，但上涨动力逐步减弱，下半年蛋价或将出现阶段性波动。
9: 端午节前可能鸡蛋价格还处于一个稳中偏高的这么一个态势，由于今年的3月份蛋鸡补栏比较多啊，7月份的在产蛋鸡存栏可能有一个明显的增加。
1: 再来看晚间快讯。
5: 昨天，广货行天下智能传感器产销对接 2B 专场在广州举办，多家省内外传感器设计、制造、终端应用等上下游企业面对面洽谈对接。14-5期间，广东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集群营收年复合增长率超20%。接下来，广东将持续擦亮智能传感器广货招牌，推动产业向高端化、自主化、规模化迈进。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4: 晚安。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3: 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有火爆！我们在大树底下躲火吧。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4: 其实湿热它是很多慢性病包括肿瘤在内的一些疾病发生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5: 好，抓紧时间祛湿，是王道。苦瓜汁，苦瓜汁真的好苦。
4: 就它真的是对这个有湿热的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呢加在一起呢帮我们起到一个清热利湿消暑的一个作用。
6: 祛湿除热不留根，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当湿鞋遇见热毒，身体变成了蒸笼。湿热交争是细胞最绝望的狂欢，从潮湿到糜烂只需一个剩下的距离。
1: 亲爱的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那我们本期的节目话题呢是
2: 祛湿除热不留根。
1: 我们也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的主任毛伟医生。
3: 他是中国中西医学会首届中西医结合优秀青年贡献奖获得者，先后荣获南粤巾帼好医师、阳城好医生等光荣称号，先后主持国家中医药行业科技专项、省部级科研课题等各级科研课题40余项。他善于运用中医经典理论、名医经验诊治慢性肾脏疾病及开展中医健康调养，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毛伟。
4: 大家好，各位主持人好。
1: 那我们的现场依然有大家的两位老朋友，掌声欢迎我们的健康情报员，
5: 又见面啦。
1: 在开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来领取去除湿鞋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为什么湿热淤积会有癌症隐患呢？常见清热降火的方法又有哪些是真正有效的呢？那针对不同的

0: 体质，专家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清热祛湿呢？这些内容啊，都在本期节目当中的笔记里，赶紧扫码来领取收藏吧。
1: 其实我们讲起湿热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就是当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在南方地区，这种潮热就叫什么？就是它那种强对流天气的时候，非常的闷热，非常的湿。当我们有一个食物放到外面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就坏掉
0: 了？发霉。
1: 对，很容易就发霉了。
0: 对，长虫。
1: 但是这种状况呢，其实在北方并不是这么明显。对，北方特别就是空气流通的时候，它如果单纯只是有热的时候，它可能并不是这么明显。那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种东西上的发霉，就是我们湿热的一种表现。那么可想而知，这种湿和热交织在我们，淤积在我们人体内，它照样可以引起我们人体里头的某些东西的一些霉变或者变质。这就是湿热对我们的影响。所以往往我们有湿热的人呢，会觉得什么呢？首先就觉得口气很重，口干口苦，然后很多人就是大便黏腻臭秽，然后或者是便秘。所以其实湿热可以这样理解，它是很多这种慢性病包括肿瘤在内的一些疾病发生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当它长期的持续的这种湿热增项去除不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建议他要去做一下肠镜、胃肠镜，看看有没有一些潜在的变化。
2: 我觉得它太可怕了，它就是感觉像是细菌或病菌或者是这种肿瘤的温床或者一个培养皿。
0: 对，
2: 就在这个不舒适的空间当中使我们的一些疾病诞生了，对吗？
1: 是的，现在的很多研究也发现，其实它湿热的病人他体内的整个代谢的微环境变化是非常大的，而且就是我们现在讲在湿热的这个体内，我们去做它的这个肠道菌群的这微生物的研究的时候，会发现它的微生物在种类和比重，就是比例上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那么这些改变呢，其实跟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都有很大关系。通过去除湿热，调整体内这个特别是胃肠道的这种微生物的环境稳态呢，去达到一个治病的效果。
0: 好，既然如此危险，那我们必须要足够重视，所以我们的演播厅要马上上演一场胃液大对决。这一个呢，就是代表着健康的胃。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使用的是一种人工的一个胃液的模拟剂。那么它主要呢，就里头含了我们正常人的胃里头含的一些就是胃蛋白酶啊，那么起一个消化的作用。就是当我们正常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一块肌肉放下去以后呢，它经过这个消化酶的这种消化呢，它会自然的变，就是把它这个食物变成一个分解成我们人体可以吸收的一些小的分子，然后通过血液来吸收它的一些养分。
0: 对，就消化系统正在工作。
1: 对，
0: 而这一个呢是相当于我们的湿热胃。
1: 对，就是当我们胃肠道有湿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整个的胃肠的这个内环境是变化了的。那么按照中医来说，它就会变得比较湿浊，它变成一种湿浊的状态，所以它就变得可能没有这么清晰，它其中的很多功能呢都受到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个同样的肌肉放下去的时候呢，它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好，那它对于我们未来到底是吃麻麻香，还是说哎呦这个胃胀如鼓，那我们接下来就等候一下实验结果。
1: 对，你看这样，这个呢就是在我们正常的胃液的作用下呢，由于它的胃蛋白酶开始对我们的食物进行一些消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之前放下去的肌肉呢变得更加的松软了。因为它有一些东西呢被胃蛋白酶消化之后溶解在我们胃的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胃液由清亮变成了一个微微浑浊的一个状态。
2: 对
1: 啊，那么它这是正常的，它在就是模拟了我们在胃当中形成食糜的一个过程。
0: 那这个呢？
1: 那这个呢？其实因为看不太清楚，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因为它的消化功能比较差了，那么你可以看经过五分钟之后，就它的肉其实没有太多的变化，也就是应该在这发生消化过程中，它并没有对食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消化的一个作用。
2: 反而湿热中的话，这个胃液的这个情况就会出现消化不良，
1: 对，消化的功能会减弱。
0: 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呢是通过这个颜色和它表面的一种形象，我们来做判断。那其实呢，在消化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气体，我们也来闻一闻。这个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味道，就正常食物发酵的味道。 就这个呢稍微比这个有一点点我讲不清楚，稍微有一点点气味了，
1: 就是它这个感觉不是特别明显，但它还是能够微微的感觉到一丝似乎似有若有若无的一种不同。
0: 好，那我们继续让他们不断的分解消化，我们看看30分钟之后的情况。
1: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更清楚了，在这里头呢，你看这个，首先我们看它的液体变得更加浑浊，然后你看我们之前放进去的是这个肉块
0: 一整块的，
1: 一整块刚才进去的时候是什么粉红色淡红色的，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黄色的啊，那因为呢，而且它的这个也变得非常的松软，甚至变成了两块，为什么呢？因为它其中的一些蛋白已经被分解切割成了一些微小的可以被我们人体吸收的一些分子，就是经过了一个消化的一个分解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一个呢，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虽然它从一开始都是浑浊的，但你仔细看它的这个肉块是没有改变的，就是它在那个里，在这个胃里头停留着，它并没有去被消化。那我们想，一个食物放在一个湿热的环境中放的这么长时间之后，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2: 变腐质坏掉，
1: 变腐质坏掉，就是甚至腐败
2: 发酵。
1: 它时间越长，它发酵的越厉害，所以它就会逐渐散发出一种馊的一个味道。
2: 我现在联想到了，有一些人湿热太重，你会发现它整个周围空气弥散里面的都是这种酸腐发酵味儿。
1: 我们的胃是洗燥误湿的，所以它本身的功能是来运化这个湿邪，但是当我们这个湿邪过于重聚集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影响到我们胃肠的一些动力和胃肠我们它的一些就是消化酶的一些分泌，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呢，它就本来我们是要靠食物进到胃当中呢，要靠它的胃的动力的研磨，再加上它一些蛋白酶的一个腐熟，就把它这个有形的一块块的食物切成很小的食糜，就是像一团这个糜烂的一些东西一样。
2: 对，
1: 它这样切割变小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下一步的消化的过程中，它被容易更加容易的被分解成可以吸收的这种
2: 有效物质，
1: 氨基酸呐、有效物质啊，进入到血的。那么如果它现在这个因为湿热的这蕴积在堵在这个胃肠的时候呢，它这个腐熟的功能就弱了，它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加工的过程，所以呢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状况。
0: 哎，那所以说啊，这个湿热体质就像沤着我们的胃一样的，它可以让我们的食物呢造成胃部溃疡，然后再到这个肠化生，最后呢可能就会沤出癌细胞。
1: 可以这样认为，我们体内所有的癌细胞都是由我们原来的正常细胞所产生的，湿热所导致的体内这个内环境的改变，就像是我们给他这些孩子造成了一个坏的一个不良的生长环境，所以让他逐渐在生长的过程中变成了一群坏孩子，也就变成了这个癌细胞啊，所以他就是湿热为什么会容易导致我们体内的一个肿瘤的生成，这是我们比较通俗的说法。如果比较我们专业的说法的话，湿热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各种炎症因子会增加，会产生各种炎症因子。我们刚才讲了，肠道内的很多菌群也会发生改变，就是有利于我们健康的菌群变少了，然后影响我们机体这个正常健康的这种菌群变多了，然后它们又会产生一系列的代谢产物去影响我们体内的机能，所以就会出现我们的炎症反应增多，我们的肿瘤的发病增加。
2: 我忽然有种感觉，就是如果说这个是我这个人让自己的体质，或者说在这个现在的生活当中的生活方式以及饮食方式造成了我的身体的湿热，而我不去处理它，我就像个昏君一样，你知道吗？我就使我身体里面的那些良臣们就得到了打压，或者是说扑灭灭杀，但是那些这佞臣啊，那些昏就是那种歹毒的那个匪徒啊，就开始大肆的在我身体里掠夺，时间一久，这个国将不国，身体就坍塌了，对不对？
1: 对，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
2: 对，就说到底，就是你要不要做一个昏君，还是要祛湿？
1: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湿热不仅是仅仅是陷在我们的胃，而是我们整个的消化道，包括我们讲湿热它可以积聚在任何地方，所以在整个消化道它都会产生影响。
0: 湿热会引发各种疾病，还是癌症的温床？那不同的体质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清热祛湿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我们主任推荐的各种清热祛湿方法都在我们的健康助手里。那如果您有与湿气相关的健康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的健康助手来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的号源有限，请及时的扫码咨询。天气一热，湿热更容易伤害我们的身体，日常呢一定是要注意清热降火，关注健康助手，收藏学习专家推荐的清热方法，赶快扫码吧。既然这个湿热可以引发各种疾病，而且啊还是癌症的温床，所以说抓紧时间祛湿是王道。那今天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啊，他们刚刚跟我私下透露了一下，说既然在岭南广东地区，那一定要喝凉茶。二位都带来了不同派别的凉茶。嗯，
2: 你也是凉茶吗？
3: 是，但是我是新派的。
2: 哦，那我是经过了数年之久，这广东人认可的凉茶，这去火神方，而且绝大多数广东人那个去火或者是生什么病啊，不舒适啊，湿气啊，熬夜啊，都会喝它。而且有一些旅游达人来到广东要打卡的也是这个东西，但是这个味道我就不评述了啊。
3: 对，在我20多年前来到广东地区的时候，尤其是广州的时候，我就已经真的是开始打卡了。但是我现在要推荐的呢，是在社交平台上很风靡的各种就是现代的年轻人的这个方式。其实我们今天拿出来 PK 也是想证伪一下我们俩这方法有没有用，到底是传统的耐用还是新派的有用。
0: 一个是传统，一个现代，到底您二位谁才是王者呢？赶紧来亮个相吧。
3: 我带来的这个方法呢，又简单又好用，
1: 它就是
0: 真的好苦。
2: 那我带来的这个岭南特色，
1: 它存在了这么多年，它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3: 我带来的这个方法呢，又简单又好用，现在的年轻人经常都选择它，我们都爱果蔬汁，它就是苦瓜汁。
2: 苦瓜汁真的好苦，
3: 人生不吃一点苦，怎么可能体现得到甜呢？的苦。
2: 那我带来的这个，刚刚天娜应该已经猜到了，打卡必打卡的岭南特色。鸭贼妹，
3: 经典
0: 四味，
3: 对。
0: 那传统凉茶和现代凉茶，到底这二位谁是真正的王者凉茶呢？
3: 首先说到苦瓜汁，我们都知道像一些高血压的患者，甚至是一些血脂过高的人，他都习惯经常食用苦瓜，它有降血压降血糖的一些血脂的作用。这个苦瓜呢成本不高，你拿来就算是做菜，还是像我们年轻人可能很多人不下厨，你就打成汁，然后吨吨吨一口闷下去，我帮你能够降脂降糖，并且还能够降燥，清新爽利，解决你的这个胃部的湿热问题。
0: 但喝的过程实在太苦了，
2: 还是我的更苦点儿。不会，哎呦！其实这个二十四位老广都知道啊，有什么病啊，比如牙疼啊、熬夜呀、啊、什么睡眠不好、上火、热气呀、空调吹了湿热啊，全都可以喝凉茶，喝一杯凉茶，万病都不怕。
0: 主任，主任，您看这二位的立场是相当的鲜明啊，到底谁靠谱呀？
1: 这个呢是给珊珊的，这个呢是给天娜的。
2: 好，
1: 为什么说珊珊是对的？啊，因为广东地区它确实是一个湿热，我们都叫岭南湿地嘛，它确实过去是湿热非常常见的一个地方。所以二十四味凉茶呢，其实在过去为保障人们的健康呢，去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努力，就它真的是对这个有湿热的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但是呢，就是现代人，如果你把它过分的夸大，觉得就是我任何病都可以来用这个二十四味解决，那显然是不客观的。
3: 对，把它夸成神药了哈。
1: 对，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苦瓜，苦瓜它是属于一种就是生冷，完全是属于生冷，因为它生的苦瓜打汁以后性寒，它是生冷的东西。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很多生冷的东西大多数都是会损伤脾胃的阳气的，所以你脾胃阳气一旦受损之后，它湿邪更有生成。对于现代大多数来说，不适合长期的当成一种饮料来喝。哦，
0: 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呢，针对我们的湿热体质，还是要请毛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调理我们湿热体质的一些好的方子。
1: 夏季呢，它炎热，然后我们的暑湿暑热其实都属于湿热的这一类，所以我们呢往往可以用这个，就是比如说像薏米、白扁豆，还有这个荷叶，以及我们菜市场都可以买到的冬瓜，来进行就是我们煲汤或者煲粥都可以。那么这里头呢，薏米大家很熟悉，它是一个健脾利湿的一味中药。那么扁豆呢，它也是健脾胃清湿热的，荷叶呢就是清暑清热祛湿。我们冬瓜呢，其实是一个可以清热利水，它利水效果非常好的一个食材，所以这几味呢加在一起呢，你在炎热的夏季，你煲粥也好或者煲汤也好，其实往往都可以帮我们起到一个清热利湿消暑的一个作用。
0: 那这个粥呢是老少皆宜，我们不如现场就喝起来吧。好，各位请喝粥。
2: 这个是什么样的粥呢？
1: 这个是一个白扁豆薏米粥。我们知道扁豆和薏米都是大家常用的食材，炒扁豆它是微微偏温的，它具有健脾养胃祛湿的一个作用。那么薏米呢，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作用，然后我们搭配了淮山和粳米，就是我们的糯米，都是加强了一个养胃。所以在这个粥里呢，其实我们主要体现的是一个平和，然后通过健脾，然后以达到祛湿的这样一个目的的。所以对于大多数人的这个居家的养生呢，都是可以用的啊。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平和，所以它不是一个疗效非常显著的一个治疗用的，它只是一个日常保健用的。
0: 传统的清热降火饮食也要根据个人体质啊来区分使用，那选择适合自己体质的方法呢非常的重要。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主任推荐的各种清热祛湿的方法。那如果您有与湿气相关的健康问题，还可以联系健康助手来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和挂号的号源有限，请及时扫码咨询。
3: 根据主任的建议，用适合自己的方法去除体内的湿热，不给健康留下隐患。大家赶快扫码收藏一下这些有用的知识吧。
0: 那除了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带来了这个方子之外呢，我们的毛主任呢，他也是在现场开出了一个运动良方，而且普适性是相当的高。
1: 我们今天其实带来的是八段锦当中的几个动作，其实都促进这个湿热的排泄。
0: 好，来，我们有请护士小姐姐，大门开启，
4: 欢迎欢迎。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大院肾内科的护士朱文静，现在给大家带来第一式双手托天理三焦。首先自然站立，双脚与肩同宽，然后膝盖微曲，双手托球状，汇合后移至胸前，向上伸展，脚跟抬起，然后向外滑圈，缓慢落下，回到原状。我们向上的时候是吸气，向下的时候是呼气，向下之后脚跟落地。
1: 所以这个动作呢，其实通过这样的双手的托举，然后配合这个呼吸，使这个我们的清气上升，然后再拖到上头支撑到一定时候，你再通过这样的呼吸吸气下来，使我们的浊气下降的时候呢，它可以调整我们的人体的这种气机的正常的升降，然后使三焦疏通，气机正常升降之后，我们的水液就可以正常的输布和代谢，这就是它促进这个湿邪排出的一个重要的原理。而且这个动作呢，其实有很多的版本，就是它总体是很多的版本，有的呢是腿部微曲，有的是直的。那么其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下肢的力量来决定，我是以弯曲的方法还是以直的方法。但如果中老年人呢，我们就还是建议他双腿打开，然后与肩同宽，保持直立。 这样的话它可以省一些力气。第二是我们讲就是对于湿热的一个调养，我们最重要的什么，要把它的这个火去掉，热去掉，让它这个湿无可依，失去它的依靠。所以呢，其实在我们八段锦当中

0: 中有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就是把这个心火去掉，体内的热气去掉以后，它这个湿呢自然会随着热的消失而消散。
1: 首先是先扎马步，然后双手自然放在双腿上，身体向右倾，头从左开始旋转，带动整个身体旋转，然后胯也是跟着转，再回到正前方。
2: 此时此刻你要呼气，让我们的头部向左缓慢的旋转，视线呢是从右腋下看到左脚跟。摇尾固肾的时候您需要吸气，我们的头部回正，那同时呢我们的尾部向左前方画八字，那左右交替为一组，共做六组。呼吸配合请注意，摇呼摆吸，气沉涌泉。
0: 这个动作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把我们的沿着我们的脊柱进行一个这个画圆的一个动作。
2: 嗯，
0: 那我们脊柱，我们始终讲我们的脊柱还有我们的前面是属于这个任督二脉的，它就是一个水火的通道。其实那么它通过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往下这样摆动的时候，其实牵动的是我们命门，可以牵动到我们命门的位置啊。那么这个命门它是先天之火，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摆动呢，使它这个任督这个经络更加的通畅，以后呢使它的这个我们讲心火要降，心火要下降，然后肾水要上行，它才能使我们的这个水火达到一个正常。所以它这个通过这样的摆动呢，是促进我们的心火下降，也是一个清心火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肾水呢能够上行，达到一个濡润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水火才能济济，我们的这个湿热才能去掉。这个动作呢，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如果是老人家呢，我觉得最好他能够一个量力而为。第一个就是他在这个转身的，就是往下这个摇头摆尾的时候呢，幅度不要太大，因为老人家很多，特别是有这个椎间盘突出的这一类人，就尽量不要做。还有一些就是他在转动这个头部的时候要很慢，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老人家，包括其实中老年人，一些青年人，他的这个颈椎都是有问题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说平时你总是觉得哎呦这个颈椎总是这个肩颈很痛，然后嘴这个脖子硬邦邦的时候呢，那你刚开始的时候呢幅度要小，动作要缓，然后这个要慢，整个动作要慢，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一个平稳啊。等它慢慢的这个松解开了之后呢，再逐渐的增大幅度和加快速度。
2: 非常感谢，谢谢我们的护士小姐姐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八段锦的演示，谢谢您。按照主任的推荐啊，在家就能够用简单有效的运动呢来排出体内的湿热，改善湿热体质。那同时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全套去除湿热的运动详情。那今天我们专家也推荐给了大家去热降火的具体方法，也都在节目的笔记当中，您可以扫码收藏。那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健康助手反馈，健康助手随时为您服务。
3: 扫码收藏详细的去热降火的知识，用简单有效的方式来改善我们的湿热体质，扫除健康隐患，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2: 那在生活当中啊，其实关于祛湿清热方面啊，有很多的误区，很多的朋友呢也是不太明白，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就现场来请教一下毛主任。
4: 那毛主任，那你说像一些川渝地带呀，包括比如说冬天比较湿冷的地方，江西呀，等等，贵州，他们比较说吃辣椒，吃点辣发发汗，去湿，或者是喝点酒。
5: 我跟你讲，湿气重的时候，你会想吃辣的，
4: 就是你想发发汗，暖起来。
0: 其实这个呢，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点道理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因为它四川地区它本身的水土它是比较偏于寒的，所以当那个湿气来的时候，它整个寒凝在体表，它反倒没有力去把它发散出去的时候，这时候我用这个辣椒里的辛味，它是有辛散的作用，它这种散邪的作用，把积于体表的湿邪散发出去，那你就当时就觉得豁然开朗。
2: 那其实您看啊，说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湿热，所以这个总感觉我这个夏天要少泡点澡，少泡脚，少碰点水嘛，咱就不湿了呗。会不
4: 为这里这

0: 个也是正确的呢？
1: 嗯，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对的。虽然就是我们在夏天，外界的环境很热很湿，但是你看我们大多数人是在什么环境内？
0: 空调。
2: 对，
1: 非常的冷，其实我们是处在一个寒的环境里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虽然外界很热，但是外界这个热对我们的影响远远低于我们日常在寒冷的这个空调房里长期久坐不动，寒邪湿邪入侵，其实一样是会有寒湿。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以外界的环境来判断我是寒湿还是湿热，一定要根据自己身体表达出来的信息，然后来判断你的寒热。
2: 对，老师，我还有最后一个科学问题，不是湿热吗？不是广东湿吗？我那房间里放一大功率抽湿机，会不会改变一下环境呢？
1: 抽湿机是可以改变环境，但是呢，它对你体内的这种环境的改变，并不会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因为就是你不可能是把体内的湿气抽走，你如果抽湿机，最多你就干燥了以后，你会导致你人体的干燥，它其实消耗的是你的正常的水分。
0: 所以说这个祛湿呢，并不是简单的排湿啊、去汗，而清热呢，也并不是简单的去火，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对症下药。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毛教授，谢谢您的现场分享，以及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谢谢你们，让我们下一期健康有道继续与您相约。
3: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4: 湿邪就是引发糖尿病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痤疮、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5: 其实影响挺大的，
0: 它叫祛湿仙官。各位，茯苓
4: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0: 有口福了。
4: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6: 中医祛湿邪空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8日21:40健康有道。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小小生物君，如冯玉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9: 3000亿储物市场藏着什么新饭碗？做一杯好咖啡究竟取决于什么？手握技能，机遇自会敲门。6月14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办？
1: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走
1: 的太阳。哇，

西郊货运站有一辆货轮一列车开往河西西台，开车的时间和钟伟的手机关机时间相吻合，就是这辆车。刚到没有几分钟，正在卸货，等着换车头。我们怀疑钟伟有可能在这列车上。

0: 阿娟，我知道周伟呢是你的搭档，他出事你心里不好受，我心里也不好受，队里人都不好受。
1: 你是不是觉得周伟回不来了？
0: 他已经失踪52天了，

0: 么不跟我说一声就走了？为什么？
1: 你来找我了。
0: 别走。

0: 你得把辈分交出来，还有钱必须今天都得拿到。
1: 我不会交出来的，那些钱我要留给我儿子治病。

0: 钱你可以留着，辈分得交出来，别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1: 我的命不重要，我儿子的命才重要。

0: 小华，这是钱跟车票，你拿好了，一会儿从那上车，在车上等我啊，我一会儿就来，你快走啊。
1: 哎，有情况，追，站住！

亮亮，你去哪儿？怎么还不回来？我都想念了。

是个好妈妈。我也有个好妈妈，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儿子把命豁出去。

0: 你先玩，妈妈给你弹。
1: 哎呀，你怎么那么棒啊？我最爱的小丫丫
0: 了。来，转过来。妈妈不在，你要听姥姥的话，记住了吗？
2: 嗯。
0: 你亲亲我。

这是参书，这是玉律，他们可以辟邪，守卫门户，保佑我们。你就是我的参书玉律，可以保佑我一辈子。

0: 慢点开，你怎么来的？啊啊！我昨天给你打了一天电话，微信你都不回，你干嘛去了？
1: 我睡着了，手机没电了。
0: 我听说利民巷二号出事了，有一女的受人掐断脖子，特别吓人，怎么回事啊？
1: 我们在查呢，
0: 姐，我想来看一下监控，行吗？监控
1: 啊，
0: 来。
1: 找到有用的了吗？姐，你看看这个，这个戴面具的人，你见过吗？没见过，长得太吓人了。这人，
0: 还有这些，都是利民巷的居民，你看看有认识的吗？这些人反正平时都是住在巷子里的，对吧？
1: 嗯，
0: 没什么交集。
2: 这个，你认识啊？不就是那个后面那个五金店的老板吗？
0: 你跟他熟吗？
1: 不熟。哦，他叫王学华，
0: 都面熟，但是都没什么交集。
3: 其实，在呢。
2: 是娘。
3: 哎，雪曼。
1: 杏儿，嗯，
2: 查清楚了吗？那个钱是钟伟给你师傅的吗？
1: 还在查呢。哦，你先忙，我去干活去了。
2: 哎，
1: 钟伟有消息了？
2: 没有。
1: 那他刚刚说那钱是怎么回事？
2: 哎，姐，就别问了。
1: 我又是什么都不能问，什么都不能问。
0: 我是一听到钟伟这两个字儿，我就激动。那你说那钱要不是他给的，是谁给的呀？那是不是证明钟伟还活着？我们还在查呢。姐，要是有头套男的任何消息，都记得通知我。这是命案的重要线索。好，我会帮你留意。
4: 韩姐，方队，韩姐来了，怎么样啊？昨天一天没消息。方队，那个戴面具的人不是钟伟。如果他穿的牛仔裤是钟伟的，那只能说明。
5: 钟伟可能遇害了，
4: 韩
5: 青，昨天你没来，老杨他们检测了留在火车上那个老人面具，从里面提取到了钟伟的毛发。我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其实我心里啊是有一点高兴，起码他说明他活着。
4: 不可能。
6: 那个人不可能是钟伟。喂，侯局。好，明白。开会。同志们，自从506系列碎尸案和钟伟失踪案并案后，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要一鼓作气，侦破此案。 大家有没信心呢？有。信心不大足啊！啊，好，我们今天就来一个特别的演练，给大家长长信心。所有人，手机、钥匙还有钱包，通通掏出来。手机放桌子上，钱包和钥匙，哎，放这个箱子里头。每个人领一部行动专用加密的手机，全体到楼下集合。
7: 感觉回学校上训练课了。
4: 方队，什么任务啊？现在可以交底了吧？
7: 我都是懵的，上车吧。嗯。

0: 放大一点，看清楚一点，盯得挺紧的。维和队，目标车辆已经通过收费站，继续盯着他。
1: 各组注意，各组注意，立刻前往北方大酒店。
2: 一二组进入酒店停车场待命，
1: 三组在酒店外公交车站旁集合待命。
3: 一组收到。
1: 有一辆牌照为莽D03USS 香槟色 GL8 车辆，车中人员是河西籍毒贩贾亮等人，他们来东州进行毒品交易，交易的对象就是506系列案嫌疑人之一黑炮。各组按照指示做好充分的行动准备和安全防范，一旦双方完成交易，
0: 立即实施抓捕。

0: 哥，进去吗？慌什么？先绕一圈。
1: 哎，
0: 金娘子避开摄像头。

0: 好吃吗？这个？
1: 好吃，好吃。
0: 吃一块。

0: 这两位手机都收了，抓捕行动该不会泄密了吧？
1: 哥，别说话，注意纪律。
2: 喂，
3: 有警察，快走。
1: 好。
4: 喂，交易撤销，快走。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咖啡厅，我们要去找贾良接了个电话，现在走出咖啡厅了。派两组人跟上，不要打草惊蛇。
1: 明白，一组二组跟上。
2: 韩青，
3: 你们现在到哪儿了？
2: 东方路。
3: 保持交警，盯紧了。
2: 收到。
4: 侯爵，蒋良像是要原路返回啊。

0: 同志们，这次抓捕行动的失败原因找到了，是因为我们内部有人走漏了消息。我们中有一个人在手机上安装了窃听软件，可以实时监听手机所在环境的任何声音。从506系列碎尸案的第一天起，我们所有行动、部署和调查细节全部都被人监听和掌握了。
1: 唐青，这是你的手机？
2: 是啊。
1: 装窃听软件的就是你的这部手机。

韩青，你的手机现在安全了，窃听软件已经被删除了，情况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需要让你停止。

0: 醒了，
1: 哎呀，我怎么在医院啊？
0: 你说你怎么在医院呀？晕倒了，王队把你送过来，给我打电话叫我来照顾你的。你怎么样？还晕不晕了？
1: 啊，好多了。
0: 方队跟我说你被停职了，因为什么呀？还是那些规矩对吧？什么都不跟我说。你已经被停职了，没日没夜的为他们干，拼了命的干，别人看不到，我看得到。你干嘛呢？
1: 我要去查案呀。
0: 你查什么案呀？你把身体给我养好，躺下。
1: 案子还没破，我躺不住啊。
0: 安静，你觉得你斗得过他们吗？
1: 斗不过也得斗，我没有选择。

0: 装窃听软件的就是你的这部手机。
1: 从506系列碎尸案的第一天起，我们所有行动部署和调查细节全部都被人监听和掌握了。

0: 今天你手机不是因公殉职了吗？
1: 那我不客气了。
2: 早。
3: 早啊，姐。来这么早？
2: 你这不更早？
4: 你手机怎么都成这样了？看不清楚了。
2: 没事，还能用。

0: 别磨磨蹭蹭的，快一点吧！你这手机一天到晚就是不离手了，是吧？哎呀，
1: 给！
0: 这衣服都破成这样了，就别要了呗。
1: 你可真不会过日子啊！这衣服不是还好好的吗？
2: 王叔穿的怎么那么精神啊？
1: 人家长得就精神，好吧？
2: 妈，回头我也给你买一身，你穿着更精神。
3: 姐，你怎么来了又走了？路过，顺道过来看看你。哦。怎么样，最近和父母处得还不错？
2: 不错什么呀，我在家待着都快憋死了。姐，你找我什么事儿？是不是新任务？
3: 没有。
2: 姐，我再这么待下去就成废人了。你就让我干呗，你说什么任务？
3: 好好在家待着。
2: 等我忙过这段，我就带你出去找个工作。我答应你，等你给我找工作，我肯定好好在家待着。我现在就想帮你办事儿，最好是全天24小时那种，那才爽。
3: 好好陪父母，等我信儿啊。
0: 姐，
2: 先坐啊，等一下过来。
3: 好。
0: 好。
2: 这都是我们新烤的，
0: 啊，谢谢，
2: 送给你们尝一下。
4: 谢谢。
2: 这是昨天刚到的茶叶，也是送给你们的，就是你们喝的这个。
0: 哎呀，
4: 这茶好香啊！
0: 是啊，好茶好茶。哎，口感也不错。
2: 是啊。

1: 韩警官，你找我有事儿啊？
0: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1: 你说。
0: 我想请你帮我盯着陈斌。
1: 韩警官，你之前不是说我干这个是违法的吗？

0: 这次不一样，这次你是协助警方办案，你对陈斌的日常活动更为了解，开展工作更有利。怎么样，可以帮我这个忙吗？韩警官，您得别开玩笑了，你们干这个是专业的，何必找我呢？
1: 陈斌呢，涉嫌了一起重大案件。 我正在搜集有关他的证据。你之前拍到他的那些照片，将来也会成为扳倒他的有力证据。我想董洁应该不知道，陈斌除了玩弄女人之外，还在干些别的什么。他可能也不太清楚，陈斌做的那些事，没准会给他带来什么危险。所以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帮我，也是在帮董洁。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乐，得福。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2: 我倒霉呗，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1: 您这是逃避，
3: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座山上里。
4: 继续作案呢。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小小生物君，如恒卫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7: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6: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7: 妈妈，那边有商场。

0: 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0: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好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安健。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找你啊。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有人想见你。
1: 谁啊？

0: 안녕.
1: 胡局，回信你了啊？什么情况啊？你什么情况啊？啊，停职了，也不好好在家里反省，还跑出来私自查？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但是窃听软件毕竟是在你的手机里被发现的。 我必须听你的职，否则没法交代。
2: 哎，事实摆在这儿，我没话可说。嗯？为什么没话可说呀？
1: 有冤就要伸呐。难不成你也想像老宋那样，就那么一声不吭的窝在家里背黑锅吗？
2: 胡局，您知道老宋是背了黑锅。
1: 我不仅知道你和老宋背了黑锅，我还知道。
2: 钟伟也背了黑锅，那钟伟还成了嫌疑人。有人
1: 这么想，我就得让他们如愿呐。他们如愿了，才能放松警惕，露出马脚，我们才有机会抓住他。你说呢？
2: 侯爵，您就别卖关子了，怎么回事啊？<笑>
1: 你真是个急先锋啊！哎，你就不知道领导说话，你喜欢卖关子吗？
2: 您没当局长的时候，可不卖关子。我有个想法，
1: 可以让你继续查这个案子，还不引起队里的麻烦。什么想法？让你成为独立小组。怎么独立？简单来说呢，就是从专案组里分离出来，独立调查。 目的是避免掉入死胡同，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案子，因为不和专案组在一起工作，判断就不会受到影响。现在正是个机会，你停职，不能明着查案子，专案组里的内鬼问题也没有解决，案子的进展又迟迟找不到突破口，所以我想啊，不妨。
2: 用一下这个新办法。那独立小组就我一个人吗？嗯，
1: 还有林佳佳和老宋。嗯，我觉得就我和老宋两个人就行。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一是觉得林佳佳太年轻，没有经验，怕她扯后腿；二是信不过她，不了解她的底细，对不对？
2: 嗨。
3: 他是您专门从省城调来的，我哪敢信不过他呀？哎呀，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现在给你交底，我调林佳佳来，其实就是为了钟伟失踪案。具体什么原因，我现在不能多说，条件还不成熟。林佳佳的真实身份是省厅刑警总队的优秀人才，厅里重点的培养对象。 我把他安排在你身边，是因为你最了解钟伟，并且一直在默默坚持调查钟伟的失踪案，所以我希望林佳佳能从你这里得到更有价值的线索，尽快查明钟伟失踪的真正原因。
2: 侯爵，嗯，您觉得？ 钟伟，他存活的几率还有多大？
1: 不管几率有多大，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他。

0: 监狱侯爵，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1: 省厅的林警官可以啊，戏演得不错啊。
2: 献丑了，韩姐。
0: 钟伟的案子有查到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吗？
3: 有一点你已经知道了，就是老宋在暗中帮钟伟哥查案。
0: 还有呢？
3: 钟伟哥在野利打开的那个柜子，陈斌以前用过。
0: 怎么发现的？
3: 我查了一下野利的员工资料，发现了几个离职员工的信息。我走访了一下，有一个两个月前离职的清洁工，他说他看见过陈斌用1688号柜，他觉得那个号很吉利，所以特别关注了一下。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去了趟吕建民的老家，深查了一下张勇，我都一无所获。
0: 下了不少功夫啊。
3: 确实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的，特别是老宋，他为什么一直不肯解释那天晚上到底跟谁见的面，还有他为什么要暗中帮钟伟哥查案。按理说没这个必要，除非他有什么难言之隐。
0: 喂，老宋。
4: 韩静，我发现一条新的线索，你过来一趟。

0: 这哪儿啊，姐？
1: 西北郊属于二矿区域。老宋，
2: 宋哥，
1: 什么情况？
3: 啊，我收到一条短信，应该和野丽那条暗语短信一样，又是毒品交易。
4: 这比野丽的暗语爽了四倍。
3: 我在矿区查了一个下午，最后查到了这里，那个路灯杆，
5: 电线杆边嘛。
4: 这帮毒贩想象力够丰富的，
3: 没他们想不到的，这个地方够隐蔽。
6: 我在想啊，如果是毒品交易，那毒贩会把钱和毒品藏在哪儿呢？
4: 这儿够偏，够隐蔽，他们为什么不当面交易？
6: 现在毒贩只要不是街头零售，一般都会人货分离，从不见面。
3: 去年，禁毒支队有一宗700克的案子，就是当面交易，两个毒贩开车来到交易地点，利用会车的瞬间进行交易。如果那个电线杆就是交易地点，而在那儿又不好藏钱和毒品的话，很有可能就是用这种方式进行交易。
1: 那交易时间呢？短信里没有提到吗？
3: 交易时间有可能是固定的。
7: 啊，万海长团伙就曾经经常使用这种方式。
4: 但是咱们不知道他们交易时间的规律，太被动了。
3: 没办法呀，只能蹲了。

0: 老宋，你为什么要在暗中帮钟伟查万海强的案子？
1: 因为有内鬼，所以万海强的案子才成了悬案。钟伟和我都不愿意这次的调查又半途而废。
0: 现在内鬼消除了，不用担心了。
1: 恐怕内鬼不只是你的设计。
0: 什么意思？
1: 钟伟已经查到具体的人了，但他没告诉我是谁。

0: 这些都是万海江之前用过的手机号码，每个手机号都只用一个月就换。哎，你查的怎么样？
1: 那帮小子都是西城一带的街头毒贩，我还没有摸清楚他们的组织构架。
0: 你不有线索了吗？
1: 有，有目标了。
0: 是谁？
1: 时机还不成熟，再给我点时间。
0: 看手机，这是我线人得到的一条信息。
1: 野地健身会所，
0: 老板叫陈斌，据说跟万海强还有过来往。
1: 130-0168-8027-9，这不是电话号码呀，多了一位数。
0: 应该是暗影，靠你了。
1: 行，我查查。

0: 我就知道，钟伟去野力市去查案子的。他在密码锁上留下了指纹，说明他和你一样，都破解了那条暗语短信。只是没想到，却因此背了黑锅。
1: 你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那天晚上跟你见面的人到底是谁啊？
2: 我的线人，在没有查出内鬼之前，我不能冒险暴露他。韩星，你也有线人，对不对？你应该了解他们的风险。
3: 喂，
4: 张小姐，没吵到你吧？
3: 没事，你说。
4: 我打听到你要找那个小春儿，
3: 前天在二矿这儿出过货。二矿什么地方？
4: 就在二矿下属区小公园这儿。
3: 好，我知道了。你现在在哪儿啊？
4: 行，你等我，我马上过来。
1: 你后面有辆车跟着，很可疑。你注意一下，好像也没有车牌。
5: 怎么了，姐？
3: 后面有个尾巴。

0: 姐。
1: 就那小公园。
0: 对。
1: 消息可靠吗？
0: 可靠，是一个吸毒哥们带我来的，他就前天在这儿跟小春交易的。
1: 小春长什么样？
0: 他也没见着小春，小春给他发了个直播链接，让他直接来这儿的。
1: 他人呢？
0: 走了，不知道去哪儿嗨了。

404-130-204。104-130-204-404-13。姐。404。

1302-0404，戴锁的信包箱和野历代密码锁的柜子能对上。

0: 看清楚了吗？这是多少？
1: 有写着呢吧，30.5。
0: 我得跟你确认清楚啊！量刑的时候得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你少吓唬我啊！这玩意儿跟我没关系。
0: 怎么跟你没关系啊？眼看你从新宝箱拿出来的，
1: 我拿的是那张促销广告单，我哪知道里边有这玩意儿啊？
0: 那是你新宝箱吗？
1: 不是，
0: 那你干嘛从别人新宝箱拿东西啊？还刚好知道别人家新宝箱钥匙藏哪儿？
1: 我好奇。我看别人把钥匙放那儿了，就打开看了看吧。
0: 然后顺手拿走30克高纯度海洛因。
1: 我手欠了，我要知道里面有这个，我不可能拿。
0: 你要是知道删除过的短信还能恢复，就不会这么跟我聊天了。二矿13020404，二矿家属区13栋二单元404号新包厢。焦烟雨，挺有水平。

0: 李晓东啊，你知道30克什么量刑标准吗？海洛因10克以上不满50克，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有立功表现或者协助警方破获重大案件，可以考虑减刑。刻意隐瞒、拒不交代，量刑幅度会大大提高。怎么选得看你自己。
1: 李晓东，这都耗了一上午了，看看都几点了，差不多了吧？
2: 是你们要跟我耗，我说了无数遍了，我没贩毒。
1: 是吗？那为什么曹一婷和你说的不一样呢？
3: 李晓东怎么了？
1: 他涉嫌贩毒被抓了。
3: 我就知道他早晚有这么一天。
1: 这是张国富、曹一婷、马小宝、刘杰、史旭东的证明材料，证明你从去年8月到今年5月向他们本人或他人出售毒品海洛因共计360克，加上今天的30.5克，一共是390.5克。
0: 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0: 去。
1: 怎么样，吕晓东吐了吗？
0: 招了，他就是给邱海龙收买毒品的街头毒贩小春。他呢，受上线1508的委托，帮忙打听过邱海龙的地址。这个1508，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黑炮。
1: 黑炮的上线6940呢？吕晓东知道是谁吗？
0: 他不认识，他连黑炮是谁都不知道，他们从来都没见过面。

0: 他也不认识吕建明，也没去过景星。
1: 他不是有去景星的来回高速路发票吗？
0: 那是黑胖派人给他送过去的。
1: 谁送的？
0: 他说他不知道，对方把钥匙一扔就走了。
1: 那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做呀？
0: 我是这样想的，我想用李晓东把黑炮调出来，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机了。
2: 你跟他要货都是直接打电话吗？有没有发过短信、微信什么的？
1: 没有。哎，不过我可以发一个试试。
2: 不用，再等等。
3: 找到了。跟踪你们的人开的是无牌的车，所以查不到车主的信息。但是呢，我们倒查了这辆车昨天的行车轨迹，总算是有拍到证了。最后一点。
2: 哎，我怎么看这人有点面熟啊？
3: 他是谁？
2: 我不认识，但我总觉得我在哪儿见过他。

0: 警察可能已经找到你了，不会吧？我车都没下，一发现情况不对就开走了。
1: 别低估那个女警察。
2: 哎，
0: 宝贝儿，我出来倒垃圾呢，马上回去。
1: 那就要来怎么办？要跟踪他吗？
0: 不用，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哪儿都别去。等我信儿。

0: 搞个垃圾这么久，我都等困了。
1: 哎呀，哟，你做的？
0: 当然了。
2: 点的外卖吧。
0: 好吃。好不好吃？
1: 嗯。
0: 每次来看我就知道喝喝喝，把我喝晕了，你很开心是不是？
1: 给我喝点吧。谢谢你为我做的饭。

0: 这么晚喝茶，我可睡不着啊。谢谢。境外那边我都安排好了，觉敏家会好好照顾您。
1: 你在那儿会很安全吗？你是不是有点紧张过头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不放心的话，我们可以把手上的事宜先停一停。
0: 事儿不能停，但是你必须得走。我不想走。你就当避避风头吧。
2: 反正也不会待太久的。秦曼，秦曼，这是怎么了？别问了，快关门，快，何丽。
3: 他是谁啊？这样不行的，得送他去医院。何丽，现在不行，外面全是警察，还有砸场那帮小子。
4: 送我去医院，我还不想死。
0: 你该回去了。

0: 我如果想再见到你，是不是遥遥无期了？
1: 你要是再回来，是不是遥遥无期了？
2: 不会的。

0: 这个人你见过？我知道，但我想不起来了。好好想想，在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时间、早上还是晚上，在哪儿？
1: 是个白天，在大街上，
0: 周围听到过什么样的声音，闻到过什么样的气味？周围
1: 很吵，他好像在跟什么人说话。跟谁？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别急，慢慢来，你会想起来的。
2: 想不起来什么？
3: 安静，黑豹回电话了。
4: 接吗？
3: 准备好了。
4: 接。
5: 喂，炮哥。

0: 炮哥，我有一个老客户想拿一批货，但是量有点大。
1: 要多少啊？
0: 1000。
2: 哦，大客户？怎么你以前没跟我说过呀？
0: 啊，那个不是他要，是他一个表亲要。
2: 他表亲从那个省城来的。
0: 他本来啊是要去包头买货的。

0: 外地朋友不打交道。来，快点。谁是张勇？我就是。
1: 哎，别啊，炮哥，那个老客户出价挺高的呢。
2: 不做陌路买卖。哎，
1: 你在哪儿给我打电话呀？
2: 在家呢。
1: 啊，
0: 那还行。
1: 外边可不敢乱说话啊，得注意安全，忘了。
3: 他你认识吗？没见过。哎，韩警官，黑炮会不会怀疑我了呀？

0: 喂，浩哥，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家呢。
1: 一个人啊？
0: 啊，对啊，一个人啊。
1: 啊，你往楼底下看看。
2: 哦，你等一下啊。没有啊，没啥人啊。
1: 啊，最近啊，得小心点，风声紧。
2: 啊，行行行，放心。

0: 我跟丢了。知道了。
1: 另外一个路口走。

0: 怎么样？他今天有什么异常行为吗？
1: 白天没什么，但是他去了情夫毒枭北家之后，我拍到了这个。
0: 这在哪儿啊？
1: 立明巷，连接泰康路后面小巷子里，特别隐蔽。
0: 他们说什么了？
2: 我没听见。
1: 我离得很远。
0: 这些照片真是帮了我大忙了，辛苦你了。一会儿麻烦把照片发我。
1: 行，再联系。

0: 我跟丢的那辆黑色越野车信息来了，租车人田二牛，一堆治安案底，还有两次强制戒毒，天河租车公司的车，陈斌，绕来绕去还是绕他身上了。
1: 姐，你让我找的田二牛和他老婆都住这儿。
2: 你一会儿进去先看看，人在不在？

0: 天儿牛。
1: 你们是谁啊？
0: 警察。
2: 我们为吸毒。
1: 找我干什么呀？
0: 这是帮谁租的车？
3: 你别告诉我你自己没事租着玩的。
1: 对啊，我就是租着玩的，怎么了？
3: 住这种破地方，没事自己租车玩。
1: 我爱住哪儿住哪儿，犯法吗？
0: 这辆车涉嫌重大案件，你作为租车人要承担什么后果？不用我说你也懂吧？啊？
4: 帮别人租，扒拉我干嘛？你进去还不是我给你送饭？逞什么强？
2: 来来来，跟我说说，
0: 帮谁租的？
1: 我不认识，就是之前一个卖货的。
0: 卖什么货的？
1: 卖粉的。
5: 卖凉粉？卖米粉啊？
3: 说清楚了。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江水奔腾，波光粼粼，峰峦叠嶂，层层晕染，万亩良田四季更迭，千年古村晨昏流转，弯曲地标昼夜交响。随着 4K 超高清镜头的缓缓掠过，你会听到岭南大地的千年呼吸，看到丹青长卷的写意留白，更能感受到烟火广东的幸福味道。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梭在南岳城乡间，徜徉于秀美山水中，水墨晕开的是幸福快乐的味道，氤氲升腾的是乡村振兴的脉搏。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的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其实湿热它是很多慢性病包括肿瘤在内的一些疾病发生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2: 好，抓紧时间祛湿是王道。
3: 苦瓜汁，
2: 苦瓜汁真的好苦。
1: 就它真的是对这个有湿热的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呢加在一起呢帮我们起到一个清热利湿消暑的一个作用。
4: 祛湿除热不留根，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当世界遇见热毒，身体变成了蒸笼。湿热交蒸是细胞最绝望的狂欢，从潮湿到糜烂只需一个盛夏的距离。
1: 亲爱的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那我们本期的节目话题呢是
2: 祛湿除热不留根，
1: 我们也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的主任毛伟医生。
3: 他是中国中西医学会首届中西医结合优秀青年贡献奖获得者，先后荣获南粤巾帼好医师、阳城好医生等光荣称号，先后主持国家中医药行业科技专项、省部级科研课题等各级科研课题40余项。他善于运用中医经典理论、名医经验诊治慢性肾脏疾病及开展中医健康调养，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毛伟。
4: 大家好，各位主持人好。
1: 那我们的现场依然有大家的两位老朋友，掌声欢迎我们的健康情报员，
4: 又见面啦。
1: 在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来领取去除湿邪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为什么湿热淤积会有癌症隐患呢？常见清热降火的方法又有哪些是真正有效的呢？那针对不同的体质，专家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清热祛湿呢？这些

0: 内容都在本期节目当中的笔记里，赶紧扫码来领取收藏吧。
1: 其实我们讲起湿热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就是当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在南方地区这种潮热就叫什么，就是它那种强对流天气的时候，非常的闷热，非常的湿。当我们有一个食物放到外面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就坏掉
0: 了，发霉？
1: 对，很容易就发霉了。
0: 对，长虫。
1: 但是这种状况呢，其实在北方并不是这么明显。对，北方特别就是空气流通的时候，它如果单纯只是有热的时候，它能并不是这么明显。那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种东西上的发霉，就是我们湿热的一种表现。那么可想而知，这种湿和热交织在我们淤积在我们人体内，它照样可以引起我们人体里头的某些东西的一些霉变或者变质。这就是湿热对我们的影响。所以往往我们有湿热的人呢，会觉得什么呢？首先就觉得口气很重，口干口苦，然后很多人就是大便黏腻臭秽，然后或者是便秘。所以其实湿热可以这样理解，它是很多这种慢性病包括肿瘤在内的一些疾病发生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当它长期的持续的这种湿热增向去除不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建议它要去做一下肠镜、胃肠镜，看看有没有一些潜在的变化。
2: 我觉得它太可怕了，它就是感觉像是细菌或病菌或者是这种肿瘤的温床或者一个培养皿。
0: 对，
2: 就在这个不舒适的空间当中使我们的一些疾病诞生了，对吗？
1: 是的，现在的很多研究也发现，其实它湿热的病人他体内的整个代谢的微环境变化是非常大的，而且就是我们现在讲在湿热的这个体内，我们去做它的这个肠道菌群的这微生物的研究的时候，会发现它的微生物在种类和比重，就是比例上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那么这些改变呢，其实跟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都有很大关系。通过去除湿热，调整体内这个特别是胃肠道的这种微生物的环境稳态呢，去达到一个治病的效果。
0: 好，既然如此危险，那我们必须要足够重视，所以我们的演播厅要马上上演一场胃液大对决。这一个呢，就是代表着健康的胃。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使用的是一种人工的一个胃液的模拟剂。那么它主要呢，就里头含了我们正常人的胃里头含的一些就是胃蛋白酶啊，那么起一个消化的作用。就是当我们正常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一块肌肉放下去以后呢，它经过这个消化酶的这种消化呢，它会自然的变，就是把它这个食物变成一个分解成我们人体可以吸收的一些小的分子，然后通过血液来吸收它的一些养分。
0: 对，就是消化系统正在工作。
1: 对，
0: 而这一个呢是相当于我们的湿热胃。
1: 对，就是当我们讲当我们胃肠道有湿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整个的胃肠的这个内环境是变化了的。那么按照中医来说，它就会变得比较湿浊，它变成一种湿浊的状态，所以它就变得可能没有这么清晰，它其中的很多功能呢都受到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个同样的肌肉放下去的时候呢，它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好，那它对于我们未来到底是吃麻麻香，还是说哎呦这个胃胀如鼓，那我们接下来就等候一下实验结果。
1: 对，你看这样，这个呢就是在我们正常的胃液的作用下呢，由于它的胃蛋白酶开始对我们的食物进行一些消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之前放下去的肌肉呢变得更加的松软了。因为它有一些东西呢被胃蛋白酶消化之后溶解在我们胃的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胃液由清亮变成了一个微微浑浊的一个状态。
2: 对
1: 啊，那么它这是正常的，它在就是模拟了我们在胃当中形成食糜的一个过程。
0: 那这个呢？
1: 那这个呢？其实因为看不太清楚，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因为它的消化功能比较差了，那么你可以看，经过五分钟之后，就它的肉其实没有太多的变化，也就是应该在这发生消化过程中，它并没有对食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消化的一个作用。
2: 反而湿热中的话，这个胃液的这个情况就会出现消化不良。
1: 对，消化的功能会减弱。
0: 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呢是通过这个颜色和它表面的一种形象，我们来做的判断。那其实呢，在消化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气体，我们也来闻一闻。这个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味道，就正常食物发酵的味道。就这个呢稍微比这个有一点点我

0: 讲不清楚，稍微有一点点气味了，嗯，
1: 就是它这个感觉不是特别明显，但它还是能够微微的感觉到一丝，似乎似有若有若无的一种不同。
0: 好，那我们继续让他们不断的分解消化，我们看看30分钟之后的情况。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更清楚了，在这里头呢，你看这个，首先我们看它的液体变得更加浑浊，
2: 嗯，
0: 然后你看我们之前放进去的是这个肉块，
2: 一整块的，
0: 一整块，刚才进去的时候是什么粉红色、淡红色的，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黄色的，啊，那因为呢，而且它的这个也变得非常的松软，甚至变成了两块，为什么呢？因为它其中的一些蛋白已经被分解、切割成了一些微小的可以被我们人体吸收的一些分子，就是经过了一个消化的一个分解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一个呢，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虽然它从一开始都是浑浊的，但你仔细看它的这个肉块是没有改变的，就是它在那个里，在这个胃里头停留着，它并没有去被消化。那我们想，一个食物放在一个湿热的环境中放的这么长时间之后，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2: 变腐质，坏掉。
0: 变腐质，坏掉，就是甚至腐败、
3: 发酵。
0: 它时间越长，它发酵的越厉害，所以它就会逐渐散发出一种馊的一个味道。
2: 我现在联想到了，有一些人湿热太重，你会发现它整个周围空气弥散里面的都是这种酸腐发酵味儿。
0: 我们的胃是喜燥恶湿的，所以它本身的功能是来运化这个湿邪，但是当我们这个湿邪过于重聚集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影响到我们胃肠的一些动力和胃肠我们它的一些就是消化酶的一些分泌，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呢，它就本来我们是要靠食物进到胃当中呢，要靠它的胃的动力的研磨，再加上它一些蛋白酶的一个腐熟，就把它这个有形的一块块的食物切成很小的食糜，就是像一团这个糜烂的一些东西一样。
2: 对，
0: 它这样切割变小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下一步的消化的过程中，它被容易更加容易的被分解成可以吸收的这种
2: 有效物质，
0: 氨基酸呐、有效物质啊，进入到血的。那么如果它现在这个因为湿热的这蕴积在，堵在这个胃肠的时候呢，它这个腐熟的功能就弱了，它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加工的过程，所以呢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状况。 哎，那所以说啊，这个湿热体质就像沤着我们的胃一样的，它可以让我们的食物呢造成胃部溃疡，然后再到这个肠化生，最后呢可能就会沤出癌细胞。
1: 可以这样认为，我们体内所有的癌细胞都是由我们原来的正常细胞所产生的，湿热所导致的体内这个内环境的改变，就像是我们给他这些孩子造成了一个坏的一个不良的生长环境，所以让他逐渐在生长的过程中变成了一群坏孩子，也就变成了这个癌细胞啊，所以他就是湿热为什么会容易导致我们体内的一个肿瘤的生成，这是我们比较通俗的说法。如果比较我们专业的说法的话，湿热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各种炎症因子会增加，会产生各种炎症因子。我们刚刚讲了，肠道内的很多菌群也会发生改变，就是有利于我们健康的菌群变少了，然后影响我们机体这个正常健康的这种菌群变多了，然后它们又会产生一系列的代谢产物去影响我们体内的机能，所以就会出现我们的炎症反应增多，我们的肿瘤的发病增加。
2: 我忽然有种感觉，就是如果说这个是我这个人让自己的体质，或者说在这个现在的生活当中的生活方式以及饮食方式造成了我的身体的湿热，而我不去处理它，我就像个昏君一样，你知道吗？我就使我身体里面的那些良臣们就得到了打压，或者是说扑灭灭杀，但是那些这佞臣啊，那些昏就是那种歹毒的那个匪徒啊，就开始大肆的在我身体里掠夺，时间一久，这个国将不国，身体就坍塌了，对不对？
0: 对，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
2: 对，就说到底，就是你要不要做一个昏君，还是要去湿？
0: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湿热不仅是仅仅是陷在我们的胃，而是我们整个的消化道，包括我们讲湿热它可以积聚在任何地方，所以在整个消化道它都会产生影响。
4: 湿热会引发各种疾病，还是癌症的温床？那不同的体质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清热祛湿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点击

0: 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我们主任推荐的各种清热祛湿方法都在我们的健康助手里。那如果您有与湿气相关的健康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的健康助手来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的号源有限，请及时的扫码咨询。
1: 天气一热，湿热更容易伤害我们的身体，日常呢一定是要注意清热降火，关注健康助手，收藏学习专家推荐的清热方法，赶快扫码吧。
0: 既然这个湿热可以引发各种疾病，而且啊还是癌症的温床，所以说抓紧时间祛湿是王道。那今天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啊，他们刚刚跟我私下透露了一下，说既然在岭南广东地区，那一定要喝凉茶。二位都带来了不同派别的凉茶。
1: 你也是凉茶吗？
2: 是，但是我是新派的。
1: 那我是经过了数年之久，这广东人认可的凉茶，就去火神方。而且绝大多数广东人，那个去火或者是生什么病啊、不舒适啊、湿气呀、熬夜呀，都会喝它。而且有一些旅游达人来到广东要打卡的，也是这个东西。但是这个味道我就不评述了啊。
2: 对，在我20多年前来到广东地区的时候，尤其是广州的时候，我就已经真的是开始打卡了。但是我现在要推荐的呢，是在社交平台上很风靡的各种就是现代的年轻人的这个方式。其实我们今天拿出来 PK， 也是想证伪一下我们俩这方法有没有用，到底是传统的耐用还是新派的有用。
0: 一个是传统，一个现代，到底您二位谁才是王者呢？赶紧来亮个相吧。
2: 我带来的这个方法呢，又简单又好用，它就是
0: 真的好苦。
1: 那我带来的这个岭南特色，
3: 它存在了这么多年，它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2: 我带来的这个方法呢，又简单又好用，现在的年轻人经常都选择它，我们都爱果蔬汁，它就是苦瓜汁。
0: 苦瓜汁真的好苦，
2: 人生不吃一点苦，怎么可能体现得到甜呢的苦。
1: 那我带来的这个，刚刚天娜应该已经猜到了，打卡必打卡的岭南特色鸭塞梅，
0: 24味。
2: 对，
0: 茶和现代凉茶，到底这二位谁是真正的王者凉茶呢？
2: 首先说到苦瓜汁，我们都知道像一些高血压的患者，甚至是一些血脂过高的人，他都习惯经常食用苦瓜，它有降血压降血糖的一些血脂的作用。这个苦瓜呢成本不高，你拿来就算是做菜，还是像我们年轻人可能很多人不下厨，你就打成汁，然后吨吨吨一口闷下去，我包你能够降脂降糖，并且还能够降燥，清新爽利，解决你的这个胃部的湿热问题。
0: 但喝的过程实在太苦了，
1: 还是我的更苦点儿。不会，哎呦！其实这个24位老广都知道啊，有什么病啊，比如牙疼啊、熬夜呀、啊、什么睡眠不好、上火、热气呀、空调吹了湿热啊，全都可以喝凉茶。喝一杯凉茶，万病都不怕。
0: 主任，主任，您看这二位的立场是相当的鲜明啊，到底谁靠谱呀？
3: 这个呢是给珊珊的，这个呢是给天娜的。
1: 好，
3: 为什么说珊珊是对的？因为广东地区它确实是一个湿热，我们都叫岭南湿地嘛，它确实过去是湿热非常常见的一个地方。所以24味凉茶呢，其实在过去为保障人们的健康呢，去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努力，就它真的是对这个有湿热的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呢，就是现代人如果你把它过分的夸大，觉得就是我任何病都可以来用这个24味解决，那显然是不客观的。
2: 对，把它夸成神药了哈。
3: 对，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苦瓜，苦瓜它是属于一种就是生冷，完全是属于生冷，因为它生的苦瓜打汁以后性寒，它是生冷的东西。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很多生冷的东西大多数都是会损伤脾胃的阳气的，所以你脾胃阳气一旦受损之后，它湿邪更有生成。对于现代大多数人来说，不适合长期的当成一种饮料来喝。
0: 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呢，针对我们的湿热体质，还是要请毛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调理我们湿热体质的一些好的方子。
3: 夏季呢它炎热，然后我们的暑湿 暑热其实都属于湿热的这一类，所以我们呢往往可以用这个，就是比如说像薏米、白扁豆，还有这个荷叶，以及我们菜市场都可以买到的冬瓜，来进行一个我们煲汤或者煲粥都可以。那么这里头呢，薏米大家很熟悉，它是一个健脾利湿的一味中药。那么扁豆呢，它也是健脾胃、清湿热的；荷叶呢，就是清暑、清热、祛湿。我们冬瓜呢，其实是一个可以清热利水，它利水效果非常好的一个食材。所以这几味呢，加在一起呢，你在炎热的夏季，你煲粥也好，或者煲汤也好，其实往往都可以帮我们起到一个清热利湿消暑的一个作用。
0: 那这个粥呢是老少皆宜，我们不如现场就喝起来吧。好，各位请喝粥。
2: 这个是什么样的粥呢？
3: 这个是一个白扁豆薏米粥。我们知道扁豆和薏米都是大家常用的食材，炒扁豆它是微微偏温的，它具有健脾养胃祛湿的一个作用。那么薏米呢，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作用，然后我们搭配了淮山和粳米，就是我们的糯米，都是加强了一个养胃。所以在这个粥里呢，其实我们主要体现的是一个平和，然后通过健脾，然后以达到祛湿的这样一个目的的。所以对于大多数人的这个居家的养生呢，都是可以用的啊。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平和，所以它不是一个疗效非常显著的一个治疗用的，它只是一个日常保健用的。
0: 传统的清热降火饮食也要根据个人体质啊来区分使用，那选择适合自己体质的方法呢非常的重要。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主任推荐的各种清热祛湿的方法。那如果您有与湿气相关的健康问题，还可以联系健康助手来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和挂号的号源有限，请及时扫码咨询。
2: 听取主任的建议，用适合自己的方法去除体内的湿热，不给健康留下隐患。大家赶快扫码收藏一下这些有用的知识吧。
0: 那除了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带来了这个方子之外呢，我们的毛主任呢，他也是在现场开出了一个运动良方，而且普适性是相当的高。
3: 我们今天其实带来的是八段锦当中的几个动作，其实都促进这个湿热的排泄。
0: 好，来，我们有请护士小姐姐大门开启，
4: 欢迎欢迎。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大院肾内科的护士朱文静，现在给大家带来第一式双手托天理三焦。首先自然站立，双脚与肩同宽，然后膝盖微曲，双手托球状，汇合后移至胸前，向上伸展，脚跟抬起，然后向外滑圈，缓慢落下，回到原状。我们向上的时候是吸气，向下的时候是呼气，向下之后脚跟落地。
3: 所以这个动作呢，其实通过这样的双手的托举，然后配合这个呼吸，使这个我们的清气上升，然后再拖到上头支撑了一定时候，你再通过这样的呼吸吸气下来，使我们的浊气下降的时候呢，它可以调整我们的人体的这种气机的正常的升降，然后使三焦疏通，气机正常升降之后，我们的水液就可以正常的输布和代谢，这就是它促进这个湿邪排出的一个重要的原理。而且这个动作呢，其实有很多的版本，就是它总体是很多的版本，有的呢是腿部微曲，有的是直的。那么其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下肢的力量来决定，我是以弯曲的方法还是以直的方法。但如果中老年人呢，我们就还是建议他双腿打开，然后与肩同宽，保持直立，这样的话他可以省一些力气。第二是我们讲，就是对于湿热的一个调养，我们最重要的什么？ 要把它的这个火去掉，热去掉，让它这个湿无可依，失去它的依靠。所以呢，其实在我们八段锦当中有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就是把这个

0: 清火去掉，体内的热气去掉以后，它这个湿呢自然会随着热的消失而消散。
1: 首先是先扎马步，然后双手自然放在双腿上，身体向右倾，头从左开始旋转，带动整个身体旋转，然后胯也是跟着转，再回到正前方。

0: 缓慢的旋转，视线呢是从右腋下看到左脚跟。摇尾固肾的时候，您需要吸气，我们的头部回正，那同时呢，我们的尾部向左前方画八字，那左右交替为一组，共做六组，呼吸配合，请注意，摇呼摆吸，气沉涌泉。
1: 这个动作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把我们的沿着我们的脊柱进行一个这个画圆的一个动作。
0: 嗯，
1: 那我们脊柱，我们始终讲我们的脊柱还有我们的前面是属于这个任督二脉的，它就是一个水火的通道。其实那么它通过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往下这样摆动的时候，其实牵动的是我们命门，可以牵动到我们命门的位置啊。那么这个命门它是先天之火，
0: 嗯，
1: 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摆动呢，使它这个任督这个经络更加的通畅，以后呢使它的这个我们讲心火要降，心火要下降，然后肾水要上行，它才能使我们的这个水火达到一个正常。所以它这个通过这样的摆动呢，是促进我们的心火下降，也是一个清心火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肾水呢能够上行，达到一个濡润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水火才能济济，我们的这个湿热才能去掉。这个动作呢，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如果是老人家呢，我觉得最好他能够一个量力而为。
0: 嗯，
1: 第一个就是他在这个转身的，就是往下这个摇头摆尾的时候呢，幅度不要太大，因为老人家很多，特别是有这个椎间盘突出的这一类人，就尽量不要做。还有一些就是他在转动这个头部的时候要很慢，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老人家，包括其实中老年人，一些青年人，他的这个颈椎都是有问题的。
2: 对，
1: 所以如果说平时你总是觉得，哎呦，这个颈椎总是这个肩颈很痛，然后嘴这个脖子硬邦邦的时候呢，那你刚开始的时候呢，幅度要小，动作要缓，然后这个要慢，整个动作要慢，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一个平稳啊。等它慢慢的这个松解开了之后呢，再逐渐的增大幅度和加快速度。
0: 非常感谢，谢谢我们的护士小姐姐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八段锦的演示，谢谢您。
1: 嗯，
0: 按照主任的推荐啊，在家就能够用简单有效的运动呢来排出体内的湿热，改善湿热体质。那同时你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全套去除湿热的运动详情。那今天我们专家也推荐给了大家去热降火的具体方法，也都在节目的笔记当中，您可以扫码收藏。那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健康助手反馈，健康助手随时为您服务。
3: 扫码收藏详细的去热降火的知识，用简单有效的方式来改善我们的湿热体质，扫除健康隐患，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0: 那在生活当中啊，其实关于祛湿清热方面啊，有很多的误区，很多的朋友呢也是不太明白，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就现场来请教一下毛主任。
4: 那毛主任，那你说像一些川渝地带呀，包括比如说冬天比较湿冷的地方，江西呀，等等，贵州，他们比较说吃辣椒，吃点辣发发汗，祛湿，或者是喝点酒。
5: 我跟你讲，湿气重的时候，你会想吃辣的。
4: 就是你想发发汗，暖起来。
1: 其实这个呢，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点道理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因为它四川地区它本身的水土它是比较偏于寒的，所以当那个湿气来的时候，它整个寒凝在体表，它反倒没有力去把它发散出去的时候，这时候我用这个辣椒里的辛味，它是有辛散的作用，它这种散邪的作用，把积于体表的湿邪散发出去，那你就当时就觉得豁然开朗。
0: 那其实您看啊，说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湿热，所以这个总感觉我这个夏天要少泡点澡，少泡脚，少碰点水嘛，咱就不湿了呗。会不会这个也是正确的呢？
1: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对的。虽然就是我们在夏天，外界的环境很热很湿，但是你看我们大多数人是在什么环境内？
0: 空调。
2: 对。
1: 非常的冷，其实我们是处在一个寒的环境里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虽然外界很热，但是外界这个热对我们的影响远远低于我们日常在寒冷的这个空调房里长期久坐不动，寒邪湿邪入侵，其实一样是会有寒湿。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以外界的环境来判

0: 断我是寒湿还是湿热，一定要根据自己身体表达出来的信息然后来判断你的寒热。
1: 对，老师，我还有最后一个科学问题，不是湿热吗？不是广东湿吗？我那房间里放一大功率抽湿机，会不会改变一下环境呢？
0: 抽湿机是可以改变环境，但是呢，它对你体内的这种环境的改变，并不会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因为就是说你不可能是把体内的湿气抽走，你如果抽湿机最多你就干燥了以后，你会导致你人体的干燥，它其实消耗的是你的正常的水分。哦，
2: 好，所以说这个祛湿呢并不是简单的排湿啊去汗，而清热呢也并不是简单的去火，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对症下药。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毛教授，谢谢您的现场分享，以及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谢谢你们，让我们下一期健康有道继续与您相约。
3: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4: 湿邪就是引发糖尿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痤疮、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5: 其实影响挺大的，
2: 它叫祛湿仙官。各位，茯苓
4: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2: 有口福了。
4: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6: 中医祛湿邪空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8日21:40《健康有道》。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个呢是下颚捆，它就是中间是黄的，然后边上的花瓣颜色会浅一点。
1: 有时候那个花残了，我也觉得它就留在枝头上也挺好，这样的状态也挺好呀。

0: 们这个小区呢，它那个楼顶的这一层住户，它都是那个右侧，然后外面有一个小露台。一般选这种户型的，应该都是喜欢种花的人。成都这个气候呢，有特别的适合种花，然后冬暖夏凉的，然后好多花都能在这边过冬，露天都可以。
1: 2005年底交房，当时就觉得一定要有一个能够种花的小空间，他就在这等着我。第一年的时候就在下面一层，种了一年我就觉得空间不够用，还得往上加。第二年才开始在架上面。二十多年没有来
2: 过。原来这边是一个码头，原来我们就在这边划过船噻。
1: 我先生他一直喜欢拍照片，喜欢记录，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它虽然是一个时点的记录，但是连起来，你的人生就会有痕迹。

如果两个人都喜欢园艺的话，肯定会有纠纷的。那现在就是我觉得挺好，这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我儿子上个礼拜回来，他说我就觉得你们种花以后，我们家里面的关系都和谐了，就大家不争不吵了，然后个人有一个天地。我还是很感谢买了这个房子，有了这个花园。

我以前小时候到人家花园里面去，一个奶奶家，她种的那个月季特别漂亮，哎呀，我就看上了，我就很想要，我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啊我要那一朵，然后我就不停地表扬，哎呀，这个花太美了，太美了，太好了。所有人其实都知道我的意思，但是那个奶奶就是没有听懂。后来到我自己喜欢种花了，然后种出好看的月季了，我就完全能理解。我种了360天，我就看这5天，然后一共才几朵，你要给我剪一朵。

下班出门随便哪条路都堵。

0: 浇花对于种花来说，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功夫。种花的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叫浇花十年功，你要靠这种经验去摸索去积累，你才知道什么样的植物它的长势是什么样的，它需要什么样的水量，全凭经验。
1: 我们家浇花是要读秒的，就是大盆你要一二三四数到四十或者五十，小盆你数十二十，
2: 几百盆花全部给它数下来两个小时。
3: 已经拽不出来了。
0: 应该是两年到三年没有换过盆，就是一层一层的皮它都在里面，这都是它已经退掉的。3738再加3个小球，43个。

是我治愈的一个品种，然后这颗红色的有点像傍晚的霞光，所以我给它取名叫云霞。这一颗呢，这个白白的中间有一点粉粉的，像一个谦谦君子，我就给它取名叫玉书，它就是我心目中读书人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形象的代表。然后这个云霞是它的妻。

中国人受过传统文化影响的这种哈，他都是内心有一个山林，然后生活中是一个江湖。那你怎么样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其实种花它只是一个表达的过程，精神上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你在这个中间不断地去思索去寻找的。我从小其实就是不大善于跟人去相处，种花或者是一种爱好，沉浸在其中的时候你会把其他的东西都抛开，然后慢慢去享受这个过程。我外婆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的，她就觉得女孩子一定要读书，要自立自爱，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我外公那个时候是在阿坝县藏区，你语言完全不通的，我外公是在里面待了几十年，他可以跟那些人交流。然后我外婆就带着女儿过去，去跟当地的藏民一起到山上去挖虫草、挖大黄、挖贝母。我对这个阿坝很有感情，我每年都会进山去，我每次看到那些草山，我就在想我的外婆她是怎么过来的。

0: 当时没有想到今天是礼拜天，可能不能转那个。嗯，
1: 没事，我们不需要转。哦，那个血沫很小。
2: 哦，好的好的。
0: 我现在就准备要给他安一个自动喷灌系统，要不然每次我们一出远门我就特别担心。挨着花池这边上的我希望能够做，然后就是花池边上像这种叶片的球根的就不做。
1: 好的。
0: 外面这一圈可以不做。
1: 对对。嗯，
0: 然后里面的尽量都做。其实就是这个原则，其他都没有啥了。它待会儿要搬上搬下，那个叶子之间互相碰撞它就容易断掉，我就尽量给它保护一下。

0: 其实不是为你开的，花是他自己要开他就开了，你在不在他都会开，你就是偶尔的很幸运的经过了他的盛放而已。跟你自己家的植物也是一样的呀，所以有很多东西你在选择他，他也在选择你啊。
1: 先好，生于海拔3500到4500的高山湿地，这个应该是一种绣线菊吧，老欢草，这个紫色的，这个应该是银莲花。

0: 好看不？好
1: 看。我也觉得很漂亮，特别就是说以这么美的姿态展现出来，对我也来说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2: 这么多年哈，辛辛苦苦的种花，认认真真的爱花，千里迢迢的来寻找我梦中的花，来看它们，我觉得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0: 这个应该是绿龙蒿吧。植物它是有它的一种生命的力量的，4000多米那个乱石滩里面，它能够开得那么美，美得像一个梦一样的，你见过一眼你就不会忘记它。我爬上去那一刻，我真的好想哭啊，就像它冥冥之中就在等着我一样的那种感觉，遇见它，然后去欣赏了它，我觉得太美太满足了。听，全是鸢尾花那一片。
1: 那我们掉头回去吗？
0: 嗯。

真的是，我坚持要回来，黄哥都已经跟我生气了。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狂热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狂热是值得的呀。

我生活虽然是枯燥的，可能很繁琐的，但是我能忍受，因为我有很美好的东西在远处等着我。

我叫王一红，78年出生，今年46岁。我打松塔都打20多年了。红松是长寿果，因为一棵接塔的红松基本上都是超百年的。

我第一次爬树没有这种自信的感觉，都是在害怕，基本上都是在发抖的过程中，树上可能遇到各种问题。

0: 我就是从小时候我就是有一种感觉，我进入大自然里边，我就有一种我本来就属于大自然的那种感觉，特别喜欢林场，特别喜欢大山，特别喜欢大自然。
1: 筷子就这么近的。山上没有哪个树是诱人的，所以你只要觉得这条就可以。
2: 不是，我吃
3: 了。你好像目前就我自己上树。
4: 这边还有别人吗？
3: 啊，我们这生活简单，就是白天有干点活，晚上回家也不用想啥，就是累了就睡觉。
5: 上班了，下山了，再见了啊！
3: 我们林奇人，我在山里边待着，就是最踏实的感觉，这就是自己地盘。

0: 那干儿啊？
1: 干儿也吃，不用擦油了。
0: 雪糕。嗯。雪糕。

0: 藏十二啊，这谁呢？
1: 这手捂着漂白呢。
2: 金峰，我这脚丫子这个绳得给它改一下方向。
3: 行。那啥咋了？
0: 你过来告诉你。
2: 你看没看现在它别着呢吗？那拧松它，让它转过来。
3: 啊，
2: 这个也是。
3: 我从小认识，在一个屯子，俺们屯子不大，俺们都是好在一起玩儿。
2: 我告诉你咋整啊？
3: 我知道。
0: 潘老师都查这儿，完这块搁钱呢，接着。
3: 我知道。是这么的吗？
2: 我那时候就觉得他挺稳重的，挺聪明的，他对机械方面不用刻意学，他就能做得很好。他在我们村大家都知道他修农机挺厉害。我去洗手去。
4: 每天都这样洗啊？
2: 嗯，每天都这样。过几天就好了，过十天八天的山上松塔油都没这么多了就好了。
3: 太不容易了，除了我摔了，这更不容易了。我都摔18年了。那花子开炉开了3次。哎呀，这几的肉啊？嗯，
2: 不到10颗呢。哇，这脸
3: 杀呀，心疼啊。你看呢，我们打塔的班里就他一个女的，我要不背着说我去了，哎，让他去了。
2: 哎，这把挺好啊，整个调过来了哈，这边调过来了。
3: 这还是反使啊，
2: 今天一天倒是反着使的，然后不得劲儿。正常脚扎子应该在这个位置，今天这个倒不行，我这脚扎子就在后脚跟。可以说，一点也不得劲
3: 儿。啊，干活
2: 啊。那松花蛋我特意没带，我寻你爱吃搁家，你也没吃啊。
3: 可以留啊。
2: 给我留。我要想吃我就带。
3: 开饭。
2: 快来吧，开饭。
3: 我这下雨你们得回去。
2: 我们爬到大山尖儿了，
3: 在下雨，
2: 轻易不带回来。
3: 你打几天？
2: 这才能估出来打几天呢？就是一直往前面推，你除非推到多地方推没了。哎呀，今天这大辣椒咋这么辣呢？打完塔该收秋了。我们临淇人就喜欢在这儿过日子。到哪个季节了，你就知道你自己哪个季节应该去做点啥。
5: 我们春天种地，种大豆、玉米、高粱。7月份我们就开始拔大草了，给地里边除草。之后间隙我们栽木耳，然后9月份就上山。10月份我们就开始收庄稼了，一整年基本上就循环。
2: 那我老了，我就想有一个平房小院，然后院里得有果树，种各式各样的花。但我不忙的时候啊，我就想全身心的都搭理这小院，还想养个猫。

0: 东北冬天太冷了，最冷那些天都零下40度。
1: 我们这会儿就林场人都是习惯，小院就是种菜，
2: 茄子呀、辣椒啊、柿子，
0: 每年都在这里边给它种上。
2: 哎呀，下面还冻着冰呢，毡子，
0: 这是毡子。哎，冬天太冷了，不多薄裹几层不行。这是月季，
1: 这可保存得好。
2: 扎扎，太扎了，太扎了，
0: 不能和他闹啊！
2: 我跟你说，你不能和他闹。我好不容易让他过冬了，
0: 我好像还得把他保护起来。我这小花园去年才建，品种还没齐呢。
1: 我又有很多种子。
0: 把这个屋房前屋后都栽上，我家肯定是独卧红最亮的点。

0: 快快快，我那个盆里的向日葵干了，你赶紧给我浇上水。
1: 你发没发现今天那个这个账边的花，这花开的又多了？
2: 没瞅
1: 啊。你看一眼，刚才花开的，你看，是不是？头一天才一朵啊。
2: 嗯。
1: 哎，它每天都变。
0: 我在这院子里种花是应该是2022年吧。我本身我就喜欢向日葵，它总喜欢向着太阳吧，我喜欢它这个特点。
1: 那个花不用浇了吧？今天就有雨，现在外边已经开始滴雨了。
2: 下
3: 我们无论在哪儿住，我们都必须自己种菜。
0: 茄子、辣椒、豆角、西红柿，然后倭瓜、生菜、菠菜、香菜，还有白菜，还有萝卜，现在就10种，还不算那个我留的姑娘儿，还有黑悠悠。因为小时候在姥姥家吃黑悠悠，所以每年园子里我都留一颗黑悠悠。姑娘她喜欢吃，给她种。我不咋吃，因为种的也不多。我看我的黑悠悠，她看她的姑娘。
2: 干啥呀？
0: 我这是寻思把这个网换它卷起来，等到这个花开的时候，院外边也能看。然后明年在这个院外种上花，在里边也能看着外边花。我现在唯一愁的就是这个倭瓜这个味儿，咋能平安的给它抬到院里去？
2: 那把网掐了。
0: 啊，还你比我聪明。你们先把桩子底儿选好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前提是不许碰我带来花，你要把我带来花整折了，我告诉你，你就摊事儿。
2: 摊多大事儿？
0: 你就站那当花吧。
2: 知不知道？
4: 我这人比较抠。
0: 你跟他们说说，你送我个啥？
4: 忘了。
0: 你不好意思说吧？
4: 你说吧。
0: 我才不说，我也不好意思说。

0: 不会摔了呢？哦，我听说是在律师事务所门口摔了一跤，你怎么会去找律师啊？出什么事儿了？
1: 是家里的事儿，我们那儿正拆迁，家里因为房屋和土地补偿的事儿打电话给我，我也不清楚什么原因，所以就找律师问问。
0: 法律意识还是挺强的。喝茶，腿还疼吗？看过医生了没有？医生怎么说？骨头没事吧？
1: 没什么大碍，就是走路不太方便。哦，田总，我耽误了工作，对不起。
0: 哎呦，工作很重要，但身体更重要，好好养着啊，嗯，别着急。工作上还顺利吗？你跟杨总没什么事儿吧？
1: 没有。
0: 你是我选出来的，所以我很信任你。我不把你当外人，我希望你也一样。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说。那你和杨总之间有事儿吗？
1: 真没有，
0: 真的，这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你是为了不和他一起出差，故意把自己的腿摔坏了。
1: 哪里，田总和杨总都这么培养我，我巴不得有这样的学习机会。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再给你一次说真话的机会。我最讨厌别人骗我。你要是瞒着我，而最终让我知道了，后果很严重的，知道吗？
1: 我知道，田总，可是我真没有。
0: OK，那你过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0: 的不敢说，所以他要我陪他出差，我才故意摔伤了自己。可我一个进城打工的，我能怎么办？
1: 别把你说的这么委屈，这么可怜。嗯，你是我选进来的。你入职的时候，我告诉你什么？叮嘱过你什么？你还记得？
0: 您叮嘱我要照顾好老板，
1: 还有呢？
0: 还有呢？
1: 别穿短袖，别穿短裙来上班，我说过没有？你听了没有？
0: 田总，你不能因为我穿短袖和裙子，你就说我勾引他呀！我实在没办法了，所以才去找了律师。
1: 所以你找律师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0: 我也没干别的，我就是旁敲侧击的打听了一下，像这种职场性骚扰应该怎么办？
1: 职场性骚扰？职场性骚扰？你是想告他？告得赢吗？如果你的行为检点一点，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还有，做这件事情之前，你有没有考虑过公司的利益？有吗？
0: 田总，我还能怎么办呢？
1: 方法有很多，但是你选择了最蠢的一种。我保不了你了，一会儿你到财务把你的工资结了，工作的事情交给小田就行。
0: 田总，
1: 你被解雇了。

0: 不好意思，二位，临时把你们请出来，董事们聚餐，讨论二位代理我们业务的问题，麻烦你们先在这等一下。你们做的 PPT
1: 大家都看了一目了然，把对方侵犯我们专利的地方说得比我们都明白，是吧？我相信董事们看了一定会很清楚，很快就会有结果。你们稍微等一下，喝点茶，来，把茶水倒上，先坐会儿啊，我一会儿马上就回来。<笑>
2: 那就等呗。
3: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一出道，咱们接的全是大案子，是不是预示着咱从出生就是当大律师的命？
2: 又吹，到现在一个案子都没接着，又开始吹，畅想未来，首先给敢想，
3: 真服了你，什么事儿都能往好处想，
2: 那坏的一面不是说你看看他，他就能变好的。 得，坏的一面来了，看看谁。陈无良，给我打电话干嘛呀？喂，陈，哟，可以呀，自己称自己是陈无良了，看来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啊，没事儿，别骚扰我。姐当律师不是好欺负的。什么？ 有兴趣，有兴趣。哎，那不是在河北开庭吗？那食宿费怎么算啊？废什么话啊！当然你出了，你让我们瞻仰您的风采，你不出谁出？<笑>行，那五星级宾馆啊，高铁商务座，专车接送，每人每餐呢不低于200。对了，还有那个误工费。 每人每天10个小时，每小时500块钱。行，痛快。

0: 那咱们定了啊，嗯，他居然自称陈无良了呀，说明此人还不是一无是处。哎，对了，他说他那个魏先生那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邀请咱俩当旁听，看他怎么碰揍那个老韩，去不去？
1: 他用的是咱俩的代理思路吧？
0: 那肯定是咱俩的思路啊，他还能想出什么思路啊？哼，他除了一肚子坏水，能有什么呀？哎呀，去看吧，真的，我现在都快忍不住了。狗咬狗一嘴毛，更何况待遇也不错。
1: 你去吧，我不去了。我现在没有时间卡别人打架，咱俩这还一摊子事儿。
0: 小华，这我就给说说你了啊，这人生啊，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
2: 我八卦，我告诉你，不八卦，勿宁死。我看不上我会死的，你忍心让我死吗？
3: 不忍心。
2: 哎，来来来了，哎，大哥，你看看，你看我怎么说来着？啊，公司全体一致通过，让你们来做我们这个案子。同时，明年起聘请你们二位做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
0: 太谢谢您了，董事长。哎呀，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
0: 这样，董先生，我们先回去汇报一下，然后之后就可以和贵公司签代理协议了。
2: 好，好，好，好，好，这事儿拜托你们了啊。
0: 好。

0: 郭玉，求律师，哎，你坐，你坐，坐坐坐坐。
1: 求律师，我要打官司。你先坐，慢点慢点，坐下，坐下慢慢说。 喝点水。怎么回事啊？怎么又想打官司了？我被他们解雇了。啊？
0: 杨伟达的太太，也就是我们公司的田总，他手里早就有证据了。他今天把证据拿给我看，硬说是我勾引的杨伟达，然后也不让我解释，就把我给开除了。
1: 他手里有什么证据啊？
0: 一段监控视频。
2: 你是说杨太太手里有杨伟达骚扰你的视频？这视频在哪儿录的呀？就在杨伟达办公室里面。而且，就算在那段视频里面，他也不是看不出来，是杨伟达在骚扰我，我在那儿又推又躲的。可是他硬说是我不好，说我不该穿短袖，不该穿裙子去勾引杨伟达。然后，他就把我解雇了。
0: 那这段视频是什么时候拍的？你知道吗？从视频的发生时间来看，起码是3个月前了。郭玉，你先在这坐一会儿，我跟罗律去沟通一下，一会儿来找你啊。
1: 她老公骚扰人家一个刚入职的姑娘，然后反过来说人家姑娘衣服穿短了，裙子穿短了，勾引她老公。不是她怎么那么好意思，也不看看她老公多大岁数了？哎，现在郭玉是不是还在那儿呢？
0: 在会客室。
1: 那她现在什么意思啊？
0: 她还是要打官司啊，执意要打性骚扰。
1: 打性骚扰，咱们没证据，怎么打呀？
0: 是啊。 再说了，杨太太手里那个视频也不会给郭玉啊。毕竟杨太太跟杨伟达是夫妻。
1: 你刚才说他们把郭玉开除了，
2: 劳动争议。
1: 嗯，对，你应该和。 他们公司也签了劳动合同吧？
2: 实习期过后，公司跟我们签了3年的劳动合同，这还不到2年呢。
1: 那他们这样无故的跟你解除劳动合同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就打劳动争议。劳动仲裁呢，相对把握性会大一点。
2: 可是田总手里有那段视频，
1: 这个暂时可以放心。我觉得他手里可能不止这一段视频，但是。

0: 他是不会拿这个来作为解除合同的理由的。他如果要是有什么理由，大概也就是你工作失职啊、旷工啊、迟到之类的。
1: 我这两年都被评选了先进，请假也是这次摔坏了腿才请了3天。但他才是老板，对吧？所以打仲裁对你来说更有利。我们是律师。
0: 我们要负责任地向你分析法律上的利弊得失，所以我们现在要保住你的工作，剩下的事之后再慢慢想办法。

0: 过月，你现在没有收入，如果找不到新工作的话，在这个城市就待不下去了吧。
1: 那行，那就打劳动争议。
2: 好，
1: 明天还要麻烦你再来所里一趟，咱们签一下这个代理协议，之后我们就申请仲裁了。
3: 我先走了。
1: 好，哎，我送你。哎，你慢一点，来，我来送你啊。

0: 这也算解决了，咱们也是维护了他能维护得到的权利。也许吧。
1: 为什么啊，罗律师、裘律师？什么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受了侮辱，我还不能说？ 为什么事情明明发生过，我却要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为什么我受到的是性骚扰和猥亵，然后被解雇了，我却偏偏要打劳动争议？这是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没有证据。我就是证据啊，我不是站在你们面前吗？
2: 国宇，打官司是打证据。
1: 我们不能站在法官面前说。你们听我说完，你们想过我这一年是怎么过的吗？因为他，我这一年瘦了10多斤；因为他，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做噩梦；因为他，我不敢叫男朋友，我不敢晚上出门，我不敢接电话；因为他，我不得不从室外层高的台阶滚下去，摔伤自己的腿。
0: 还因为他，我要被他的太太羞辱，然后丢了工作。事情明明都是他做的，可是为什么结果却全部都要我来承受？还不能说呀？
3: 哎，国玉，来那个，坐下来，慢慢说啊，不着急。咱们慢慢商量啊，慢慢说。
1: 罗律师。 我宁可输，我也想打性骚扰。哪怕我最后败了，我也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杨伟达是什么样的嘴脸，人面兽心。我要让后面所有的女孩都防备着他。大不了，打完官司我回老家，金北待不了，那我就不待了。
0: 给你倒杯水。
2: 吴宇，你喝口水，缓一会儿。啊，我跟邱律单独说两句，你先缓一下啊。秋华，那个专利那个案子马上要签了，那边工作量也挺大的，咱俩要不然就分工吧，你做那个。

0: 我觉得我打不了这盘子，要打一块打。郭玉，我们是你的律师，我们肯定会为你着想。我们给你设计的方案肯定得是最优的。当然，我们肯定也得尊重你的决定。我们现在就是想知道，你现在是下决心了，是吧？下决心了。
1: 那我再提醒你一遍啊，就目前这件事，所有的证据很有可能都掌握在杨太太手里。杨太太和杨伟达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可能会拿着这些证据去牵制杨伟达，驱逐他身边的女孩，但是他绝对没可能拿着证据提供给受害者来指控杨伟达，这件事你一定要清楚。所以我们面对的。
2: 极大可能是一场必输的官司。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坚决要打，对吗？
1: 那也要打，不然我瞧不起我自己。嗯，好。这样你先再回去认真的考虑一个晚上。如果到了明天你还是如此坚决的话，那就过来。 签协议。

0: 头有点疼，我想去医院。你是不是为了韩骚扰我？为什么隐忍？为什么不说？为什么迟迟不肯离开他？你知道不知道这些事情？
1: 很多人都知道，你知道那些人都怎么说的吗？我当然知道。那你为什么呀？
0: 英子，你相信我吗？你不会也觉得我跟他有什么？我相信你啊，我当然相信你。可是我相信你有什么用啊？他骚扰你，你还不肯离开他？
1: 你能塞得住外面这些悠悠众口吗？那你让我怎么办？我不是搬出来了吗？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他占不了我便宜的。什么意思啊？就是白被骚扰了是吗？那你让我怎么办呢？郭玉，你不是也看见了？
0: 你告他呀！人家郭玉都可以下定决心打官司，
1: 打得赢吗？ 你觉得这种案子胜诉的能有几个？你以为我愿意忍啊？我不忍，我能怎么办？
0: 算了，这件事说到底是我自己的事，跟你没关系。
1: 怎么就跟我没关系呢？难道我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搭档吗？我能两眼装瞎，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啊？
0: 你真觉得我是你朋友？
1: 废什么话呀！这还有什么可疑问的？朋友加战友。谢谢。我从来都没有过朋友，从小就没有。我遇到什么事儿，我都是自己一个人解决。这是头一次觉得我有了一个朋友。
0: 咱们俩不光是朋友，咱俩还是利益共同体。现在你被人欺负了，我也跟你一起去面对。我曾经是发过誓的，我说遇到好的人，我要比他更好；但是要遇到坏人，我们绝不手软。他老韩就是个坏人，他欺负你。 咱们就让他加倍的还，不然就是对他的不负责任，懂吗？笑什么呀？我说真的呢，你知道这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坏人吗？这就是好人的纵容。你现在就应该去所里告他。

0: 我告诉他，所里会有什么反应？你觉得所里会愿意出现这样的丑闻吗？
1: 你允许找方力红吗？第一，他是女的，我相信他会站在你身边的。第二，我觉得他是咱们所里面最富有正义感的人。
0: 他所谓的正义，在利益面前都不值一提。这个所里现在创始人就剩方力红自己了，他是这个律所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他一心一意要把它做大。你觉得他会愿意出现这样的事儿？到时候牺牲的人是谁呀？你忘了上次老韩在魏总的那个案子上面做手脚的时候，所里的态度了？
1: 那大不了就不干了呗，咱俩就出去单干。
0: 木子，我真的佩服，什么事儿都能如你我管，我就不行。我做所有的决策之前都要瞻前顾后，左思右想，我付不起那么大的代价。
1: 那你就是还是想把这件事咽下去？
0: 那照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举报他，拼上自己身败名裂，让他关上几天，当众向我道歉，然后正义就实现了。那接下来我是什么下场，你想过吗？一个举报自己师傅的人，以后谁还敢用我？我们俩谁付出的代价更大吗？杀敌800，自损1000。这样的惨胜叫胜吗？

0: 侮辱我的，伤害我的，我都要让他付出实际的代价。
1: 不说，
0: 咱俩谁都别说。但是秋华，你要记住了，我是你的朋友，你不是自己一个人。谢谢。谢什么谢啊，我都快替你憋屈死了。

0: 了解还可以，就是太冗长了。
1: 你与法官有那么多时间听你在法庭上煽情啊？外国大片看多了吧？
2: 看人家外国律师在法庭上走来走去挺帅是吧？
0: 人家有陪审团，陪审团的成员是不懂法的，所以煽情对他们很重要。
1: 咱们面对的是法官，你一煽情，法官一眼就看出你有表演成分，没准对你还印象不好了呢。
3: 有道理，
1: 把这些没用的东西都删掉。
3: 好，
1: 就留事实证据以及辩护要点。
0: 啊，行。
3: 主任，那个同仁陆桥那案子，您带着我一起呗。
1: 哼，觉得同仁陆桥有钱是吧？
3: 不是，
1: 我接这个案子基本上不挣钱。
3: 我真不是为了钱，主要是为了锻炼。哎呀，您就带着我吧，师傅。
1: 先把手头这几个案子做好，行了吧？

1: 陆桥跟罗英子好像接新案的了，哎呀，好像是个性骚扰案。
0: 性骚扰？啊。嗯，我知道。你对同仁陆桥那个案子想跟是吧？

0: 是，我反正还差一个助手，那行，你跟吧，啊，
1: 谢师傅，那我先忙去了。以后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
2: 小桃，
3: 安主任，小桃，现在刚转职业的律师接案子，你们还审查吗？
2: 当然要审了呀。要不然上回小罗他们要接同仁路桥的案子，为什么没接成？
3: 可是他们现在又接了一个什么性骚扰的案子，你们审查了吗？
2: 过来跟我打过招呼。这个案子呀，不存在什么利益冲突。
3: 但是我个人的意见，还是别接。那你得坚持啊！那现在的年轻人一转职业就不是他们了。我现在手头案子一大堆，一天恨不得掰成两天用。可是他们呢，一转职业我派的活就不干了，出去接这种案子，接一个10000块打不赢的案子图什么？沽名钓誉呗。啊，他们倒是有了名誉了，可当事人毁了名誉又输了官司，律师不是这么当的呀。
2: 他们有技术过来打了个招呼，具体情况呢，我还不清楚，我先了解一下再说，啊。那行，那我等你的消息啊。
4: 好嘞。
2: 刚才老韩去找我了，跟我聊了半天，他话里话外的意思啊，就是不想让他们俩接那个性骚扰的案子。
4: 他是怕秋华打性骚扰案，他打出经验和勇气啊，回过头来来对付他。这话
2: 你说了门可不能说啊。律所传出这样的丑闻可就不好玩了。这个案子呢，我也不想让他们两个接。
4: 可我看这两个女孩决心很大呀。
2: 哎呀，就是年轻。可干律师这行不是靠热血就能干的呀。
5: 陶律，
2: 找我有事啊？
5: 我们又接了个案子，案值还不小呢。什么案子？喂，进来说。
6: 是一个专利案，重要的是这个委托人说，只要打赢这场官司，就会把公司法务交给我们做，每年也有60万的稳定收入。
5: 标的有多大？
6: 诉请的标的是过千万了，但我们俩收的不高，我们商量过了，也都是刚出道，不想一口气吃成个胖子，还是稳扎稳打点好。
2: 嗯，你们能这么想，对的。这样，你们去小王那查一下，只要不存在利益冲突，就可以签协议。
5: 好，谢谢陶律。
2: 嗯，
6: 哎，等一下。
2: 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你们手头那个案子。哪个呀？性骚扰案。坐下说。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不建议你们打性骚扰。
5: 为什么？你们谁听说过打性骚扰打赢过的呢？
2: 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正义，年轻人有正义感是好事。 但也要实事求是吧，你们打得赢吗？
5: 我们和当事人已经做好输的准备了。
2: 你说这话就是对当事人不负责任。理论上来说，每一个律师都有50%甚至更高的败诉几率。所以你们输了没有关系，只是有一次败诉的记录而已。当事人呢，打不赢就相当于被第二次伤害，他现在想不到，将来就会知道厉害的。到那个时候。 你们拍拍屁股接其他的案子，他呢？
5: 当事人已经做好准备了。
2: 他没有，他不知道厉害。但你们是律师，你们应该知道啊。他来签协议的时候，我跟他说。

0: 你的案子，罗律师跟邱律师已经向所里汇报过了。所里经过慎重的研究，还是建议你们打劳动仲裁，而不是性骚扰。
1: 为什么？
0: 郭小姐，我完全理解你内心的委屈和愤怒，我们感同身受。但越是这样，我们越需要冷静。 防止在冲动的时候做出错误的决策，让您进一步受到伤害。我听罗律师跟邱律师说，你们知道这个案子赢不了，但你还是决心要起诉他，想让他付出名誉破产的代价，是吗？
1: 对，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杨伟达是什么样的人，我也要防止他再对别人做这样的事。
0: 但你有没有想过，到最后名誉破产的很有可能不是他，而是你呢？

0: 你想一想，你是伟达基金资助上的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又到了伟达集团工作，你现在告他性骚扰，但你又拿不出任何证据，到了法庭上对方会怎么说？会不会说你忘恩负义，反咬你一口？好吧，你可以说你拼尽自己的名誉要拉他下来，
1: 可你不可能把他拉下来的，因为你没有任何证据。反过来，杨伟达是社会名人，他会只防守不反攻，一直被动挨打吗？我敢肯定，一旦你的诉讼结果不利，你马上就会收到传票，杨伟达一定会诉你侵犯名誉权，他就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家庭、基金、集团，他也会这么做。他可是有证据的，而且他的证据是公开的，因为你毫无根据地指控他性骚扰，造成了社会评价的降低，到时候你一定会败诉的。他不仅让你名誉破产，还会让你付出经济上的代价，甚至刑事处罚，你承受得起吗？
0: 但是打劳动仲裁就不一样了，我们有很确定的把握，知道我们一定能赢。
2: 可我不想在他身边工作嘞。
1: 没有人让你继续留在他身边工作，打劳动仲裁是让对方为他们的违法支付高额的代价，你可以用这笔钱资助你的家里，也可以留在京北继续找其他的工作，开始新的生活，这样不好吗？

0: 谷小姐，有句话，谁在世上没碰到过个把人渣呢？碰到人渣，两种方式：第一种，跟人渣死磕，最好的结果呢，是两败俱伤，最有可能的结果，死无葬身之地。
1: 因为你不可能比人渣还渣。第二种方式，远远的躲开人渣。
0: 你想消灭人渣呀？人渣是根本消灭不完的。那既然如此，你远远的躲开他，岂不是最明智的选择？更何况你还让他付出了代价。
2: 当然，选择权在你，您再慎重的考虑一下。

0: 太憋屈了，哎呀！你现在知道我的无奈了吧，
1: 宁泽？我不怕你笑话我，那三个案子我一定要要过来，一定要打。你不打我打，
0: 我理解了，我知道了，我和你一起打，不能便宜老韩那老东西。
1: 既然打劳动仲裁，那咱们就得想一想，怎么能让对方付出更大的代价。

0: 缺不缺德？明明我找的地儿好，就是他，怎么哪儿都有你呀？挪开！
1: 绝不，
0: 不挪是吧？今天我给你怼了，
1: 请。
2: 行了，我到了。哎呦，我真是，这大姐真的是，哎呀。

0: 对方的代理律师是他。
1: 苍蝇逐臭，这种事儿能少了他吗？
2: 陈律师好。
3: 啊，你好，是不是有两位律师约着要见杨总？
2: 是的。
3: 想办法拖住他们，10分钟就好啊。
2: 好。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以实干实际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活动启动，暑期来粤亲子游订单上涨13%。广东首场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政策宣讲会在前海举行。
0: 根据省委工作安排，6月11号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
2: 黄坤明在讲话开篇首先回顾了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光辉历史，阐释了对当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启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的胜利深刻诠释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昭示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胜利秘诀，彰显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真理力量，凝练成了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革命的苦难辉煌，身处新时代的伟大征程，眺望到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的美好未来，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强化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高度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思想深处，落实到工作实际，努力创造不负先辈、不负后人的业绩，不断开创广东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牢牢把好干事创业的总开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砥砺坚强党性，持续涵养正确的政绩观、是非观、毅力观、权力观、事业观，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回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始终牢记创造政绩为了人民、力量来源于人民、评判的最终标准在于人民、自觉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关，始终把政绩建立在科学发展理念、正确工作方法

0: 和安全发展底线之上，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刻认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始终保持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拼劲，敢为人先先行先试的闯劲，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韧劲，以实干出实绩求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要认真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中获取不懈奋斗的动力源泉，明辨是非的政治智慧，拒腐防变的强大抗体，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自觉坚持人民至上，厚植为民情怀，做到在思想上尊重群众，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在作风上密切联系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认真检视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自觉坚持对标对表，做到令行禁止，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中央精神，切实增强大局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坚定坚决的态度，不折不扣的行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好，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自觉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持因地制宜谋发展，注重加强调查研究，做到查实情、讲实话、谋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扎扎实实把既定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黄坤明强调，要聚焦主题，抓严抓实，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下功夫，突出抓好理论武装，深化学思见悟，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侦查上下功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开展问题查摆，找准症结，更好促改促治。要在实改上下功夫，同中央巡视整改、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统计督查整改等结合起来，一体部署推进，动真碰硬，抓好整改整治，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力保障。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纪委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单位、省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各督导组组长、省委巡视组组长、省纪委监委派驻出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横琴纪检监察工委、横琴法院、横琴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6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肇庆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并深入企业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环保督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中央环保督查发现的问题，孟凡丽先后来到四会市大沙镇欧港六村、东城街道旧糖果厂等通报典型案例现场，查看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整改处置进度，与省有关部门、当地负责同志共同研究下一步整改落实。

工作，强调要坚决彻底推进问题整改，在全面清运处理非法倾倒填埋的固体废物基础上，抓紧对土壤和地下水开展监测，并根据污染状况采取风险管控和生态修复措施，强化问题跟踪回头看，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

0: 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强化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促进资源化利用，标本兼治，严防同类问题发生。孟凡利走进小鹏汽车、瑞庆时代、喜臻电路等企业，深入调研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实地查看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情况，强调肇庆市要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对照年初目标任务，扎实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及早谋划实施下半年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抓投资、抓项目、抓进度，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面向省内外、国内外积极主动走出去，更好发挥大型产业集聚区等平台作用，引进和集聚更多企业、产业、资本、人才。要面向“十五五”，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生物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型储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集聚发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认真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好基层，打牢基础，全面加强生产经营作业一线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广东台报道。
1: 6月10号，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启动仪式在深圳国际美术馆举行，为广东2026年暑期文旅消费按下启动键。
0: 本次活动整合了全省的优质文旅资源，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广州、深圳、汕头、韶关、阳江文旅推介官分别登台进行主题推介，介绍各地市暑期旅游核心亮点。
2: 有一条128公里的滨海旅游路，暑假期间呢，先行段已经建成，可以开放。我们这里有舒柔阿嬷和南枝阿嬷的旧宅，还有店里的乔批局和电影院，是位于我们汕头的小公园开埠区。那大家在这些地方呢，可以体验一下电影里的生活。
0: 在线旅游机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以广东为目的地的亲子游订单上涨13%，端午期间以广东为目的地的旅游产品搜索热度环比激增108%。活动现场，携程、抖音等平台还发布了广东暑期专属优惠产品，叠加多重平台补贴与商家特惠，为游客提供高性价比出行选择。
3: 深度游或者是包含研学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供应，这一类的整个销售的话呢，大概比去年是增长15%到20%的。
4: 广东现在的整个入境游的体量和国内游的体量都非常大，所以围绕这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体量，我们联合广东文旅会在暑期的这个消费券市场做一些大的增量，住宿业态最高立减500元。
0: 会场外悦动星球乐夏市集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40余家广东优质企业参展，南粤研学、滨海玩乐、科技文旅等六大主题展区一站式呈现暑期游园体验，大湾鸡等国民级 IP 与观众亲密互动，深圳小梅沙、欢乐港湾等文旅品牌集中亮相并派送专属福利，非遗烙画、蛋家鱼贴年画等广货优品琳琅满目，游客漫步其间一站式尽览广东夏日万千风情。
5: 比如说我们会针对20到30人左右的团队，然后设计一些动物科普的课堂，那带领孩子们深入的接触动物，认识到展缸背后有哪些故事。世界也推出了海洋馆夜宿，
6: 蛋家鱼贴年画非遗项目也是入选了广东省非遗研学路线的。传统的拓印呢是用真鱼在做，我们用这个专利技术把真鱼做成了硅胶，形成了一个叫没有门槛的一个非遗的体验项目。
0: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1: 近日中央批准胡帆同志任广东省委委员、常委，经中央组织部同意，广东省委决定胡帆同志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截至6月11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4批15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3件、阶段性办结56件、正在办理中39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1: 作为广东省首个扫码入企试点、首单扫码入企落地的行政区，深圳市光明区自2024年起率先探索统筹入企加扫码监督，使入企频次大幅下降 58%， 也为全国涉企行政检查规范化、精准化提供了坚实的基层样本。
0: 过去面对不同执法部门频繁且时间不一的常规检查，企业往往需要分别准备对应材料，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从执法部门的角度看，市监、应急、环保、人社等各系统之间互不连通，企业台账无法共享，这种双向消耗也成为长期困扰基层治理的痛点。
2: 我一份资料我要提交多个部门，而且要他们有各自的一些格式，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会比较多浪费时间和精力在对接他们这一块上。
3: 早上可能来一波人穿的制服跟下午来的人穿的制服也差不多，容易给企业造成一个部门多次检查这种印象。
0: 深圳光明区自2024年起推行统筹入企加扫码监督，通过打破部门间壁垒，推动政府部门组团上门入企扫码，从源头减少不必要的入企频次，从各自查到联合查，从反复填到一次填，这项改革真正实现了为企业减负、为执法增效的双赢效果。
4: 检查前的话他们会在线报备，那企业可以查看检查的人员、检查的主体事项等具体的信息，保障了企业的一个知情权，那检查过程也是全程可溯源，评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总体来说使用起来是非常顺畅的。
5: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这个扫码的范围，为了能够让企业减轻负担，加强我们的这个规范我们的入企行为。
0: 为了让企业更快熟悉扫码入企制度，深圳通过政策宣讲会、操作指南、短视频等多种方式，主动向企业讲解扫码流程、评价渠道和监督功能。截至2025年11月，深圳已在深爱企平台为380多万家企业赋予专属保护码，其中上市公司、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等重点企业实现100%覆盖。
6: 以深爱企平台为抓手，让便捷高效的赋码服务和监督渠道直达每一个市场主体，真正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0: 既让企业少受打扰，更要让企业多享服务。深圳正推动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成为常态，企业不必再在各个部门间辗转，一个预约就能触发社区的快速响应机制，真正把企业跑腿变成政府跑腿。
7: 现在通过提前预约，由我们去针对需求整合资源、对接协调，替企业去跑腿，把精准的解决方案送上门。
0: 广东台报道。
8: 5月15号，广东正式印发《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5版及配套管理办法》。今天，广东首场政策宣讲会在前海举行，围绕负面清单的具体适用条件、申报流程和便利化措施等进行深度解读。
0: 负面清单包括2个领域，分别是智能装备制造业和个人征信服务业，包含重要数据、个人信息2类数据，涉及7个业务应用场景、67个数据项。负面清单紧扣广东自贸试验区和河套深圳园区优势产业需求，在特色领域与应用场景方面做出了针对性补充与创新，为企业提高数据跨境流动效率及合规性提供制度供给。
9: 这次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叫限时报告，而不是事前审批。大家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的话，其实是可以在使用负面清单便利的开展出境活动的15个工作日内，向这个前海跨境服务中心和前海管委会去报告这种使用的情况，从之前的事前审批转变为事后的限时报告。这给了企业非常大的这种自主权和业务的灵活性。
10: 一地制定，多地适用的，就是说虽然说我们广东自贸

0: 区的这个清单是两个清单，一个是个人征信，一个是智能装备制造，但是我们可以适用其他26个领域。另外我们的线上平台呢，近期已经在做内部的测试，在近期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小程序会向外去公布。
1: 今年以来，深港跨境数据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新增业务量超6400笔，超越此前两年累计业务总量2781笔，增幅达230%，标志着深港跨境数据从试点探索正式迈入规模化应用新阶段。
2: 结合已经落地的案例，在网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去制定相关的场景化的合规指引，让企业有更明确的一些操作手册。会依托前海的包括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和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等等一系列的数据跨境基础设施，探索构建管得住放得开的监管服务体系，然后让数据更加高效安全便利的流动。
1: 广东台记者赖增言报道。
3: 记者今天获悉，2026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定于6月20号在中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桥之间的经典赛道举行。
1: 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龙舟盛会之一。今年设一个比赛项目和两个表演项目。比赛项目为22人龙舟600米直道竞速，分设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国际组、大学生组四个组别。两个表演项目为彩龙和传统龙舟，展示独具魅力的岭南传统文化。6月20号比赛当天，上午9点至中午12点举行预赛半决赛，下午2点至4点举行启动仪式、决赛及颁奖。
4: 共有来自广州各区、省内外兄弟城市、港澳地区、国外和驻穗领事馆、商协会，一共有105支龙舟队伍，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目前，赛事组委会已经完成了分组抽签工作。各项赛事组织工作也已经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1: 组委会进一步优化观赛服务，除了继续在比赛河段的南岸中大北门一侧设置观众区外，还将北岸彩龙下水码头东移200余米，拓展观赛空间，拉长彩龙展示动线。同时，赛事期间将增设第二观赛现场，市民游客即使不在临江沿岸，也能拥有氛围感拉满的观赛体验。
4: 6月13号、14号的下午2点到晚上9点，我们将在郑家广场举办主题推广活动。比赛当天，我们也在二沙岛的文丽方广场举办了龙舟赛的嘉年华，依托端午假期客流集聚的优势，丰富赛事业态。
1: 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今天，全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确保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行稳致远。要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引领行动、理论赋能行动、学术强基行动、文化传播行动，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展现广东担当。6月10号，江门中微子实验的首个物理成果精确测定中微子的两个振荡参数，以封面文章形式在国际科学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正式刊出。《自然》配发观点文章表示，江门中微子实验的首个结果的分析让人信服，未来将能够确定质量排序，有望为这些神秘基本粒子的特性提供新的见解。江门中微子表示，伴随数据量累积，大量新成果将自今年夏天起陆续发布，逐步揭开中微子的新奥秘。据气象部门消息，12号至14号，我国南方地区将出现新一轮降雨过程。其中，6月12号夜间至14号，我省大部分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暴雨次生灾害。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脱窗、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1: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丹。各位，茯苓
0: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1: 有口福了。
0: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2: 中医祛湿鞋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8日21:40《健康有道》。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滴滴昆沙酒，祥康怀图酱。
6: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随着西南气流加强输送水汽，今天白天我们省的雷雨会逐渐趋于活跃，其中西部和珠三角中南部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今天晚上到明天降雨还会持续增强，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西北部和珠三角也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后天强降水持续，大部分地方都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南部一带的局部地方甚至会有特大暴雨。那下雨的时候，部分市县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朋友们要多留意最新的天气变化，在户外要远离大树、广告牌，避开低洼路段。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8: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安，麻烦你们了。
1: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平安只有你这个妈妈，啊，睡吧。

我会马上来陪你们的，你们等着我。

0: 挺稳定的，有我在啊，你就放心吧。
1: 看你这样子就让人心疼，你也要注意身体，别太累着了。跟那些战死沙场的人比起来，我这点不算什么，不值一提。
0: 妹子情况不太好，现在连平安也不理不睬的，你要能抽出空的话，就回去看看。她是不是醒了？
1: 你姑妈觉得像。湘君如果真的清醒了，那她是无法接受平安的这件事儿。

他也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也不喝的，要奶奶盯着，才勉强扒了两口，做做样子。我们都快急死了。

0: 奶奶，您叫我。
1: 湘君，快来，来错。顾家来人了，今天准备在医院把他们俩的婚事给办了，这样呢，也了了我们两家的一桩心事。
0: 这是好事儿啊，小姑要是真上了战场，这香香可有的等了。
1: 顾家呢，也是厚道人家，他不计较我们没有像样的嫁妆，他就冲着香香这个人就落了定，以后对香香啊，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0: 将军呐、
1: 啊，哎，
0: 这三个孩子当中，你是老大，以后家里的事儿你要多分担一些。这是库房和地窖的钥匙，你把它收好了。还有，我总觉得这些年我太亏待你了。这是我的陪嫁首饰，你也把它收好了，以后家里要是碰上什么难事，它还能派上用场。
2: 对不住你们，
0: 湘君呐，我养了那么多孩子，你是最让我省心的一个。当初你妈怀不上，你是我一步一磕头，从南岳庙里求来的女菩萨呀，
2: 奶奶，
0: 好孩子。
2: Thank you.

0: 不姓林，没看见啊。
1: 表哥，你看见顾姓林了吗？

0: 不想想你也有今天呐！
1: 你躺在这儿干什么呀？赶紧起来！

0: 那就交给你了。
1: 你的伤还没好呢，乱跑什么呀？
0: 好，我不乱跑，你也别乱跑。从今以后，都听你的。
2: 弟妹，
3: 这几年辛苦了。
4: 大姐，夏夏，
5: 吃饭了，
4: 恭喜你。

0: 嫁给我吧。
1: 天空染成了灰色。
0: 香香，不和你开玩笑了，今天是你的好日子，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吴大哥，给我香香。

0: 恭喜恭喜，
1: 师尊，
2: 谢谢啊。
3: 别怪我们瞒着你，小顾伤好了以后就要归队。你大姐现在这个状况，妈妈和奶奶连门都不敢出，所以非常时期一切从简，趁这个机会把你们俩的事情定下来，我们两家也就心安了。
4: 亲家跟我说的是，我父亲也是这个意思，父亲老了身体也不好，就怕看不到儿子成亲，孙子出世，你们胡家的恩情我们会记得。
3: 严重了，严重了，大小姐不必客气，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嘛。
0: 顾先生，顾大小姐，我们事急从权，这样，今天我就做个证婚人，等我们赶跑了小鬼子，我一定到二位府上去讨杯喜酒喝。
3: 甚好甚好，那就有劳方师长了。哎，
0: 不客气。
4: 亲家公，该叫方军长了。还没有恭喜方军长荣升呢。
0: 客气了，客气了，顾大小姐。有什么话跟新娘子要说啊？
1: 香香，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好，胡小姐，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吗？战场上枪炮无言，我只求他能活着回来。
1: 会的。

0: 哥。
1: 嗯，这大清早的跑到这儿来干嘛？
0: 这是在大姐枕头底下找到的，我们平时都是一片一片喂给她的，可没想到她都藏了起来，奶奶和姑妈很担心，所以让我来找你。

0: 大妹子，大妹子，
1: 奶奶，
0: 大妹子，
1: 奶奶，怎么了，奶奶？
0: 您狠呐！大妹子不见了。哎，你知道她会去哪儿吗？

0: 你想干嘛？你是不是想从这儿跳下去？那好，我陪你。哎，表哥。 几年前你嫁人的时候，我天天在这儿徘徊。那时候我很天真，我总认为你能够抛下一切来找我，让我跟你走。这么多年过去了，选择权又交到了你的手里。你要是真的能抛下家里的老小小，从这跳下去，我还是跟你走。
1: 这么好，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胡湘君了。我现在姓徐，我知道我们回不到从前了，可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句：不管你姓什么。 我永远都是你的家里人。既然是一家人，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一说，为什么一定要死？表哥。
0: 你不懂，君山和平安天天晚上来找我，我实在是想他们，我想的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
1: 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我能够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所以，我从小就有个信念：为了秀秀，我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 在你为失去亲人而痛苦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的想过，有一个人因为你而痛苦着，那就是你的妈妈。

你要是真的这么死了，奶奶和姑妈他们能好好的活着吗？ 走吧，跟我回去。毛毛还在等着你呢，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妈妈，他不能再失去你。

0: 大妹子的心已经死了。
1: 我知道，
0: 我会叮嘱她的，让她过了这个坎儿。你看呐，我老了，我能盯住他一时，我盯不了他一世啊。
1: 奶奶，你什么都别说了，湘君永远是我的大妹子。

姐夫，这杯酒是我这个做妹子的感谢你的，你一定要喝。

0: 齐大哥，我们赢了，我们阻挡他们三次，这次不是吹牛，是见底5-6万的真正大胜仗，你知道吗？从淞沪打到今天，又或者是说，从甲午战争打到今天。 我们从来没有打过一场这么痛快的大胜仗。我想跟你说的是，我知道我们的敌人有多强大，所以当年我们才会参军。我和你一样，我上战场不是为了求死，是为了求生，是为了求整个家的生，求整个民族的生。 齐大哥，真的，你不需要为了那些蠢蛋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愤怒，因为我们的后代，他们会知道，在长沙，在你薛君山的家乡，打过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仗，这场大胜仗，有你薛君山的一份，我不知道。 这场战争还要打多久？但是我答应你，只要我活着的一天，我就会替你照看好这个家。你放心，你可以好好安息了。
1: 姐夫。